0: 为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 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

0: 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0: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1: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6: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 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8: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8: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8: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8: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8: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8: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21: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8: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8: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不要下来了。
2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 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5: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2: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5: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3: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9: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9: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7: 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6: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为救援一线提供暖心服务，同心助力抢险救援。
7: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
6: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直达基层。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点，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此外，无人机航拍显示，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
7: 本台记者卓嘎4号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11: 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盯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臣：
22: 整个这个区域的投入的救援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7: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据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组织力量紧急驰援， 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请听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7: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超过5000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到4号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多元。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程法涛：
12: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7: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此外，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萨嘎县先后派出2批支援力量，100多人奔赴吉隆。他们当中有援藏干部、医护人员、国安民警，还有来自各乡镇的基层干部。萨嘎县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吉林省四平市援藏工作队领导陈聪全：
14: 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物资往吉隆镇开始输送，帐篷、被褥、毯、御寒的这些物资啊，还有急救的药物，我们一共过来了6名援藏干部，都希望能够参与，非常踊跃。
7: 萨嘎县下如乡副乡长左文通和同事以2对1结队方式，细致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左文通：
15: 这个2对1的话，就是我们2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7: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消杀工作。奴琼：
16: 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7: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聂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多名精干力量前往救援。他们抵达现场后，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聂拉木县委办副主任索朗旺堆：
17: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支援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7: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队员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定日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次人评措：
18: 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7: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南木林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教导员杨璇：
26: 当时心里想法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7: 泥石流灾害突袭吉隆，峡谷之内抢险攻坚工作紧锣密鼓进行，同时一份份善意跨越地域汇聚吉隆镇， 江晓东、李涛、曲珍、彩九四人因缘际会在吉隆镇，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口岸滞留的尼泊尔群众。
9: 请听报道。
6: 得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来自四川的

0: 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驱车千里奔赴吉隆镇。他们在房车旁摆了一块手写招牌，免费供应热水、泡面、热姜茶，一碗碗热食热饮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消解了大家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身处几百公里之外的那曲姑娘曲珍也闻讯来到了吉隆。
1: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六旗过来，一个司机就换着开姑娘夜赶上来了。屋子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0: 千里之外有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人也早已行动起来。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开店门为救援人员提供餐食。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滞留在这边的尼泊尔群众用餐困难，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彩九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小东、李涛则负责后厨掌勺。李涛，
2: 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四地联动了，什么巴蜀啊、青海、西藏。
0: 江小东，
3: 他有场地，曲珍也解决了物资的问题，我们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0: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江晓东，
3: 他们对我们产品还是挺满意，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
0: 灶台升腾的烟火，香气四溢的饭菜，小小餐馆里的一碗热饭，让食客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尼泊尔群众相提，
4: 因为泥石流灾害，我们滞留在吉隆，但是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好，总是帮助我们，感谢。
0: 从2个人的房车补给点到4个人的爱心小馆，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善意带着牵挂从4面8方涌向这里。曲珍，
1: 包括我的很多同学呀、一些朋友，甚至一些陌生人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哎，曲珍，这个是一点爱心款，有一个姐姐拎了8个尿不湿过来，还有一个�姐姐完全不认识，直接就转5000块钱。
0: 吉隆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在大堂设立临时医疗救治安抚点，将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医护人员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并为群众提供藏医理疗等服务，用心守护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请听报道。
5: 这家酒店共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群众把脉问诊、对症开药，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弥漫在大堂之中，成为安抚群众心绪的一份慰藉。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6: 我们也有4名医护工作者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
5: 转移群众阿华：
4: 我们被转移安置到了这里，期间医生为我检查腿脚和全身状况，住在这里我们十分安心。
5: 每天都有安置群众前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各类身体不适，医护人员在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患者、需要心理疏导的重点人群等，对症处置。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扎旺次臣：
7: 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6: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
5: 的有哪些房间住着高龄老人，哪间房的群众关节疼，哪位群众是孕妇。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达华了然于心，巡诊送药、健康科普各项工作安排的紧凑有序，工作之余医护人员和群众相处得如同家人朋友一般。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6: 没事，

0: 吃饭的时候就是聊聊天，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我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1: 转移安置后，不少群众出现入睡困难症状，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浴敷，借助传统理疗方式舒缓群众神情。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拉旺次臣：
2: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1: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处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融合现代医疗技术与藏医药传统智慧，用一次次耐心细致的诊疗守护，给转移安置群众带去家人般的温暖。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0: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4: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期间，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情牵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心。舞台上演绎的家园坚守、赤诚守望和千里之外的灾情牵挂深情呼应，让这场来自西藏的文艺展演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特殊意义。请听报道。
1: 舞台上演出情真意切、直击人心、生动细腻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观众。现场掌声质朴真挚，饱含温度，既承载着大家对高原守边人的崇高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深切惦念与美好祝愿。观众严先生：
5: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1: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次仁央宗：
6: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等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1: 据了解，天边格桑花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生动诠释了平凡人矢志不渝、寸土不让的守边担当。剧中反复回想的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道出了西藏各族群众扎根边疆、赤诚守边的坚定信念，质朴而有力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了在场观众。观众杨女士：
7: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一直驻守，我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1: 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深度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特色文化元素，将浓郁的雪域民俗风情、完整的舞台叙事、特色民族器乐表演有机结合，以独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山河、守护家园、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歌舞团创研室二级编剧白冰：
8: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家两代人34年的坚守。
1: 四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庞涛。
4: 来到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已经在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求职者蛋壳：
9: 招聘的岗位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希望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4: 某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杨从贵：
10: 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在这个平台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4: 据了解，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还对进场岗位进行了筛选，进一步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高校求职平台。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第三方招聘会负责人米马卓玛：
11: 这一期会有50多家企业，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1: 今年七月起，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极具司法辨识度的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让普法工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执法。请听庞涛。
12: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13: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昌都市公安局卡若分局面达乡派出所3级警长董建辉：
14: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3: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昌都市公安局警训中心副主任袁健：
15: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13: 据了解，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10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工作人员桑邓卓玛：
16: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13: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1级主任科员尼玛拉姆：
17: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13: 自今年七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昌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得到大幅提升。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副主任赵翔：
18: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经开区因地制宜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智创汇集，辖内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家，占全市总量7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5家。
1: 截至六月末，纳曲市绿色贷款余额达39.53亿元，同比增长59%，绿色信贷增速位居各项贷款前列。
4: 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1: 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4: 理论与实践。近日，两个孩子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展馆里玩闹、抓碰、踢打珍贵蛇类标本，随行父亲没有及时制止，还拿起标本递给孩子玩，最终造成珍贵的蟒山猿毛头鹬标本受损。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是，家长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免责牌。评论说，孩子天然喜欢靠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到动物标本会想靠近观察，吸收知识会激发联想。好奇心是求知的起点，博物馆就是最适合引导好奇心的地方。孩子对世界的认识还在形成，他们怎样理解博物馆，怎样理解公共场所里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人怎样引导。国家动物博物馆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不是孩子踢打了标本，而是家长就在旁边，不仅没有拉住孩子，反而把标本递了过去。一个成年人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标本受损后，不少人追问，既然如此珍贵，为什么没有装上玻璃罩？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介绍，玻璃反光会影响观察效果，因此自然类博物馆采用开放式场景展示并不少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自2009年开放以来，17年间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标本破坏事件，即使在客流高峰时期，大多数参观者也能够守住基本边界。17年的平稳运行本身说明了一件事，绝大多数人对规则遵守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开放，这种信任其实完全可以让博物馆少一道阻隔，让公众离展品更近一些。少数人的任性不该变成多数人的围栏，因此防护措施应当进一步完善，该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落到具体行为人身上，让越界行为付出实际代价，场馆才有底气继续开放。这不是跟一个孩子过不去，而是对规则负责，对更多守规则的人负责。生活中偶有孩童因不懂事爱玩闹，破坏公共规则，对他人造成困扰和损失。未成年人确实不需要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行为没有对错，更不意味着大人可以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家长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实际上是把孩子挡在前面，自己躲在了后面。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亲近知识，也可以获得来自成年人正确的引导。玻璃可以保护标本，真正让公共空间长久得到保护的，该是每个人心里那条清楚的边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 五号夜间，日喀则南部、林芝、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曲、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六号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和那曲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曲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林芝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十一摄氏度，最高气温二十一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九度到二十一度。那曲阵雨四度到十五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十二度到二十四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一度。石泉河多云，四度到十九度。卡若区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八度。
4: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1: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3: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3: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2015年9月6号，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央代表团在机场受到西藏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同一天，国新办发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
3: 1937年9月6号，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担任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国抗日民主建设的模范根据地。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古欣。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前方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在高海拔、高风险、地形极端复杂的受灾区域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编组，严格落实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作业标准，组建多批次轮换攻坚突击队，分区域划片包干，聚焦联检大楼、停车场、河谷滩涂、沟壑死角、建筑掩埋残迹等重点搜寻区域，逐项攻坚。全体值战员克服困难，坚守阵地，保持攻坚力度不减，搜寻标准不降。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联动多方救援力量，继续拓宽搜寻范围，加深作业深度，科学调配力量与装备资源，严密做好次生灾害的防范，稳妥有序推进后续全域搜寻各项工作。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被泥石流彻底损毁。救援力量经过连续几天的昼夜鏖战，克服落石、滑坡等重重危险。9月2号上午10点，救援通道、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

0: 往里边通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卡口上的执勤的民警还在岗位上。我们注意到，其中有一位民警的额头还有一道清晰的伤痕。就在前两天的峡谷边坡发生落石，他不幸被碎石砸伤。简单处理完伤口之后呢，他没有离岗，依然坚守在这个关口，守住进入核心区的第一道安全防线。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没有时间停下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所有力量都实实在在地下沉在了基层，守在了前线，盯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1: 记者日前从基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2号16时，共有来自气象、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以及中科院、中国安科院等单位，共计172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抢险救援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作业。我们一起来听本台的录音报道。
2: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国内权威专家团队已抵达现场，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海：
3: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探勘一下，就当时我们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也为我们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在这个边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我们保障救援的这个安全，然后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包括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2: 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察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长地宝峰：
4: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来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我们会做一些航空的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这种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2: 截至9月4号，距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已经过去10天，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仍在进行中。那么悬在吉隆口岸上方，曾一度对抢险和搜寻工作带来极大困扰的冰岩崩源区和堰塞湖，如今怎么样了？
1: 记者从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位于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湖湖水排空，河道恢复过流，堰塞湖险情基本解除。针对下游沟道，当地持续开展险情监测，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截至记者发稿前，距冰岩崩源区3.2公里左右的集水区域已基本排空。吉隆藏布监测站流量每秒86.8立方米，东林藏布干流郭巴站流量每秒34.7立方米，较3号均略有下降。普热普应急监测点流量每秒20.7立方米，较3号无明显变化。当地干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的实时状态。
2: 吉隆泥石流灾害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受灾现场屹立的国旗与一束无言的鲜花诉说着哀思，也见证危难之中的坚守与力量。请听主播今日说吉隆一束花的回答。
5: 在满目疮痍的吉隆口岸国门原址，有一个画面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废墟之上，烈烈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有人默默放了一束花。主播今日说，我是杨宗。没有肃穆的仪式，没有隆重的宣告，一束花无言躺在那里。这束花

0: 是跨越风雨的致敬，他致敬向险而行的救援人员，也致敬所有在灾害中逝去的生命。在国门园这一侧的半山腰上，居然刻着五个令人热泪盈眶的大字：我爱你中国。纵使泥石流冲刷裹挟，泥浆涂满石壁，那囚禁的自己依旧清晰有力。你看，一面在废墟中屹立的国旗，一束花献给亲爱的人，一行刻在岩壁上的大字，这些画面拼在一起，就是吉隆最真实的样子。灾难巨大，来不及告别，但爱是如此真挚，勇气如此不屈，信念如此坚韧。这束静静放在国旗下的花，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我们无法阻止离别，但可以选择如何铭记。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抢险救援工作一直在紧张推进。在灾区一线，有许许多多平凡人挺身而出，用坚守奉献撑起危难时刻的希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吉隆救援现场，去聆听那些充满力量的声音。
2: 8月26号，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在灾害发生当天下午第一时间组织村民转移，大家后来被安置到吉隆镇以南1公里多的吉普村安置点。
1: 当记者想要采访边巴的时候，他却十分忙碌，很难抽出时间。安置点里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条幅上写着吉普村安置点党员先锋服务点，有困难找组织。40岁上下的边巴身形精瘦，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疲惫，做起事来却干脆利索。
2: 安置点的工作大多是一件件细碎的琐事，一日三餐他要和村干部一起给群众分发饭菜，一户户走访，倾听乡亲们的难处，帮身体不舒服的老人对接医护人员，还要和留守村里的干部保持联系，了解村子和群众财产的情况。
1: 很少有人知道，这场灾害当中，边巴自己也有亲人失联，悲痛压在心底，肩上的责任却一刻不能放下。边巴说：“我也难过，但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得带着大家向前走。村干部们日夜奔波，群众都看在眼里。村民多吉感慨地表示说：‘有他们在，我们心里踏实。’”
2: 灾难现场除了基层干部的坚守，还有专业救援人员冒着风险冲锋在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中队长袁云新在得知第二批救援人员要奔赴吉隆灾区后主动请战。8月30号，他从成都飞抵拉萨，不顾山体落石的危险，直奔救援一线。
1: 泥石流现场沟壑纵横，冰川冰湖交织，地质灾害隐患重重。袁云星和队友背着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对216国道沿线6处高风险滑坡隐患点开展踏勘。这些地方崖高坡陡，岩体破碎，时刻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
2: 袁云星介绍，他们依靠高精度边坡雷达，全天候捕捉山体的细微位移，努力为救援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在吉隆，袁云星要负责监测数据收集汇总、信息发布，需要不间断值班值守。他说，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坚守一线、连续作战的准备。
1: 黑夜里，监测站屏幕的数据不停调动，袁云星和队友紧紧盯住每一处细微变化，守护着每一名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多部门专家协同配合，设置警示牌、警戒线，安排人工观察哨，力争第一时间发现风险，及时预警处置。
2: 抢险一线还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来自普通志愿者。在吉隆镇开火锅店的吴艳芳是一名来自四川邛崃的川妹子，灾害发生之后，看到救援人员日夜奋战，她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就这样，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0: 吴艳芳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为一线救援人员制作盒饭。
1: 每天凌晨六点之前，他就要起床准备早餐，早餐有鸡蛋、牛奶、馒头，还有小菜。短暂休息之后，又马不停蹄洗菜、切菜，九点开始烹制午饭，十一点左右打包完毕，等着救援队前来取餐。午饭、晚饭保证两荤一素。每天睡前，他都会琢磨第二天的菜谱，尽量变换菜式，让辛苦的救援人员吃得顺口。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当作响，饭菜热气腾腾，一份份盒饭装的不只是饭菜，更是普通人朴素滚烫的心意。
0: 危难来临，总有一批熟悉的身影一次次逆行奔赴现场。216国道抢通的那天，受灾区域外车辆往来穿梭，定日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顿珠江村一身橙黄色的消防救援服，靴子沾满干结的泥浆，脸上晒得黝黑，嘴唇干裂。他是空投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在危险区域值守两天多，道路打通之后才撤出来。指甲缝、裤腿上到处都是泥浆的痕迹。
1: 同样经常出现在抢险现场的，还有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叶毅。道路旁，他穿着落满灰尘的反光背心，有条不紊疏导来往车辆。地震、抢险，一次次危难现场，总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叶毅却说得十分朴素，他说：“我们这行就这样，哪有事儿，人就往哪儿走。”
0: 平日里，他们有着各自的身份，危难来临，他们只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要冲上去的人。不需要过多寒暄，彼此点头致意，就转身奔赴各自岗位。来自四面八方，义无反顾冲向危险。灾难面前，这些站得出、顶得住的人们，成为了大家最坚实的依靠。
1: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基层干部、技术专家、普通志愿者、消防、边检、救援力量，不同的岗位，同样的担当。正是这一个个普通人的挺身而出，汇聚成灾害面前不可战胜的力量。
0: 近日有网友分享自己突然接到属地派出所的电话，询问是否去过西藏，并提醒网友注意安全。起初网友感到诧异，挂断后才猛然想起自己曾办理过日喀则边境申请，后因时间问题临时改了行程。但这条申请记录还是让工作人员拨出了那通电话，很多网友表示也接到了摸排电话，大家这才明白那些没找到的人是这么去找的。
1: 网友表示，每通电话背后是祖国在用最笨拙的办法，一个一个确认，一个一个寻找。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电话那头的人大概也松了口气，又多了一个安全的人。这世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有人愿意为了一个可能打遍所有电话，等待每一个平安。希望每一通拨出去的电话都有人接，希望每一个被惦记的人都能来得及说一句我好好的。
0: 基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离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两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吉隆县萨勒乡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吉隆县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尼玛次仁：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十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八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九月四号上午，在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的中国农业银行吉隆口岸支行大厅里，商户吉巴正在认真清点现金。这是他用10000美元刚刚兑换出来的人民币新钞。在吉隆镇经营酒店多年的吉巴说，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担心美元攥在手里没法换成人民币，资金周转受影响。没想到中国农业银行开通的跨境金融绿色通道让他很快完成兑换，服务很及时。与吉巴一样，吉东镇多家商超、餐饮店等长期服务中尼往来客商，日常经营收支涉及外币较多。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外币存款兑换等业务需求急需得到满足。为此，中国农业银行员工持续梳理客户紧急涉外业务需求，开设跨境金融绿色通道，专人值守对接外币业务，全力保障外币存取、兑换、结算等各类金融业务不断档。
1: 据统计，8月26号到9月4号，吉隆口岸支行累计办理外汇存款业务7笔，金额48.63万美元；办理个人外汇兑换业务5笔，金额3.56万美元。灾情出现后，中国银行在吉隆镇将尼泊尔卢比、印度卢比纳入常用的外币兑换储备，并开设兑换服务专用窗口，还立足当地群众美元结汇需求，上调外币储备限额，保障外币供应充足稳定。
0: 昨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
5: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2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古欣。九月的秋风送爽，又是一年丰收的时节，我们也即将迎来属于亿万农民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 9月4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正式启动了，多部委联手

0: 搭台，电商、金融机构拿出了实打实的惠农举措。一场横跨九月到十一月底的促消费大气是全面拉开了帷幕。
1: 就在金秋消费季启动的几天之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出台了20项具体举措，其中多条政策精准聚焦县域乡村市场，为农村消费扩容升级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0: 那一边是丰收节庆带动的市场热度，那一边是顶层政策给出的制度保障。两大事件叠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乡村早已经不再只是农产品的生产地，更是我国消费增长极极具潜力的增量蓝海。今天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乡村消费上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政策红利会怎样落到田间地头，怎样走进寻常农家，农民的丰收如何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城乡大循环又将怎样在乡村这片土地上释放新动能。
1: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的活动主题呢，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整个活动周期从九月一直持续到十一月底，整整是3个月时间。今年的金秋消费季设计了丰富充实的重点活动，其中就包括树商新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多项重点工作。
0: 确实每年一到九月份，处处都洋溢着丰收的氛围。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也会同步组织形式多样、务实接地气的庆丰收促消费活动，大力培育丰收市集这类全新的消费场景，激活城乡两端的消费市场，拓宽农产品销路，助力好货卖得出，同时卖得好。
1: 那在启动仪式上，市场主体呢也拿出了分量十足的支持方案。6家知名的电商平台集中发布了消费补贴、流量扶持、入驻帮扶等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9家金融机构推出了消费优惠、信贷增信便民助农等28项金融惠农措施。本次活动呢，还正式上线了丰收地图，线上推介全国各地的丰收村落、特色丰收集市、乡村丰收旅游线路等，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线上线下是协同发力。
0: 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想知道啊，金秋消费季开展了这么多年，它到底带来了怎样实实在在的成效？那公开资料显示，金秋消费季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核心品牌活动，通过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全新消费场景，打通线上线下渠道，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它的社会影响力是持续扩大的，市场拉动的效果越来越突出，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是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上千亿元的销售额背后，是千千万万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是的，而且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不是一场短期的节庆活动，它更是国家扩大内需、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载体。2026年中央1号文件当中呢，就已经明确提出要支持乡村消费扩容升级，培育丰收市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业态、新场景。而八月底七部门出台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承接1号文件部署，把金秋消费季写进了政策文件，从制度层面固化这个乡村消费 IP， 节庆热度和制度保障是双向加持，乡村消费升级有了更强的支撑。
0: 没错，只有双向的奔赴和双向的加持才能走得更远。那说到乡村消费，我们不妨再来看几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直观来感受一下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2025年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是达到6.82万亿元，同比增长4.1%，这个增速比城镇消费品的零售额高出了0.5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比稳步提升，增长速度跑赢城镇，这是非常亮眼的信号了。
1: 是的，那这个消费增长的底层根基啊，可以说是来自老百姓收入的稳步提高。 202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2445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6%，实际增速比城镇居民快1.8个百分点。农民的口袋越来越鼓，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也同步提升。钱袋子鼓起来之后，乡亲们既希望自家种出来、养出来的农产品卖上好价钱，也期待在家门口可以买到优质商品，享受到便捷服务。
0: 一组组数据给咱们农民朋友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收益。那七部门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当中，是明确提出了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对比2025年的50.12万亿元，新增大约10万亿元的市场增量。那么这10万亿元的增量空间从哪里挖掘呢？文件也是给出了清晰的判断，县域和乡村市场是最重要的增量来源。近5亿的农村人口共筹的庞大市场蕴含了巨大的消费潜力，同时城市的消费者对绿色优质农产品、乡村文旅体验的需求也在持续上涨，城乡双向需求碰撞在一起，乡村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大有可为。
1: 但是啊，这个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不等于现实。七部门这份20项措施的文件呢，直面现实痛点，给出了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从4个方面和大家一起好好聊一聊这份政策带给乡村的4大好消息。
0: 那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改造家门口的集市和小店。千集万店改造提升工程全面推进。此次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推动县域商业提质增效和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深入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充分激活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
1: 那什么是千集万店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成千上万的乡镇市集、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民小店。过去呢，不少乡村大集基础设施简陋，经营环境简陋，货品也是参差不齐。很多村级小卖部呢，货品少，更新慢。千集万店改造就是瞄准这些基层的商业网点，补齐商品供给、便民服务、物流配送的各个环节短板，升级乡镇的集贸市场，改造村级零售网点，推广连锁化经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丰富靠谱的商品，享受便利服务，不用跑到很远的县城去购物。
0: 确实，村门口的小卖部、村头的这个小店确实是方便着大家的生活，也承载着很多小伙伴儿时的回忆，因为这里能买到很多很多新奇的玩意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现实的场景，就是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过去很多村子的小卖部日用品选择，放在现在来看是选择有限的。那想买品质好的家居用品、特色食品，可能说要坐车去镇上甚至是县城。但是经过千集万店的改造之后，村级网点实现了连锁化，它的商品的品类可能更丰富，售后也有保障。乡镇大集升级之后，既有烟火气，环境也更加整洁规范，甚至部分集市会开通线上的直播间，线上引流线下消费，老集市焕发新活力，这就是政策想要实现的效果。
1: 听起来确实很美好啊。那我们刚才聊的可以说是消费端的一个升级，我们再来看生产者最关心的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打通农产品的产销堵点，补齐冷链物流短板，建立农产品分等分级包装标识制度，让好的农产品可以卖出好价钱。种地务农呢，最怕的就是丰收了却卖不上价，丰产不丰收。这份政策就直面农产品上行的堵点难点，拿出了一个实打实的举措。
0: 对，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词叫双向，不仅仅我们农村的包括乡镇集市的老百姓买的方便，那同样的咱们的农产品还要走得出去。农产品如果想要迈向全国，首先要解决运得出去、运得新鲜的难题。那生鲜果蔬采摘之后，如果说没有预冷，冷藏的仓储冷链运输损耗会非常的高。所以说政策文件明确要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大力建设产地预冷、产地冷库、冷藏运输末端冷链节点。
1: 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补齐这套基础设施之后，凌晨刚刚采摘的鲜果蔬菜经过遇冷保鲜，通过冷链运

0: 订书，第二天呢就可以送到千里之外城市消费者的餐桌，可以说是大幅降低生鲜损耗，既减少农民的损失，也可以让城市的消费者吃到一些更新鲜的产地农产品。
1: 当然，除了解决刚刚我们提到的运输问题，文件提出建立农产品分等分级包装标识制度，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苹果，一级果、二级果分开，分别对接不同的消费市场，高端产品供给城市的高端商超，普通等级满足咱们大众的消费，避免好坏一锅卖，拉低了整体的收益。配合金秋消费季的丰收市集，电商直播产销对接活动，分级之后的标准化农产品更容易走进全国市场，打开销路，推动农业生产走向标准化、品牌化。
0: 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好消息啊，第三个好消息呢，聚焦大件消费升级，家电、汽车下乡的配套服务要同步跟上。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以旧换新是在持续推进。但是农村的大件消费不只是把家电汽车卖到乡村之后就万事大吉了，配送、安装、维修、回收、补能这些配套服务跟不上呢，可以说是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抑制大家的消费意愿。
1: 现在我们选购大件商品，不仅仅是选品牌，更是同时看它的售后能不能跟上。那这次实施意见也针对性的给出了解决方案，推动专业化、规范化的家电回收服务走进街道、社区、乡村，用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相关政策，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乡村消费升级，商品要下乡，服务更要下乡。那今后在农村，家电回收有渠道，维修安装有服务网点，公路沿线充电桩不断加密，大件消费买得省心，用得安心。同时，家电回收、机动车维修、新能源补能也会在县域催生出全新的服务业态，创造更多的本地就业岗位。
0: 那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生产、消费、服务方面的好消息啊，第四个好消息呢，是要丰富乡村的多元消费场景，为乡村人气加码，鼓励连锁品牌向县域布局。消费升级呢，不只是买日用品，买我们刚才说的家电、汽车，更需要丰富多元的一个消费场景，既要农产品卖得出去，也要城市的消费业态沉下来，同时把城里的游客也吸引到我们乡村来。
1: 那政策文件就明确了，持续打造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培育丰收市集这类消费新场景，深化乡村旅游质量效益提升行动，推进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规范化、品质化发展，鼓励茶饮、咖啡等连锁品牌拓展县域消费市场。丰收市集把城市消费者带到了田间地头，购买土特产，体验农家生活。连锁品牌下沉县城，把年轻人喜爱的门店开到家门口，县域消费的场景更加丰富，人气就是购买力，乡村烟火气兴旺起来，农产品的销路进一步拓宽，城乡之间的人流物流双向流动也会更加的活跃。
0: 是的，我们刚刚反复说到双向流动啊，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份文件呢不是简单的鼓励大家多去消费，而是一个双向发力。一方面呢，完善农村本地的消费供给与服务，改善农村的居民生活；另一方面呢，完善农产品的上行全链条，帮助农民把产品变现，增收致富。可以说是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发力，形成良性循环。而今年的这个金秋消费季也可以说是这套政策落地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舞台。
1: 确实，双向它不仅仅是字面的双向，更是一个多元的消费供给体系，不仅仅说是走出去和买进来这么简单，像线上线下等等都包含在内。那今年的金秋消费季，除了丰收市集、直播之夜，还有全国36个大中城市开展的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大城市的商超、农贸市场加大对各地特色菜篮子产品采购展销力度，城市居民买到新鲜地道的农产品，产地农户获得稳定的订单，产销两端是互利共赢。
0: 今年的金秋消费季中呢，还有通过乡村的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做一个交流对接，推动乡村民宿、乡村体验项目提质升级，把农文旅融合落到实处。此外呢，还有我们刚才介绍的丰收地图线上平台啊，这个平台汇集全国的丰收资源，老百姓在线上就可以查询丰收村落特色集市、乡村旅游线路，方便大家前往乡村体验一下丰收乐趣，也带动我们乡村旅游的消费。
1: 当然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要客观理性的去看待，因为政策出台不等于立刻全部落地见效，无论是千集万店的改造、冷链物流体系的建设，还是农产品分等分级制度的推广、新能源补能网点的布局，都需要循序渐进推进。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乡村基础条件差异是非常大的。东部发达的县域商业基础好，中西部偏远乡村物流商业网点短板更加突出，政策落地不可能全国都是同一个节奏。
0: 是的，同样呢，在农村电商方面也是如此啊。现在呢，直播助农的热度很高，但是啊，很多农户合作社呢缺乏专业的运营能力，产品标准化、品控跟不上，流量来了，但是却接不住订单。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呢，也就是瞄准这些痛点，去培养本土的电商人才，完善产品标准化，打造一个地方农产品品牌，真正帮助农民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阵风式的直播带货。
1: 这也正是为什么金秋消费季不只是说简单的办几场展销会、几场直播，它更像是一个对接平台，把政府部门、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合作社、家庭农场、城市采购商、普通消费者全部连接在一起，在节庆活动当中磨合产销对接模式，发现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政策举措去不断的优化完善。
0: 那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乡村消费扩容升级呢，背后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时代命题。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更多讲工业品下乡，城市的商品去卖到农村。现在新阶段，我们强调一个双向循环，既要工业品优质服务下沉到县域乡村，改善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更要优质的农产品、乡村文旅资源上行，从乡村流向城市市场，让农民分享市场红利，这两个方向都可以说是缺一不可。
1: 嗯，没错。那农民收入增长，它一方面是靠种地种养，那另一方面就要靠农产品卖出合理的价格，农产品顺利变现，农民的收入提高之后，又会反过来释放农村的消费能力，购买更多的工业品、生活服务，带动县域工商业发展，县域经济兴旺，又能够带动本地的就业，进一步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形成了完整正向循环。
0: 今年呢，作为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扩大消费是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工作。乡村市场既是扩大内需的主战场，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丰收节、金秋消费季以丰收为纽带，把节庆文化、产业发展、促消费、民生改善等等融合在一起。农民庆祝丰收不只是传统民俗，更是把丰收的果实转化为实实在在收入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我们能看到这些年乡村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乡镇集市面貌更新，农村快递网点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土特产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县城里面的连锁品牌是越来越多，农村家庭的家电汽车普及率持续提升，这些的背后是亿万乡村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
0: 是的，丰收呢是耕耘之后的回报，消费升级是时代发展带给乡村的机遇。当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基础设施不断补齐，产销对接的渠道持续畅通，亿万农民的辛勤劳作就能够收获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丰收。田野里的好货顺畅出山，城市的优质服务奔赴乡村，城乡双向奔赴，就能够共同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携 行高远，见高远。

0: 新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4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古欣。近期我区的天气变化快，出行交通也有不少新动态，出门之前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路况出行消息，提前规划出行才能更省心更顺畅。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快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西西来了。今天我区大部分城市主打多云转阵雨模式，空气质量依然全是优，风也不大，基本都是小于3级微风。但要注意的是，今天我区的昼夜温差依然有些大，这点千万不能大意。今天拉萨12到22度，日喀则9到20度，都是多云转阵雨。林芝12到23度，阴转阵雨。昌都11到27度，多云。穿衣方面，西西给大家一些实在的建议。我区中部、南部、西部的朋友，今天记得带上薄外套，最好备个薄毛衣，厚薄分层穿搭才是高原正确的打开方式。还有出行方面，西西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我区今天不少地方会下雨，出门千万记得带上雨伞雨衣。林芝、昌都、那曲这些下雨的路段，路面容易打滑，开车的朋友减速慢行，跟车距离拉大，安全第一。另外，拉萨、日喀则紫外线有些强烈，防晒、帽子、墨镜记得随身带着。那曲气温偏低，不建议大清早户外锻炼，改成室内活动更舒服。聊完天气，西西再给大家分享两个民航的好消息。我区新开通2条航线，出行又多了新选择。第一条航线，阿里昆沙机场新开通阿里到和田到乌鲁木齐往返航线，9月3日已经正式通航，由祥鹏航空公司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有航班。这下阿里地区的朋友们去新疆旅游、探亲、跑业务方便太多了，以后西藏、新疆往来更顺畅了。第二条值得关注的航线是9月5日起，日喀则定日机场开通了定日往返拉萨机场的航线，想去珠峰玩的朋友以后更方便了。这条航线直接打通定日到拉萨的快速空中通道，不光办事，旅游效率变高了，还能把珠峰旅游资源盘活，带动当地的餐饮住宿，还方便本地特产往外销，助力当地的老乡增收。需要注意的是，买飞机票一定要去航空公司官网、官方应用程序或者客服热线，别乱点陌生链接，谨防被骗。还有定日机场直机是在起飞前40分钟就关闭，建议大家提前2小时到机场，以免耽误出行。除了航空方面，近期铁路出行方面也有好消息。坐火车往返西宁、拉萨的小伙伴注意了，本月起，青藏铁路加开多趟西宁往返拉萨的临时列车，加开车次为直9817、直9818、直9820次列车，加开时间一直持续到9月底。有需要坐火车的朋友，看好开行日期，千万别跑空。总的来说，近期来我区，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新航线、临时列车都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出行选项。
0: 谢谢西西的天气和交通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区内其他方面的资讯。第六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日前在拉萨举行，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购。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各类展品有序陈列。展馆内市民驻足挑选商品，参展商忙着推介商品、对接订单。小小的展台打通了产销两端，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的平台。
1: 日前，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

0: 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对进场岗位进行筛选，进一步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就近高校的求职平台。
1: 近年来，拉萨市持续推进全民健康体检体制升级，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更全覆盖。从经费提标到项目扩容，从服务升级到体系完善，持续织密基层健康防护网，让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免费健康服务，真正实现全民有依靠、健康有保障。据了解，2026年拉萨市体检工作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优化老年人免费体检，增加认知功能评估及脏衣体质识别等项目。结合全民体检，将学生结核病、先心病筛查、妇女两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白内障筛查、包虫病、儿童近视、肥胖、严重精神障碍等相关筛查共同纳入全民体检工作中。
0: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工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市有效注册商标5583件，同比增长6.04%，共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9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5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权企业41家。今年1到7月，林芝市新授权专利132个，其中发明专利10个，实用新型专利103个，外观设计专利19个。
1: 今年以来，那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1至7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近日，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考察学习组赴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开展调研考察。考察组走进嘎拉村团结颂展览馆，通过实地参观、现场讲解，重温总书记，视察嘎拉村的温暖足迹，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山南市扎囊县吉主乡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现场统一调度、分工协作，依次完成险情预警、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秩序维护、伤员救护、物资调配、险情处置等科目。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规范，严格按照预案开展抢险作业，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
0: 近日，昌都市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的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的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1: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各类项目加速落地开复工态势良好，招商引资等新建项目资金稳步落实，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地区产业承载力、项目吸引力、发展竞争力持续增强。今年1至7月，阿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4.6%，增速位列全区第一。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同比增长56.1%，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53.9%，增速位列全区第二。社会资本参与本地建设的积极性持续高涨，国资民资协同发力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
0: 自2026年9月10号0时起，拉萨市邮政管理局停用0891-12305的邮政业消费者申诉热线，不再受理任何来电诉求。广大用邮群众涉及邮政快递服务问题，可以通过0891-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邮政业申诉服务平台进行反映。
1: 再来关注一则时政消息。 近日，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肯定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坚定信心，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下半年重点任务，全面推进金融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金融力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国新办四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为1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在教育部四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总体来看，我国的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9月4号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
0: 记者日前从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了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据了解，合作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围绕政策研究、经验共享、能力建设、产业合作等方向开展务实工作，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1: 四号下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分论坛在福田举办，100多名亚太地区的中外媒体嘉宾参会。论坛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为主题，通过主旨发言、圆桌对话，围绕科技创新、生态宜居等议题展开交流。
0: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将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记者日前从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经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这些基准站包括国家站420座、省级站3293座、协同站3856座，共同组成卫星导航定位全国一张网，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近日，长江宜昌航道局联合三峡大学自主研发的水流智能发电系统正式投用，它像给航标装上了水能充电宝，利用长江天然水流的动能推动发电装置，只要江水在流，就能24小时持续供电，在每秒1到3米的水流流速条件下，单日最大发电量达1000瓦时，能够满足多功能航标搭载的视频监控、水文气象监测、声光预警等智能航标终端不间断运行的用电需求。据介绍，航标是长江航道的基础设施，为过往船舶指引航向、警示险滩水域。搭载水流智能发电系统的长江航标投用，让江上航标告别使用太阳能光伏板加蓄电池靠天供电的传统模式，标志着航标功能模式实现新突破，为智慧航道、绿色航道建设注入了新的动能。
1: 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以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
1: 昨天华南、江南降雨明显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和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影响，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的新低，公众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
0: 很多家长带娃常常会踩一些看不见的健康小坑，就比如餐桌上的隔夜菜看着没变质，却可能暗藏风险。那还有备受关注的角膜塑形镜，并不是戴上就能一劳永逸。这些和孩子息息相关的健康小知识，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来了解一下。西西，你在吗？
2: 西西来了。西西今天给家里宝爸宝妈们分享两条家庭健康小知识，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很多人图省事，隔夜饭菜热一热继续给孩子吃，觉得只要没变质就能吃。但有一种食物中毒，特别会伪装，孩子不吐不泻，呼吸看着也平稳，可脸色嘴唇突然发青发紫，严重还会危及生命，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前不久就有一个3岁小朋友，就是长期吃隔夜饭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一开始在幼儿园，老师发现孩子嘴唇、小手指甲盖莫名发青，孩子看着好像没什么大事，家长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气色不好，没太当回事。还好老师责任心强，反复劝说家长赶紧送医院，才及时发现治疗。送到急诊之后，医生一看孩子全身青紫，立马意识到情况危急，马上送急诊抢救。排查完心脏病、肺炎这些常见问题，发现孩子明明严重缺氧，呼吸却十分通畅，抽血化验居然是紫黑色，最后确诊是亚硝酸盐中毒，好在及时送医治疗。 孩子才平安出院。说到亚硝酸盐中毒，不少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咸菜腌肉，但其实真正藏在咱们家里的危险杀手居然是平平无奇的隔夜剩饭剩菜。绿叶蔬菜煮熟之后放的时间越久，温度越高，亚硝酸盐就会往上涨，尤其是夏天常温放超过4个小时，细菌就会疯狂繁殖。

0: 全身缺氧发青，但是不咳嗽不喘气。四，伴随乏力、犯困、恶心、头晕。一旦出现这类情况，千万别在家观察，也不要自己催吐，立刻送医院。西西也给宝爸宝妈整理好了家庭饮食需要注意的小清单，简单好记。绿叶菜坚决不留隔夜，饭菜尽量现做现吃，吃不完及时密封冷藏，不要在桌上常温放很久。饭菜不要反反复复加热，腌制5到8天的咸菜亚硝酸盐最高，少给孩子吃香肠、培根这类加工肉，也别频繁给孩子吃。蔬菜买回家尽快吃完，不要囤放。聊完饮食安全，西西再给宝爸宝妈们聊下开学季很多家长关心的角膜塑形镜话题。不少孩子开学一上课就看不清黑板，检查才发现近视。听说角膜塑形镜晚上戴，白天摘还能控制近视，于是很多家长动了心。但角膜塑形镜可不是人人都能佩戴的，角膜塑形镜属于三类医疗器械，不是随便买的眼镜。8岁以上中低度近视，眼睛条件合适，能好好做好镜片护理的孩子才适合佩戴，一定要去正规医疗机构做全套检查验光，千万不要网购。另外，戴角膜塑形镜也有不少讲究，每晚需要佩戴7小时以上，摘戴之前手要洗干净，镜片要勤消毒，复查也不能偷懒，戴完首日、一周、一月都要复查，之后每3到6个月要回访。家长朋友需要注意的是，白天看得清不等于近视没长，镜片没坏，买1年也要按时更换。判断近视有没有进展，重点要看眼轴长度。总之，角膜塑形镜不是万能的，只是辅助的，需要大家合理使用，并多去医疗机构回访。
1: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数据显示，7月英国新车注册量约15.6万辆，同比增长11.7%。其中，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创历年7月新高，同比增长44.5%，市场份额达到27.5%。中国车企的一款产品进入英国当月纯电动汽车注册量的前3名。在日前举行的英国中国商会汽车产业论坛暨汽车小组成立仪式上，英国汽车交易商平台首席客户官伊恩·普鲁默说，中国车企进入英国这一成熟市场的速度是过去从未见过的，英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好奇正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
2: 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四国的农业和食品部门代表日前在斯洛伐克的尼特拉市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严重干旱和欧洲奶业危机问题，共同呼吁欧盟立即采取统一行动，出台必要措施，以缓解严重旱情对农民的影响。四国代表表示，有必要在欧洲层面采取一致措施，以减轻干旱影响，保障欧洲农业和食品供应体系稳定。代表呼吁各国农业部长在即将举行的欧盟农业部长非正式会议上重点讨论干旱问题。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7.5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号，美国今年已经报告了3134例的麻疹确诊病例，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截至目前，已有248名麻疹患者住院治疗，占确诊病例总数的约8%。
1: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表示，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

0: 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据俄新社五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的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他还说，近年来俄德关系陷入困境，责任完全在德方。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表明德方企图进一步加剧两国关系紧张态势。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近日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已认定超过800起造假事件，涉及篡改和捏造数据，擅自变更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的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0: 丹麦政府日前表示，预计2027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和融合大臣莫滕波斯科夫4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
1: 今年以来，澳大利亚悉尼机场险些发生多起飞行事故，其中甚至包括2机险些相撞的事故。调查显示，这或许与空中管制员过度疲劳有关。据路透社4号报道，今年7月27号，一架正在降落的澳洲航空公司涡轮旋桨机与一架已经被允许穿越跑道的澳航波音737客机险些相撞。随后一个月当中，悉尼机场还发生了5起类似险情。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北京时间10: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翰。
1: 我是古欣，来了解一组法治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全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多措并举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活动，努力夯实民族工作法治根基，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
0: 今年3月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多渠道传播、多形态展现，深化专项宣传，累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多人次，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增强5个认同。目前我区15/5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规划、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规划以及新编富民行动方案正在加紧编制中，成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际行动。
1: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成功破获一起贩卖毒品案，抓获嫌疑人三人，查获电子烟弹十个，含烟油注射器两根，烟油一瓶，共计237.22克。目前，嫌疑人于某、王某、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违法行为人雷某也已经受到行政处罚。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联合城关区八一街道办事处走进当热社区，向社区群众普及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及拉鲁湿地生态保护知识。活动中，由城关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代表组成的队伍，在拉鲁湿地巡护步道入口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湿地保护倡议书、环保宣传品及扫黑除恶普法资料，讲解涉黑涉恶表现形式、举报渠道，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积极提供线索。
1: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人民法院干警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以拒绝校园霸凌、守护青春成长为主题，为在校学生讲授开学法治第一课。课堂上，法院干警结合司法办案中的典型校园欺凌案例，向学生讲解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孤立排挤、恶意造谣等常见且隐蔽的校园霸凌行为，剖析校园霸凌对受害者、施暴者及校园环境造成的危害。此次活动把向性强贴合校园实际，有效补齐了校园反欺凌法治教育短板。活动现场发放法治宣传手册50多份，派发法治主题文具盒、法官形象小挂件等宣传物品110多份，通过多样化的普法形式，进一步筑牢校园法治防线。
0: 近日，那居市班戈县人民法院召开三前移三联动工作机制动员部署会，对全院常态化推进机制落地运行进行专题安排部署。会议系统解读三前移三联动的核心内涵，三前移即工作重心前移、司法力量前移、司法服务前移，三联动即与行政单位联动、与调解组织联动、与基层力量联动，阐释推行该机制的重要意义、工作重点和总体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规范工作流程，着力构建靠前服务、源头防控、多方联动、综合治理的司法工作新格局。
1: 八五普法以来，日喀则市谢通门县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把法治课堂搬进甜茶馆，走出一条接地气、有温度的高原普法新路。2023年起，谢通门县选定3家县城人气茶馆，推行一杯甜茶、一堂法治课，告别我讲你听的单向灌输，改成茶桌拉家常、闲谈讲法律，群众接受度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县城茶馆普法已经举办132场，覆盖3900多人次，真正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县城的3家茶馆升级成了标准化法治茶馆，进门的醒目处普法电视早晚各播放2小时的普法短片，今年7月至今已累计播放684小时。
0: 国内方面，第七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日前在国家法官学院召开。行政审判肩负着解决行政争议、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等法定职责。会议总结了近3年来行政审判领域取得的成效，并聚焦保障人民权益，提出了多项具体要求。
1: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针对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部署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通过完善预售管理，有力有序推行现房销售，加强政策措施协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标志着我国沿用近30年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迎来关键调整。
0: 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公布《国务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 博物馆应当基于本馆的性质和

0: 任务，制定藏品入藏标准。取得藏品前，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对藏品的真伪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确定是否符合本馆入藏标准。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提升馆藏藏品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3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要做大做强中华体育精神颂文化品牌，讲好中国体育故事，更好发挥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
0: 说起生态环境保护，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治理大江大河，管控工矿企业，感觉相关法律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可事实上，生产经营、房屋装修、田间农事、林木管护这些日常行为，处处都和生态法规息息相关。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整合了以往分散的环保法律法规，既有对市场主体的硬性约束，也和咱们每一位市民、农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生活里哪些不经意的举动，一不小心就触碰了法律红线，遇到环境相关的纠纷，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今天 AI 生活助理西西就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西西来了。首先，西西给大家分享下新版生态环境法典中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新规：露天焚烧、严查升级，再也不是简单的批评教育了。以前不少朋友习惯烧秸秆、烧落叶、烧废旧杂物，觉得烧完干净省事，但新版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后，露天焚烧属于明确的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大幅提高。江苏就有一起案例，一名农户在自家田地焚烧秸秆，烟雾扩散影响周边空气，还造成道路能见度降低。执法人员当场取证，依据新规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和往年不同，新版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只要产生明显烟尘，影响区域大气环境，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都可以依法处罚。西西提醒大家的是，现在焚烧杂物、秸秆、垃圾不再是小事，千万别图一时方便，最后得不偿失。第二个全新重点是，施工扬尘、装修扰民、门店粉尘污染，全部纳入严格监管。很多临街商铺、装修业主、小型施工队认为，我自家装修，小范围施工，不用管控。其实新版生态环境法典对扬尘污染管得非常细。浙江近期审结了一起典型案例，一家临街店铺翻新装修，长期不做防尘覆盖，产生了大量粉尘，周边居民不敢开窗晾晒，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店主认为自己只是正常装修，没有违规，但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大气保护相关规定，明确小型施工、个人装修同样负有防尘义务，持续产生扬尘污染属于环境侵权，最终判决店主立即整改，做好防尘围挡，并且对受影响居民做出合理补偿。这也告诉大家，环保不分大小工程，只要污染空气、影响邻里，就是违法。第三个重点是和农村牧区息息相关的新规，私自砍伐、移栽、破坏公益林木、植被。很多老乡以为路边树、荒地绿植没人管，建房、扩地、修路，随手砍掉几棵树、铲掉一片草皮没多大关系。但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强化了植被保护制度，任何擅自破坏林地、草地、公益绿化植被的行为，都要承担修复责任和处罚。四川就有一名群众私自铲除路边公益绿化树木，用来扩建自家院坝，被执法部门查处。按照新法规定，当事人不仅要缴纳罚款，还要原地补种树木，恢复绿化原貌。拒不恢复的，相关部门可以代为修复，费用全部由当事人承担。简单说，破坏植被必须买单，必须复原。还有一个是商户、养殖户一定要注意的新规，经营性异味污染。

若法定管控，以前很多小吃店、小作坊、小型养殖点，气味重，油烟大，异味扰民，居民投诉后经常出现取证难、处理难的问题。新版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异味污染正式纳入生态侵权范围。广东就有一起最新案例，街边多家小吃店长期无组织排放油烟，刺鼻异味常年飘向居民楼，多次投诉整改不到位。执法部门依据新法典，责令门店加装净化设备，规范排烟通道，拒不整改，直接停业整顿。从此以后，油烟异味扰民不再是邻里小事，而是实打实的环境违法行为。最后，西西要说的是，新版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意义，就是让环境保护不再只靠自觉，而是有标准、有约束、有处罚、有保障。绿水青山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居住的环境、家门口的绿意。守法生活，文明经营，爱护生态，不仅是遵守法律，更是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家园。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

0: 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的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

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畜家臣历代增至，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已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畜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1。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

0: 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三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桐露之种。那么这个桐露之种是什么呢？桐露之种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桐露之种，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桐露之种。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桐露之种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桐露之种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桐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露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桐露之种，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了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4万年到1.6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

0: 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1: 说起来可笑，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驯化它。那么我们的古人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然后把这个谷种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着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就是原来这个狗尾草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

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地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山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正在持续推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此外，现场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发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另据了解，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前方指挥部统一调度下，在受灾区域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持续优化作战编组，严格落实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作业标准，组建多批次轮换攻坚突击队，聚焦联检大楼等重点搜寻区域，逐项攻坚。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联动多方救援力量，继续拓宽搜寻范围，加深作业深度，科学调配力量与装备资源，严密做好次生灾害防范，稳妥有序推进后续全域搜寻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节目《吉隆口岸826》，总台记者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跟随救援人员抢通被冲毁的道路，挺进核心灾区，同时追踪堰塞湖风险，调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为何如此难以预警和救援，并从冰川变化与全球变暖的视角寻找灾害背后的答案。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一支支救援力量迅速向灾区集结，在救援一线，党旗红色格外醒目。危难关头，共产党员用逆行身影写下有力回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我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今年以来，纳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七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史诗剧《驻藏张大婶》2号至4号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打造，以清末张荫堂驻藏李政史诗为叙事主线，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哎，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1: 嗯
0: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0: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是啊，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哎，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个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
5: 啊，
6: 你一会儿去请了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那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请。”“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8: 都是自家。”

0: 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李叔呀不能免。
1: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哈哈哈哈哈！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2: 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3: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2: 给我，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
3: 老爷呀，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2: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3: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2: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3: 你真不见了？你让黑子我看见吗？
2: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3: 一会儿给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怎么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俺就没在吗？
2: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3: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2: 啊，对对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5: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6: 好，子玉，你等等，
7: 子玉。
4: 婴儿，你们怎么来了？
8: 子玉，你要去延安？
4: 对，我要去延安。
8: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俺呢。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4: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8: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4: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8: 我没发烧。 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4: 我知道，
8: 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4: 那可挺是，苦的很，黑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8: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 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4: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8: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4: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8: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4: 啊？
8: 毛主席也在延安，
4: 你说的是真的？
8: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4: 那真是好事儿呀！
6: 是。
4: 你可把我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笑>
8: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4: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8: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嗯，我不能抓你回去了。<笑>
4: 太好了，谢谢婶儿。
8: 那我走了。
4: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8: 这样恐怕不行。
4: 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8: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4: 嗯，好。
9: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10: 啊，对对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4: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
0: 应子玉去延安。
1: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0: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2: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0: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2: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0: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2: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0: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2: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0: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2: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0: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2: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0: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2: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0: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2: 谁？清江？
0: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2: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0: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2: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1: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2: 潘莺莺婶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0: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哦，
2: 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0: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2: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0: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国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2: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0: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2: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2: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4: 哎，
3: 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仙游洞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0: 还有我呢。
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0: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5: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6: 哎呀，这个鬼丫头。
5: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0: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呦，坏了坏了。
5: 咋了大管家？
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5: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6: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0: 爹，我也去。
6: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7: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8: 放心吧，娘。
9: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5: 改娃，快！
6: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
10: 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老爹，老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可是，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

0: 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河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0: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0: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0: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0: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要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0: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0: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0: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0: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0: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2: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1: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3: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1: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3: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1: 同意了。
3: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3: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1: 是，是娘说的。
3: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1: 哎，国良，你别急。
3: 那娘你先说。
1: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3: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1: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3: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1: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3: 可是娘
1: 咋了？犹豫了？
3: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1: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3: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1: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3: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1: 你个臭小子。
2: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莺莺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她明白， 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会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我咋都没想到呢。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驮。
0: 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1: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那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血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4: 娘，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
2: 那你藏哪儿呀？
4: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2: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4: 嗯，
2: 干嘛
1: 啊？
2: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2: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0: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我妈大少爷。
2: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吃啥啊，婶儿？
2: 麻食。
1: 呀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0: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4: 就是。
5: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1: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城轰炸了吧？
2: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4: 子刚，给、嗯、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0: 红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2: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啊，这麻食，哎呀，聊咋了，那要快点。
2: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4: 娘，咋了？
2: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6: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2: 哎呀，不好，倩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国良、国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
7: 哎，我们一起去
1: 啊。
4: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2: 没事，你们先逃离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4: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子刚，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0: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
7: 哎，
4: 娘，赶快找倩娃和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倩娃。
7: 不想死，我不想死，
4: 要和你活活死的，娘抱着你，
7: 娘，我冷，我冷，
4: 娘抱着你。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俩孩子。
0: 天哪，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哎，
5: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6: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
7: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8: 娘，您身体咋样了？
6: 啊，清江回来了。
9: 婶儿，我也回来了。
6: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8: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6: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样。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云，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2: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亲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1: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2: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1: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过我都不怕。
2: 对，杀过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向阳去把驴牵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多滚！
3: 这样，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3: 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2: 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为救援一线提供暖心服务，同心助力抢险救援；
3: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
2: 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菜单式普法，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直达基层。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点，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继续紧张进行，国道216线抢通路段持续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此外，无人机航拍显示，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4: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里面走。
3: 本台记者卓嘎4号再次前往受灾核心区，记录下最新抢险救援进展。
4: 沿途一路我们都能够见到各路救援人员，大家全部扑在了抢险保通的作业上，盯在了抢险的最一线。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多台套。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臣：
5: 整个这个区域的投入的救援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据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暖流迅速汇集，每一份捐赠都承载着血脉相连的深情厚谊。日喀则市各县区组织力量紧急驰援，汇聚起守望相助的温暖合力。请听录音报道：血脉相连，风雨同舟。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全国各地社会各界紧急驰援，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超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超过5000万元。灾情牵动人心，我区社会各界积极响应，通过捐款、捐物等多种方式向灾区传递关怀与支持。截止到4号晚，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已接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7772万多元。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负责人程法涛：
6: 所有的捐赠资金呢，全部用于我们红十字会专用捐赠账户，定向捐赠资金 严格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执行，确需调整使用方向的，需征得捐赠人的书面同意。后续我们所接受的每一笔资金，主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规范使用。
3: 截至9月4号，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资金3779万余元，其中3000万元已在9月2号转付至吉隆县财政局，专项用于应急救援。此外，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将收到的集体和个人捐赠的264份善款送达灾区。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在灾难面前，日喀则市各县区的支援力量火速驰援，向吉隆汇聚，凝聚起守望相助的

0: 众的生活照料，情绪安抚工作。做文通，
1: 这个二对一的话，就是我们两个干部共同去安抚帮助同一个家庭，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去协调帮他们解决。
0: 萨嘎县中心医院的临床医师奴琼和同事整理好防护服、消杀设备，整装出发前往抢险救援一线开展消杀工作。奴琼：
2: 最近那边大部分都时间都在下雨嘛，还有一个就是有落石的风险，既然来这边支援了，还是要克服困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与吉隆县地缘相近的尼拉木县，在灾情发生当天，火速集结50多名精干力量前往救援。他们抵达现场后，立刻投入安置帐篷、搭建应急物资转运等保障工作。尼拉木县委办副主任索朗旺堆：
3: 之前我们425地震的时候，也是各县区兄弟县区都来帮忙。我们分了9个组，分别在口岸、停车场、仓库、应急避难场所、转站点、仓库、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还有各酒店支援服务工作和物资配送工作。
0: 定日县第一时间组建支援队伍，队员们开着餐车、物资保障车和送餐专用车，星夜兼程驰援吉隆。他们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各方抢险人员和受灾群众手中。定日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次人评措：
4: 去年发生地震时候，全国各地都过来帮忙，我们也这次过来帮忙，听从指挥部的安排。
0: 道路畅通是抢险救援的生命线，南木林县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支援队伍，连夜奔赴吉隆。这支队伍被调配到通往吉隆口岸的主干道沿线，24小时布岗值守，保障车辆人员的进出畅通，警戒防范次生灾害。南木林县公安局特警大队教导员杨璇：
5: 当时心里想法就是能够尽快赶到现场，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0: 您是刘灾害突袭吉隆，峡谷之内抢险攻坚工作紧锣密鼓进行，同时一份份善意跨越地域汇聚吉隆镇。江晓东、李涛、曲珍、彩九四人因缘际会在吉隆镇，以一间餐馆为支点，用一碗碗热饭温暖着一线救援人员与口岸滞留的尼泊尔群众。
6: 请听报道。
7: 得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来自重庆的江晓东与来自四川的李涛中断原本的旅途，驱车千里奔赴吉隆镇。他们在房车旁摆了一块手写招牌，免费供应热水、泡面、热姜茶，一碗碗热食、热饮递给路过的抢险人员，消解了大家连日的辛劳。几乎同一时间，身处几百公里之外的那曲姑娘曲珍也闻讯来到了吉隆。
8: 26号那天是手机直接被刷屏了，就实在是坐不住，连夜弄了个搭车从内蒙骑过来的，一个司机就换着开空两夜赶上来了，物资一放下之后又开始去对接做志愿者。
7: 千里之外有人匆匆赶来，本地的人也早已行动起来。在吉隆镇经营餐馆的青海商户彩九，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打开店门为救援人员提供餐食。看到一线救援人员需要热饭，滞留在这边的尼泊尔群众用餐困难，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合伙做爱心餐。彩九提供餐馆场地和厨具，曲珍负责对接联络物资，江晓东、李涛则负责后厨掌勺。李涛：
9: 我们这个组合应该是四地联动了，
10: 对，
9: 巴蜀、青海、西藏。
7: 江晓东：
10: 他有场地，徐正也解决了物资的问题，我们刚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
7: 9月1号物资陆续就位，2号这间临时的爱心小馆正式开张。热气腾腾的饭菜出锅，一线救援人员、滞留的尼泊尔群众陆续前来就餐。江晓东：
10: 他们对我们产品还是挺满意，第一天炒了8个蛋仔饭。
7: 灶台升腾的烟火，香气四溢的饭菜，小小餐馆里的一碗热饭，让食客感受到跨越国界的温情。尼泊尔群众相提：
11: 因为泥石流灾害，我们滞留在吉隆，但是这里的人对我们很好，总是帮助我们，感谢。
7: 从2个人的房车补给点到4个人的爱心小馆，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 越来越多的善意。

0: 你带着牵挂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取针，
1: 包括我的很多同学呀、一些朋友甚至一些陌生人就会给我发消息说，哎，取针这个是一点爱心款，有一个姐姐拎了八个尿不湿过来，还有一个姐姐完全不认识直接就转5000块钱。
2: 协龙镇一处转移群众安置酒店在大堂设立临时医疗救治安抚点，将藏医药特色服务带到安置一线，医护人员把脉问诊、熬制药汤，并为群众提供藏医理疗等服务，用心守护转移群众的身体健康与心理情绪。请听报道。
3: 这家酒店共安置着来自萨勒乡郭巴村、吉隆镇冲色村的120多名转移群众。大堂一角，医疗救治安抚点随时开放。来自日喀则市藏医院的医护人员为群众把脉问诊、对症开药，现场熬制藏药汤剂，淡淡的药香弥漫在大堂之中，成为安抚群众心绪的一份慰藉。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4: 我们也有4名医护工作者把脉给药，西药也有，藏药也有。为了安抚他们，改善睡眠，就是藏药熏香，还有霍尔梅疗法、藏医外治疗法。
3: 转移群众阿华：
5: 我们被转移安置到了这里，期间医生为我检查腿脚和全身状况，住在这里我们十分安心。
3: 每天都有安置群众前来问诊、测量血压、咨询各类身体不适。医护人员在接诊的同时摸排登记慢性病患者、需要心理疏导的重点人群等，对症处置。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扎旺次臣：
6: 这边入住的心理上面问题大的高血压患者都要筛查登记，现在一方有难八方这样嘛，各方面群众妥当的安排。
4: 这里住了哪个都清楚都了解，80多岁的有
3: 哪些房间住着高龄老人，哪间房的群众关节疼，哪位群众是孕妇。作为这里的负责人，达华了然于心，巡诊送药、健康科普各项工作安排得紧凑有序。工作之余，医护人员和群众相处得如同家人朋友一般。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4: 没事干的时候就是聊聊天啊，也能缓解他们的情绪啊、压力，我们现在都成了朋友一样。
3: 转移安置后，不少群众出现入睡困难症状，医护人员发挥藏医传统优势，把霍尔麦疗法带进安置点，将浸过酥油的藏药包加热调到合适温度，在头部、胸口、手掌的穴位上轻轻浴敷，借助传统理疗方式舒缓群众神情。日喀则市藏医院外治科主治医师拉旺次臣：
6: 现在我们跟群众都很熟悉了，他们有什么健康上面需求都跟我们说，他们平安入睡，我们心里踏实。
3: 从大堂里热气腾腾的藏药汤剂，到深夜床头那盏温暖的酒精灯，从对基础病群众的细致入微，到润物无声的情绪安慰，在吉隆镇的这处安置酒店里，医护人员融合现代医疗技术与藏医药传统智慧，用一次次耐心细致的诊疗守护，给转移安置群众带去家人般的温暖。日喀则市藏医院外科主任、转移安置点安抚医疗保障组负责人达华：
4: 通过藏医霍尔梅疗法以后，他们睡眠挺好的，后续的话心理上给他们做个抚慰，我们也是共同度过这次难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近日，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展演剧目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在北京上演。演出期间，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情牵动着现场每一位观众和演职人员的心。舞台上演绎的家园坚守、赤诚守望和千里之外的灾情牵挂深情呼应，让这场来自西藏的文艺展演增添了温暖而厚重的特殊意义。请听报道。
3: 舞台上演出情真意切、直击人心、生动细腻的演绎，深深打动现场观众。现场掌声质朴真挚，饱含温度，既承载着大家对高原

0: 人手边人的崇高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吉隆灾区群众的深切惦念与美好祝愿。观众严先生：
1: 我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重建家园，在党中央的带领之下，西藏人民能够重建美好家园。
0: 西藏自治区歌舞团演员次仁央宗：
2: 我在台上唱的每一句关于家园还有关于守护的歌词的时候，都让我想起吉隆沟里那些熟悉的山谷，那些常年在边境奔波的身影。我们和吉隆的父老乡亲们站在一起，等吉隆口岸的格桑花重新在边境的山谷里好好绽放。
0: 据了解，天边格桑花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桑杰曲巴卓嘎央宗父女两代人扎根雪域放牧守边的真实事迹，生动诠释了平凡人矢志不渝、寸土不让的守边担当。剧中反复回想的“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道出了西藏各族群众扎根边疆、赤诚守边的坚定信念，质朴而有力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了在场观众。观众杨女士：
3: 特别感人，一家人然后在一个边境的小村儿一直驻守，觉得还挺感动的，特别正能量。
0: 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深度融合藏族传统歌舞、民间音乐、热巴艺术等特色文化元素，将浓郁的雪域民俗风情、完整的舞台叙事、特色民族器乐表演有机结合，以独具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传递守望山河、守护家园、众志成城、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自治区歌舞团创研室二级编剧白冰：
4: 最早接触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这一家人如此的坚守，是什么样的精神在这一家人的身上传递。我们想把这样的坚守和这样的精神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家两代人34年的坚守。
0: 4号，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期小型精品招聘会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庞涛。
5: 来到招聘会现场，不少求职者已经在各个企业展位前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求职者蛋壳：
6: 招聘的岗位挺多的，现在已经投了简历，希望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吧。
5: 某招聘单位工作人员杨从贵：
7: 来寻求工作的人才非常多，非常踊跃，希望在这个平台彼此都找到一个好的选择。
5: 据了解，本次小型精品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待业青年等重点求职群体，活动前期还对进场岗位进行了筛选，进一步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为广大求职者搭建高校求职平台。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第三方招聘会负责人米马卓玛：
8: 这一期共有50多家企业，涉及了679个岗位，这个岗位是结合线上线下一起推送的，后期也会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岗位。
0: 今年7月起，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推出极具司法辨识度的菜单式普法服务体系，让普法工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推动法治宣传服务精准执法。请听庞涛：
9: 证据是否充分，程序是否正当，适用法律是否准确，裁量是否合理。
10: 在昌都市职业技术学校，一场面向一线公安民警的普法课正在开讲，授课法官围绕一线执法高频难点词汇，拆解大量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法律知识讲得透彻明白。昌都市公安局卡若分局面达乡派出所3级警长董建辉：
11: 课程内容非常的有吸引力，没有空洞的理论说教，结合了大量的真实审判案例，对今后规范开展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这场反响热烈的精准宣讲，正是昌都市中院今年重点打造菜单式普法新模式的生动缩影。昌都市公安局警训中心副主任袁健：
12: 通过昌都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到有菜单式普法，昌都中院在当天就给我们预约反馈，确定了授课的法官还有授课的内容。
10: 据了解，菜单是普法服务体系聚焦群众和各行各业高度关注的法治热点，精心梳理十大高频普法主题菜单，同步组建了专业化普法讲师团，建立起点单、派单、授课、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持续优化普法服务质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工作人员桑邓卓玛：
13: 普法菜单包含刑事类5项、民商事类3项、行政类2项，覆盖电信诈骗、合同纠纷、知识产权、婚姻家庭等内容，实行按需点单。
10: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一级主任科员尼玛拉姆：
14: 接到普法订单需求后，我们会分类研判，精准匹配法官与课程，在授课方式上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课后还会现场进行满意度测评，确保普法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10: 自今年7月菜单式普法服务上线运行以来，成都市中院累计收到23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预约订单，普法宣传工作质效得到大幅提升。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普法办副主任赵翔：
15: 我们将持续延伸普法服务触角，同时不断提质增效，定期更新授课内容，引入模拟法庭、短视频等更生动的普法形式，让枯燥法律条文真正活起来。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林芝经开区因地制宜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智创汇集，辖内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家，占全市总量7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5家。
0: 截至6月末，纳曲市绿色贷款余额达39.53亿元，同比增长59%，绿色信贷增速位居各项贷款前列。
17: 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
0: 近日，丁青县协雄乡在协堆村集中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劳务工资发放仪式，带动协雄乡群众180多名，累计兑现劳务工资180万元，切实将惠民政策红利精准送达群众手中，有效拓宽了赠收渠道。
10: 理论与实践。
17: 近日，2个孩子在国家动物博物馆展馆里玩闹、抓碰、踢打珍贵蛇类标本，随行父亲没有及时制止，还拿起标本递给孩子玩，最终造成珍贵的蟒山猿毛头鹿标本受损。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是，家长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发表评论，他还是个孩子，不是免责牌。评论说，孩子天然喜欢靠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到动物标本会想靠近观察，吸收知识会激发联想。好奇心是求知的起点，博物馆就是最适合引导好奇心的地方。孩子对世界的认识还在形成，他们怎样理解博物馆，怎样理解公共场所里的边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年人怎样引导。国家动物博物馆这起事件最让人遗憾的，不是孩子踢打了标本，而是家长就在旁边，不仅没有拉住孩子，反而把标本递了过去。一个成年人在本该示范规则的地方带头破坏了规则。标本受损后，不少人追问，既然如此珍贵，为什么没有装上玻璃罩？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介绍， 玻璃反光会影响观察效果，因此自然类博物馆采用开放式场景展示

0: 并不少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动物博物馆自2009年开放以来，17年间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标本破坏事件。即使在客流高峰时期，大多数参观者也能够守住基本边界。17年的平稳运行本身说明了一件事：绝大多数人对规则遵守保证了公共空间的开放。这种信任其实完全可以让博物馆少一道阻隔，让公众离展品更近一些。少数人的任性不该变成多数人的围栏，因此防护措施应当进一步完善，该承担的责任也应当落到具体行为人身上，让越界行为付出实际代价，场馆才有底气继续开放。这不是跟一个孩子过不去，而是对规则负责，对更多守规则的人负责。生活中偶有孩童因不懂事爱玩闹破坏公共规则，对他人造成困扰和损失。未成年人确实不需要承担与成年人同等的责任，但这不意味着孩子的行为没有对错，更不意味着大人可以借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如果家长用他还是个孩子来开脱，实际上是把孩子挡在前面，自己躲在了后面，拿年龄当免责牌，这种逻辑害了孩子，也伤了公共文明。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亲近知识，也可以获得来自成年人正确的引导。玻璃可以保护标本，真正让公共空间长久得到保护的，该是每个人心里那条清楚的边界。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夜间，日喀则南部、林芝、山南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那区、拉萨、山南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以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六号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阿里南部和那区东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区中部、拉萨、山南东部和林芝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区阵雨4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1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4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3: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2: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3: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2: 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4: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以声为卷，以情为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一同走进雪域大地，品读山河记忆，感受高原烟火，一起欣赏张文恒的散文《朗色村那条小河》，回望故土河畔流淌的乡愁与时代变迁，聆听曲杰的诗歌《秋染琼结河谷》，一起领略漫山红叶间沉淀的千年人文。梁有劳的散文《柳姑汤》将带着我们一起来回味拉萨街巷独有的山野鲜香与岁月温情。节目最后，我们将在王吴军的散文《青稞的气息》中触摸扎根高原、滋养万物的青稞风骨。接下来，让我们静心阅读，静心聆听，通过文字品读西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带您透过文字阅读西藏，聆听西藏。记忆中，村里缓缓流淌的小河，总是清澈的，宛如一面明亮的镜子。站在河边，能清晰地看到河底的世界。河底的沙石洁白如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仿佛是大地赐予的珍宝。小河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植物，更是村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大家无数珍贵的回忆。一起欣赏张文恒的文章《朗色村那条小河》。曾经坐落在雅鲁藏布江与尼洋河交汇处，被缓缓的江河水缠绕着的著名小岛村朗色村，如今已不复存在，但那条环绕着它的小河却依然欢畅地流淌着。1998年那场洪水一夜之间把朗色村村民赶上自家二层小楼，人们无助的眼光盯着那洪水慢慢升高。还好，解放军的运输船很快就来把群众和群众的粮食、绵羊、牦牛以及生活物资一一运送到安全地带。而后，政府把村民、暗户一一分散到不同的村庄，大家总算有个着落。离开土生土长的地方，村民们万分不舍，但有党和政府的扶持帮助，村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朗色村那条小河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也没有雅鲁藏布江的气势磅礴，在人们心中它只有激起岁月的浪花朵朵，让人们时常怀想着它的清澈与明亮。它为这里的人们带来多少恩泽，孕育多少生灵，为人们留下多少记忆，只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才知道。朗色村那条小河是尼洋河的一条支流，它从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西侧的措木拉冰川湖奔流而下，在嘎拉村与巴宜区朗色村结合部汇入雅鲁藏布江，气势壮阔，场面壮观，像一条碧绿的飘带蜿蜒在青山环抱中，又像一条蓝色哈达挂在江河之间。夏天，河边的野花竞相开放，点缀着这片如画的风景。冬天，这里风光旖旎，碧波荡漾，既有高原的壮丽，又有江河的柔美。人们生活在画里，感觉就是常态。偶尔来一波远方的朋友，他们看着这美景会欣喜若狂。原生态的自然美令人心驰神往，时常怀念它的纯净与祥和。朗色村承载着历史，也拥抱着孤寂。林芝通往米林机场的高速公路从这里经过，那晦暗宏伟的高架桥矗立在这片土地上，让这里的风景更美。在这里居住过的人们从高速公路上经过或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上，都是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那些闲着的土地和原来村民的家园都被围栏围起来，成了一个个牧场，曾经的农作物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牛羊怡然自得，只有高架桥上汽车的阵阵轰鸣陪伴着他。搬迁至就近的村民们富裕了，从数公里、十几公里、几十公里的地方
开着小车来到河岸边，带着餐饮，划着牛皮船，一次次回到朗瑟村。是相思，是追忆，是回味。傍晚，人们又划着牛皮船回到河岸边，开着小车悠哉悠哉回家，在画一般的环境里过临。

房卡显得十分惬意和舒适。每到水果成熟时节，人们纷纷回来采摘，同样用牛皮船运到河岸边。这条小河承载着多少的希望，为人们托起多少的梦想，讲述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据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老人们说，这是一条温柔的小河，一条和善的小河，一条曾为朗瑟村带来幸福的小河。在他们的印象中，这条小河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淹亡事故，从来没有因为划渡牛皮船掉进水里的事件。他们深深地爱着这条小河。曾经的朗瑟村被这条小河围绕着，村民们与这条小河相伴着，牛皮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人说这里生活不便，出行困难，也有人说这里生活浪漫，进出都会坐着牛皮船，在那清澈见底哗哗流淌的小河上飘来飘去。只有这样的经历，才会让人看到狂野而迷人的光芒，幽深而飘渺的灵性。坎坷的道路哪有朗瑟村这条小河上的欢歌，无尽的跋涉哪有朗瑟村这条小河上的赞歌。站在河岸边，人们不止一次地向小河的对岸张望，看见河滩上的小树林，对岸上的河堤、牛羊，那些树和草浓郁青绿，显得特别的纯净和清爽。划着牛皮船到对岸去，或到此岸来，有顺流而下的河段，有逆流而上的河段，摇船的乐趣，河风的吹拂，河水的清凉，真是意味深长。顺着划船大哥手里的双桨往上看，目睹大哥那双粗壮的大手，瞬间让人意识到，这哪是划船的手啊，这简直就是托举生活的擎天柱。看着他的眼神，听着他那庄重的描述，岁月已经让他变得沉静和稳健。他说，过去的他常常独自一人环顾小河的对岸和此岸，心头热血沸腾，似乎也像这条跳动的小河一样奔流不息。朗瑟村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但这里的人勤劳善良，他们在小岛上男耕女织，家家户户过着十分殷实的生活。晨光初露时，每家每户的餐桌上摆满了面饼、烤肉、煮鸡蛋和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还有不时变换花样的炒菜、小菜。午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暮色降临之际，那里的灯火温柔闪烁，细碎光亮，就像诗和远方。

朗瑟村有一棵高大挺拔、受人宠爱的山楂树，过去人们每天放猪、赶牛羊都要从树下经过。搬迁后，村民们相约连续几次来到这里过林卡，大家诉说着离别的衷肠。走在河边那软绵绵的沙滩上，凉风悠悠，鸟儿欢歌，直到太阳落山，仍旧杨柳依依，迟迟五行。朗瑟村那条小河边上，青草的清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气息，湿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尽显大地的生机与活力。一条小河始终围绕一个村庄流淌，即便如今这个村庄已是人去楼空，这条小河依旧流淌着。听闻高速公路上汽车穿梭，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芳华。朗瑟村那条小河依旧绕着那片土地缓缓流淌，或许是远方的大海在呼唤着它。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乐听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一湾河水，流淌的是乡愁，映照的是时代。朗色村的小河，藏着故土的记忆，也见证着高原乡村的蝶变。故土虽改，温情不变。当秋风掠过雪域大地，琼结河谷便迎来了醉人的秋色。接下来一起欣赏曲杰的诗歌《秋染琼结河谷》，由我的同事王松为您朗诵。

秋染琼结河谷，曲节满山秋意，是文成公主遗落的胭脂盒。她解开绸缎时，琼结河谷正缓缓褪去翠绿的衣裳。那胭脂红得那样深，爬上树梢，漫过崖壁，渗进木惹山的每一道褶皱里，恍若片片晚霞飘落进白纯露低眸凝望的山泉中。我们这些迟来的行人，踏过沙沙作响的锦绣之地，有人弯腰拾起一片红叶，仿佛听见铜镜深处传来金城公主一声轻叹。风始终挥动着画笔，从吐玉魂的黄昏到长安城的清晨，多少胭脂凝成了霜，多少雁群驮着残红远飞。待到月光来收拾这斑驳妆容，每道山梁都泛着温存的红晕，像未曾寄出的情书，像永远倾斜的通往罗歇城的渡口。

曲杰的这首诗歌《秋染琼结河谷》，把秋日山河与千年历史糅合在了一起，读来诗意盎然。诗人借漫山的红叶，回望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千年故事，让琼结河谷的秋色不再仅仅是自然风光，更成为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秋风为笔，山河作卷，漫山的胭脂红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岁月留给雪域的印记。从长安到雪域高原，跨越千山万水，一代代交流交融沉淀在高原的山川草木之间。琼结的秋既有山河壮阔的大气，也有儿女情长的细腻。红叶、山泉、月光，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今天我们再读这首诗，依旧能够感受到高原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自然之美与人文底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欢迎您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高原的风物总是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味道。每年的七到九月，拉萨的柳荫之下，会孕育出一种独有的山野鲜香。它是唐柳带给雪域的礼物，也藏着老拉萨人难忘的岁月记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品读梁有劳的散文《柳菇汤》。七月至九月，是西藏最美的季节，风轻云淡，草木舒展，而大地深处正悄悄孕育拉萨这一季节里独有的鲜香，那便是柳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拉萨工作，一天朋友邀我去他家做客，中午时分，他家的厨房里飘出一阵阵醉人的香味儿，清而不淡，鲜而不腻，像一缕温柔的风，一下子牵住了我的脚步。好奇的我追着味儿冲进厨房，朋友以为我来帮着干活，说：“你在客厅休息吧，这儿不用你帮忙。”我说：“不是，我是冲着香味来的。”朋友笑了，右手抓着勺把，左手打开锅盖，蒸腾的热气里，锅中的白汤飘出更加浓郁的香味。我问：“什么汤？”朋友神秘一笑说：“你猜。”我看到奶白色的汤里有似菌类的食材在翻滚，我说：“好似菌汤。”朋友说：“这是他一早去河坝林采回来的，拉萨独有的滋味，柳菇。”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它的味道了。午餐的时候，朋友不停地给我加汤，还不停地说：“喜欢你就多喝点儿。”那种汤鲜香、菌滑嫩的感觉充盈了口腔，在舌尖上打着圈的缠绕，滋润着味蕾。当这汤从口腔通过喉头慢慢滑入胃中的时候，那种软糯顺滑的柔美、温温暖暖的感觉传遍全身，鼻尖上渗出细密的汗汁。本不会作诗的我，竟然随口冒出一首打油诗：“山珍海味有各长，不及朋友柳菇汤。今生若有难忘事，拉萨城里仙菌香。”朋友哈哈一乐：“妙哉妙哉。”从那天起，柳菇便留在了我的岁月里。柳菇生于柳树根下，藏于泥土之间，是文成公主带来的唐柳给高原留下的一份馈赠。几百年风雨寒暑，唐柳一茬茬长了枯，枯了又长，连绵不绝。老去的柳树根茎成了柳菇生长的基质，只要温湿度合宜，它便会肆意生长。拉萨河谷夏秋两季，气温适宜，水系遍布，土壤潮湿，又无化肥农药公害，为柳菇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优质环境。

尤其是拉萨夜雨后，潮湿带有泥土清香味的空气里也夹杂着柳菇生长的味道。柳菇是无毒可食菌类，簇生，很少有单生单株出现。柳菇形体小的如鸽卵，体白，顶微黄，茎杆被菌伞紧紧地包裹着，外表光滑圆润，形体大的杆粗伞厚，茎粗的似人的拇指，加之包裹的伞衣形如鸡腿，也叫鸡腿菇。柳菇高矮不一，有的有10到15公分，矮的也有3-5公分，有的长出了地面，有的还在土层下面。只要你看到树的周围有拱起的泥土，一刨准有收获。柳菇生长速度快，早如鹅卵，下午就已经开伞，一般都不使用大的高开伞的，开伞的茎老伞黑，释放菌包繁衍生息，食之却粗糙湿鲜乏味，一般弃之不食。内池的春秋季，逢节假日吃过早饭，便带上老婆孩子，拎着小筐小桶，既为休闲娱乐，也为口福之饮，去龙王潭或罗布林卡或路边河边田埂上的柳树下去寻找柳菇。柳菇好找，只要你发现了一株，就等于发现了一窝，一窝少则有3-4株，多则10几株，一个个长得白白胖胖的。柳菇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是带着收获的期盼和对野生的敬畏去的。采收时就像考古专家那样，先用小铲刀一层层轻轻刮开泥土，待柳菇露出头部，便用手一点点地抠挖，以保证柳菇的完好。采回的柳菇清洗干净，不用刀切，手撕成片状或丝状，锅中加少许植物油，放蒜瓣、香葱，小火炒香，放入柳菇翻炒半分钟，加入大肉罐头和水，中火煮开，再小火煨至5到10分钟，待到汤汁浓白，香味溢出，满屋飘香时，放入少量食盐，不再添加任何调料。至此，一锅香喷喷的柳菇汤就大功告成。岁月流转，我离开拉萨多年，拉萨越来越美，城市越来越新，我却常常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想起那碗柳菇汤，想起它的鲜，它的香，它的暖，想起那段简单明亮带着雪域清香的旧时光。不知如今的柳荫之下是否依旧藏着一季又一季的鲜香，不知那碗汤是否还在等待着远道而来的人，轻轻一尝便念念不忘。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3: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2: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3: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2: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云卷高原，故事生长。乐听西藏，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一碗柳菇汤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一代人的岁月乡愁。风物寄情，草木藏心。在我们西藏，还有一种作物扎根高原千百年，滋养着世代高原儿女，它就是青稞。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品读王吴军的散文《青稞的气息》，去感受青稞所承载的高原灵魂。青稞的气息一直在西藏的风里飘动着。车驶过日喀则的时候，窗外的景色渐渐开阔起来。远山是青灰色的，山顶覆盖着薄薄的雪，像老人花白的头发。山脚下是一大片一大片的青稞田，麦芒齐刷刷地竖着，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光。风一阵阵地吹过来，整片青稞田便涌起了浪，一层一层涌向天边，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说着什么秘密。那声音极轻极远，若不凝神细听，便被风声盖过了。可是你若

静下心来听，便能听出那声音里的秘密，不是叹息，不是低语，是那种在高原上长了千年的不急不慢的呼吸。我让司机停车，一个人走到青稞田边。青稞的穗子低着头，沉甸甸的，每一颗都饱满的像要炸开似的，那颜色不是麦子的金黄，也不是稻子的碧绿，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青灰色。凑近了看，每一株青稞都长得笔直笔直的，杆子硬挺挺的，节节分明，麦芒又长又尖，扎在手上微微的疼。我掐了一粒青稞的籽粒放在手心，那青稞粒小小的，圆圆的，青里透着籽，籽里含着青，像一颗小小的宝石。远处有几个女人正在田里劳作，她们弯着腰，手里拿着镰刀，一下一下地割着青稞，那动作很慢，很从容，不急不躁，像是在做一件早就习惯了的事。风吹过来，把他们的歌声也吹了过来，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像高原上的风。走到田边，一个年轻的女人直起腰，朝我笑了笑，她的脸红红的，被高原的阳光晒出了两团鲜艳的颜色，她的头上裹着一块头巾，蓝底白花，在风里轻轻地飘。我问她，青稞好吗？她点点头说好。我又问，累不累？她摇摇头又笑了，那笑容干净得很，像这高原的天没有一点杂质。他低下头继续割青稞，镰刀划过青稞的杆子，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给这片土地打着拍子。他割得很快，可每一刀都很准，从不割到自己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很，骨节突出，可动作却轻巧极了，像是长了眼睛似的。青稞在西藏是有魂的，藏族人说青稞是上天赐给高原的礼物，没有青稞就没有糌粑，没有糌粑就没有高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在拉萨的八廓街，我见过一位藏族老人，坐在墙角，面前摆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糌粑。有人经过时，他就抓一把糌粑递过去，那些人接过来捏一捏，放进嘴里慢慢地嚼。老人看着他们吃，脸上露出满足的笑，那笑里有慈悲，有欢喜，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深深的东西。我站在旁边看了很久，老人注意到了我，也抓了一把糌粑递给我。我接过来，学着别人的样子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那味道

甜不咸，可嚼着嚼着，便有一股清香从齿缝里渗出来，淡淡的，却很久很久都不散。在日喀则，我遇见了一位做青稞酒的藏族老人，他叫多吉，7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青稞酒。他的作坊不大，就在自家的院子里，几口大缸，一个木桶，一个灶台，简简单单的。可他做的酒，方圆百里都知道。多吉老人把青稞倒进锅里，加水，生火，火苗舔着锅底，青稞在锅里咕嘟咕嘟地作响，像是在唱歌。他守在灶台边，不时掀开锅盖看看，用木勺搅一搅。做酒急不得，他说，火大了酒就苦了，火小了酒就酸了，火必须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他用手试了试锅边的温度，点点头，又往灶里添了几根柴，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亮堂堂的。青稞酒出来了，他用木勺舀了一碗递给我，那酒是淡黄色的，浑浑的，上面浮着几粒青稞。我接过来喝了一口，那味道纯得很，不辣不冲，有一股青稞特有的清香，咽下去喉咙里暖暖的，肚子里也暖暖的。多吉老人看着我问，怎么样？我笑着说，好。他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开心和得意。他又给我倒了一碗青稞酒，自己也倒了一碗，我们坐在院子里慢慢地喝。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远处有藏族孩子在唱歌，那调子飘过来，和酒香混在一起，让人有些醉了。

在西藏的那些日子里，我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青稞田，有的在河谷里，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村庄四周。每一片青稞田都有自己的样子，可是它们又都那么相似，都是绿绿的，青青的，在风里摇着，在阳光下闪着。每一株青稞都长得差不多，可它们合在一起，就成了这片高原上最美的风景。离开西藏的前一天，我又去了八廓街。街还是那条街，人还是那些人，购物的市民，卖东西的小贩，拍照的游客，都还在那里。我买了一袋糌粑，一壶青稞酒，坐在大昭寺前的石阶上，慢慢地吃，慢慢地喝。阳光暖暖的，风轻轻的，远处有人在歌唱，那调子悠长悠长的，向着高原上的路没有尽头。一个年轻的藏族女人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她穿着传统的藏袍，头上戴着绿松石的饰物，脸上有被高原阳光

晒出的红。他看了看我手里的簪巴，笑了，从怀里掏出自己的簪巴递给我，示意我尝尝。我接过来，捏了一小块放进嘴里。他的簪巴比我买的好吃，细细的，糯糯的，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儿。他看着我吃，眼里有一种温柔的东西，像这高原上的阳光，暖暖的，软软的。他用生硬的汉语问我，好吃吗？我点点头，他又笑了，那笑容和这青稞一样朴实干净，让人心里踏实。坐了很久，他才起身走了，消失在人群里。我坐在那里看着手里的簪巴，忽然觉得这小小的面团里装着太多太多的东西，装着高原的风，装着高原的雪，装着高原的阳光，装着高原人的汗水，装着人们的欢笑，装着千百年的历史，装着千年的烟火。这就是青稞的气息，不是闻到的，是感受到的。它在风里，在田里，在酒里，在簪巴里。在那红红的脸庞上，在那些深深的皱纹里，在那些悠悠的歌声里，它是高原的魂，是这片土地上最朴素也最深刻的东西。车开出拉萨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山还是那样青，云还是那样白，天还是那样蓝。山脚下的青稞田，一片一片的，在风里摇着，像是在跟我告别。我摇下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风里有青稞的气息，淡淡的，像高原上的泉水，洗着人们的肺腑，也洗着人的心。我想，我是忘不掉这青稞的气息了。回到家乡，每当我闻到麦子的气息，便会想起西藏，想起那些在风里摇曳着的青稞，想起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们，想起那个给我簪巴的藏族老人，想起那个给我倒酒的多吉，想起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藏族女人。他们的脸，他们的笑，他们的话，都像青稞的气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怎么也抹不掉。时光流逝，青稞的气息也越来越淡，可是我知道，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我心里，在那些去过西藏的人的心里，在那些没去过西藏却向往西藏的人心里。青稞是高原的魂，也是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4: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3: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4: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我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加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志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3: 本期口述人董志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4: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3: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 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提、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4: 我的老师杨中建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3: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一到初一，一到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洋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庄稼，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的，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1: 1961年，董志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志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0: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的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2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1: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落花拉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的。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这是形态样子呀，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1: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建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志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0: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1: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了，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他说不准你睡觉。
1: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志。

0: 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1: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他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0: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志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1: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0: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的？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用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2层到3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1/5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1年多、1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0: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噶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1: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噬兽，都是那，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0: 啃噬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9头啃噬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 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两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1: 我还记得是12月份，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然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0: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1: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0: 这次国际联合寻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1: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的，它一露到表面是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的，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0: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2条腿走路的呢还是4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2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是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一条，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0: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 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1: 就是一个一条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条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个方法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0: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令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是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0-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买，买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轮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轮业收成呢，是十种九不收吧。反正兰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地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轮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他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家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园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啊，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载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 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0: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断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1: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稳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扎的再紧，它经过这一个冬虫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损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1: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挑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0: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1: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守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种翻车，它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再于那个天工开物上，它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它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6-7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它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它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跑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0: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 段宜春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1: 我学的大学的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兰州国防和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0: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春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1: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0: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春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1: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美，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美男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

0: 对吧？它的那个结构运程，结构运程，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骨质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地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他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呢，啊。
2: 让我们车间。
1: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实际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0: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分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毛，用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毛之前，这个毛槽，因为啥？你把它毛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泡一下，翻一下。但是毛套了以后，毛粘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毛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怎么好怎么做，而不是说怎么深怎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他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匀料不匀，你说我都用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用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用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笑他，岸上看大不大？ 岸上一看，南门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多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200个零件。
1: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0: 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还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1: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科普知识啊。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儿研所骨科医师任刚大夫呢，跟我们谈一谈儿童意外伤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谈一谈儿童骨折之后该怎么办。好，那我们继续讲儿童意外伤害啊。我们其实讲到了在夏天啊，因为孩子们穿的少，活动量特别特别的大，那这个时候然后呢，其实最常见的还是骨折啊。我们讲的非常的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部位发生这个骨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上半身经常发生的一些骨折，下半身呢最常见的是什么？
9: 比如说刚才是这个，辐条伤，就是自行车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这种外伤。
8: 嗯。
9: 另外呢，咱们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小孩他许多小孩他都特别喜欢从高处往下跳，
8: 对，
9: 这样就经常会引起这种胫骨腓骨的骨折。
8: 胫骨腓骨，
9: 对对对。其实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啊，都是这个踝关节的外伤，就是扭伤，
8: 扭伤了，
9: 对对对。原因有许多，比如说孩子这个自己我保护意识差，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强，这种踝关节的扭伤也是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滑冰啊、滑旱冰啊，这种对踝关节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游戏，还有就是突然跑跳，包括下楼梯，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踝关节的扭伤。
8: 就是腿部的哈，
9: 对
8: 对
9: 对。
8: 比如胫骨腓骨的还是大部分都是骨折类的是吧？
9: 胫腓骨类基本上都是这种需要比较大的这种暴力损伤才能引起这种骨折，比较高的坠落呀，还有撞伤啊之类的这种。
8: 这就是你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外伤。
9: 对对对。还有就是股骨干骨折，股骨干骨折也是比较需要比较大的暴力。但是呢之前曾经收过一个病人，是他这个奶奶抱着他，然后摔倒了，奶奶砸到奶奶的身体啊，压到了这个孩子的大腿上，然后砸上引起骨折。这种你谁也没有预没法预见，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8: 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
9: 对
8: 骨折还是挺麻烦的，
9: 对，挺多的。
8: 比较严重的有哪些？
9: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呀，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种。股骨干骨折如果要是合并其他骨折，因为股骨干骨折它的血供比较高，它有可能引起比较大量的出血。这个可能
8: 麻烦，
9: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比较大的创伤引起的骨盆骨折，骨盆骨折呢，它除了血供比较多，然后外伤之后引起出血量比较大，另外呢，骨盆骨折它由于这个盆腔里还有一部分的脏器，它有可能合并其他脏器的损伤，这种呢都是需要立即就医。
8: 刚才讲了这些呢，我觉得对我们家长的这个启发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自己有两个感受，随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变化呢，有一些场所真的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的。
9: 对，
8: 有的时候我在外边特别爱管一个闲事儿，就是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子，那么在某些安全意识方面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我真的是管闲事儿的。那个您提到的刚才的两个场所，我觉得特别特别要警惕。它不仅仅是骨科的问题，应当说儿童意外伤 伤害很重要的，一个是车，
9: 嗯，
8: 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自己家的车把自己家孩子倒车怎么样撞了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你比如说孩子要下车的时候蹭就下，那么这个车门开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后边要你要观察一下周围，
9: 是的，
8: 哎，后边是不是有车过来了，嗯，是不是大人先下去，
9: 对，
8: 再去让他下。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倒车，我一再的去跟家长说，我说您把车停到位了以后再让孩子下车，
9: 是的，
8: 你别让小孩子下了车您才倒车，他那个位置太低了，
9: 对，经常是一个盲区，
8: 对
9: 对对，
8: 看不见。如果我们停在小区里的话，我们最好在启动车前稍微看一看，
9: 是的，
8: 甭说孩子，小猫小狗的在里头在后边也不太好，
9: 对，
8: 所以这个是您刚才提的这个车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去跟家长去说的。
9: 嗯，
8: 还有呢，当然坐车，儿童坐车这个要一再强调。
9: 是的，
8: 比如说不能坐副驾。还有一个，就刚才您提的这个电梯的问题。
9: 对，
8: 电梯问题除了小孩夹伤，我今年就管了不止一次闲事儿，在楼道里边看到家长带着孩子，然后家长锁门了，孩子蹭蹭蹭跑得快，然后孩子噔噔噔噔噔，特别小，两三岁的孩子就往电梯里头冲，家长还快快快快快快，完我那时候我说最好一定家长先进了这个电梯，
9: 对，
8: 再让孩子进去，万一孩子进去了，家长没进去，电梯门唰的一关，孩子可能要马上下意识去挡，
9: 对
8: 对，还有就是坐地铁也存在这问题，
9: 是的，
8: 多少次碰见那个小孩子当当当当要冲，然后家长跑得慢，
9: 嗯，
8: 没有跟上，结果小孩子进了这个地铁了，地铁车门一关，丝儿走了，家长留在这一站了，这没造成伤害还好，万一造成伤害呢？
9: 是
8: 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啊。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啊，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小儿骨科任刚大夫，讲一讲呢儿童骨科常见的一些骨科的一些创伤性的疾病。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8: 好，带着思考

0: 一老人呀、啊，带着一孩子，然后在上这种扶手电梯的时候，他这个在超市里，然后呢，孩子是坐在这个购物车里面，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这个上到快上到顶的时候，然后这个购物车由于前面有一个挡，然后一减速，孩子直接从这个购物车的前面摔下来，而且是头部着地，然后引起颈椎骨折，颈椎骨折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这个脊髓的问题。
1: 一辈子的事
0: 有
1: 儿，
0: 可能是，轻的可能是引起瘫痪，重的有可能当即可能孩子就
1: 危及生
0: 危及
1: 命
0: 生命，对，
1: 这个扶梯带来的问题，我们光看报道不是一起两
0: 是的，
1: 起了。那么扶梯也是要特别加强这
0: 对，
1: 个儿童教育的哈，
0: 是的，
1: 在小孩子们在扶梯上乱蹦乱跳，还有这个购物车上扶梯本身这就不科学。
0: 是的。
1: 购物车上扶梯，我是亲眼看见过。那次也是管了闲事，想起来很后怕的一件事儿。购物车上扶梯，那个扶梯还是个平的扶梯，不是那种台阶似的。结果这个老人推着呢，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就推不动了。这个购物车就开始往下倒滑，倒滑，那么后边就是拽着老人，拽着孙子。我在他的前边，我就下意识的把这个购物车拽住一下，没有让这个购物车往下倒啊，但是当时如果万一我的力量拽不住呢，
0: 是，
1: 就
0: 确实
1: 很
0: 挺
1: 麻，
0: 危险，对。
1: 很危险。这种地方确实要告诉大家，估计你们在门诊见到的这种形形色色的情况非常非
0: 是
1: 常
0: 的，
1: 的多啊。
0: 就在门诊吧，你就感觉这个，在书本上讲的这几种发病原因，远远不能涵盖这些发病原，事实中的发病原因。
1: 千奇百怪
0: 对，
1: 的。
0: 千奇百怪的。
1: 虽然说发病原因是千奇百怪的，我们用了这么大篇幅跟大家讲，是为了预防啊。当然，实际上真正的发病了以后，出现这个情况，可能大概的状态就是那么一些，从轻到重，从看得见流血的到看不见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面临的一个，宝贝儿到底伤上哪儿了？疼不疼？揉一揉吗？哎，还是怎么处理一下？就面临的一个，一旦发生以后。我们的判断和处理的问题，
0: 对，
1: 您前面也提到了说有轻和重的不同的，
0: 是的，
1: 但是轻重不同，我们得先判断啊。
0: 对，
1: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儿，往往这样的事儿都是意外伤害嘛，周围
0: 是
1: 没
0: 的，
1: 有专业的人
0: 对对
1: 士，
0: 对。
1: 我们怎么判断？
0: 首先是这样，就是，刚才咱分等级的话，咱们首先就应该算是最重的，先把最重的说了，就是说有可能危及孩子生命的这一种，比如说这个。对于骨科来说，这种骨折呀，大部分是不引起孩子生命危险的。但是比较重要的部位，它有可能，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颈椎、脊柱的那种骨折，这种是非常要注意的。如果发生了脊柱的这种骨折或损伤的话，首先不要轻易去搬动孩子，最主要的是要找一个硬板的这个器物，比如说哪怕是这个，长条凳啊，还有这个门板呀、或者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板儿都可以，让把孩子平放到这个板上，同时给他固定住。固定住之后，然后拨打120也可以。然后如果要是自己有这种汽车或者这种交通工具，因为你拨打120，他要来接你，最好也可以直接固定住之后直接送诊医院。脊柱损伤。对，在孩子里面发生率因为还是比较少，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之后，第一原则就是减少活动，
1: 减少活动。
0: 因为你的任何一个动作有可能引起那种继发的脊髓损伤。
1: 问题是，这种脊柱的损伤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伤没伤，他真不像有划破、鲜血横流的时候，你别看那个现状很惨烈，大家高度重视，也许他真的没伤到什么啊，但这种往往看不出来外观。
0: 这种情况就是像脊髓损伤的话，脊柱损伤、脊柱骨折的话，首先孩子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疼。
1: 非常疼，
0: 对，一般如果是超过孩子平常的这种表现的这种痛苦的话，那首先就应该引起注意。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有这种脊髓的损伤的话，孩子有可能引起这种下肢的活动障碍，有可能不能动了。
1: 不能
0: 下肢
1: 动，
0: 不能动，你碰它它也不动，也掐它也不疼，这种呢就高度提示有脊髓损伤，这也是一个信号之一。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有局部的这种出血呀之类的，可以看到这个从后背看， 可以看到这个。

0: 有血肿啊、肿胀啊，特别是在局部，可能有你轻轻压，它有很痛、很痛的这种感觉。
1: 有痛点，非常痛。
0: 对对对对，这是咱们家长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知识水平，然后了解的这么几个点。
1: 这是脊柱损伤的，
0: 脊柱损伤
1: 这是最重的。
0: 对对，这个应该是对于孩子来说，不管从预后还有这种紧急程度是最重要的。这种发生率很小，但是要是发生了，对于孩子来说影响都比较大。所以说，对于家长来说，首先就要不要轻举妄动，就是制动，对于孩
1: 制
0: 子，
1: 动，
0: 对，制动。
1: 这个事情虽然发生率小，我记忆
0: 对，
1: 深刻。有一件事情是在几年前我刚做健康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对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我不了解，不知道这是这么要紧的事儿。当时有一个小孩的姑姑给我打的电话，想问一下哪里做康复好，就是给他的侄女儿8岁的侄女儿做康复，为什么是他给他8岁的侄女？就是一次车祸，车祸孩子的父母没有了，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在脊髓损伤的时候，当时被搬动，然后导致就是瘫痪了，
0: 对，
1: 瘫痪了。然后这个姑姑没有办法，就从外地，好像我记得是甘肃，接到北京来看能不能给这个孩子做一些康复，
0: 对，
1: 求助我们说是能不能给介绍一些康复的机构。我那一次才知道说，哇，在这种情况下的不恰当的好事儿、好心，但是有可能造成一个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对，像这种情况，其实还有，不仅发生在车祸中，比如说像那个，咱们说抗震救灾的时候，也有许多患者可能会因为这个不正常的
1: 救助，
0: 救助，引起这种继发的损伤。这种脊髓，因为脊髓啊，它本来是一个非常软的，非常软的一个结构，而且又非常脆弱。它在有脊柱保护的时候，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脊柱发生了骨折之后，它就是非常脆弱的，就是轻轻的搬动身体，就会引起这种严重的损伤和后果。
1: 像这种东西，虽然发生概率很低，但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在特殊情况下那一个救助者啊，
0: 对，
1: 帮助者，那所以呢，还是这种知识要跟大家去讲一讲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判断可能情况有点复杂，自己又不明了，一定不要生拉硬拽
0: 对对
1: 哈，
0: 对，
1: 造成
0: 这
1: 二次的损伤，
0: 是，
1: 这个太遗憾了。
0: 对，
1: 这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
1: 对于儿童骨科发生的意外伤害，我们还是再一次的强调啊，预防为主。很多的意外伤害是可以去避免的，还是感觉到呢，我们很多很多的家庭呢，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儿童安全教育做的不够，家庭的意识也不够强，提醒大家多注意，包括老人啊，看护儿童的老人呢，也要增强这方面的意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为大家讲解。
2: 人体不是一架精密的机器。
3: 精密的机器。
2: 它是复杂的非线性生命系统，它流动，它变化，健康或者疾痛，永远处在相对的状态。
3: 相对的状态。
4: 健康相对论，用更科学的态度认识健康。
1: 人是很有意思，他的这个肢体呢分的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的躯干，整个躯干。躯干里边呢，当然我们头是单独啊，头颅脖子这块单独说。躯干部分呢，比如大关节呢，像我们的肩膀啊，还有肘关节、手，那腿呢是从髋关节一直到膝关节到脚。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部分是容易发生这种意外伤害的？还有哪些是比较严重
0: 另外
1: 的？
0: 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骨盆骨折。
1: 骨盆骨折，
0: 对，因为骨盆骨折，它这个骨盆的周围啊。它血供非常的丰富，如果发生这种骨盆，另外呢，如果能引起骨盆骨折的那种外伤，一般都是暴力非常大，就是强大的这种暴力损伤才能引起这种骨盆骨折，所以说一般它会引起一些复合伤，这种复合伤呢，它会引起出血量大，同时合并其他脏器损伤，这种情况呢，首先的原则是制动，另外呢。就是看一下，如果要是有没有这种重大的血管损伤，如果出现重大血管损伤的话，一般说实话，在咱们这种当前家长的急救水平，有可能是无法找到这种血管损伤的，那就尽快送医，对，以最短的时间送到最近的医院去救治。
1: 没讲到脑子的问题，摔到脑袋这事儿呢、
0: 摔到脑袋这个事儿吧，因为一般在这个头颅问题啊，它属于这种神经外科的、
1: 哦、
0: 我们处理的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这种合并大脑的这种一些外伤。首先呢，我觉得是如果是合并头颅的这种外伤的、脑袋的外伤的话，首先判断孩子的意识
1: 啊、哦，
0: 对，
1: 神经系统的事情更多一些
0: 了。神经系统。另外呢，孩子有没有恶心、呕吐？然后看一下这种眼睛，还有对跟你这种对话这种反应程度。如果要是有其他这种任何一个症状的话，都建议马上就医。对。
1: 反正这几样都挺重的，
0: 对，是的，
1: 出现问题都马上就医吧。
0: 对对对，
1: 能尽快的。
0: 像头颅的问题，一般因为我们骨科处理的比较少，这种出现问题，我们也会首先让他到神经外科去。
1: 神经外科
0: 去。对对对，
1: 我们要分清楚。你看，连我当时刚才都问的时候，都有点糊涂了，忘了这块其实更多的是归神经外科的脑外伤这一部分来管的。
0: 对对对，
1: 好，那这是比较严重的几种啊，对。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也不是那种小烫小伤的，稍微的麻烦一点的有哪些？
0: 另外，像您刚才这说的，就可以在家简单先处理，然后简单处理之后，能够避免激发损伤的情况下，然后自己打车来医院就可以，不需要120，也不需要这种
1: 特殊
0: 急救，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种四肢的长骨的骨折，前臂呀、肱尺骨和桡骨，肱骨、胫腓骨和股骨，包括这个双手双脚的这种简单的骨折，都可以在家先做简单的处理。
1: 我们得先判断出来，怎么判断出来他骨折没骨折呀？比如说他外形变化没有那么大，我们怎么判断出来？
0: 其实非常简单的这种方法，第一个呢是肿胀，因为在外伤之后啊，它这个局部的这个软组织啊，它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一种炎性反应和这个组织水肿，这种呢咱们能够通过外观可以看出来。如果再稍微重一些呢，就是不仅是肿，而且还有这种皮下的淤血呀、淤青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说骨折啊，它不只是这种骨头的骨折，还有可能是这种骨膜呀有受损伤，还有软组织受损伤，轻轻的一压它这个肿胀的部位，孩子会非常非常疼。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肯定是很有可能是骨折了，
1: 很有可能是骨折了。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孩子不愿意活动，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孩子非常非常轻微的骨折，就是说通过 X 线检查有可能都不一定能够看出来的这种骨折，这种骨折呢，就是说不会影响孩子的这种正常生活，但是影响他活动，比如说他不敢跑跳，走路一跛一跛的，包括上肢，拿筷子拿不起来，拿玩具不愿意去拿，不愿意动手，胳膊抬不起来，这都怀疑都是这个
1: 是轻微骨折。
0: 对对对，这种轻微的骨折，
1: 没有到了撕心裂肺的痛的地步，但是它有可能已经发生了骨折。
0: 对对对，
1: 即使这种轻微骨折，有时候往往并不被我们注意。这也是说，孩子发生这样的意外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家长啊，如果觉得孩子他至少他不敢做什么动作了嘛，他可能不痛，但是他不敢做什么动作，一做那个动作他就哭，他可能说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家长还是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去看一看，该拍片子就。拍一个的。
0: 另外呢，其实就是说，比较大家一眼能看出来的，孩子这胳膊变形了、弯了，这种大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肯定是骨折了。
1: 不管是看得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啊，刚才说在家可以轻微处理哈，
0: 对，
1: 怎么处理？是什么都不管也算处理，还是要做点事？
0: 这个一般家长啊，还是在家里或者是这个出去的时候稍微备一些这种。急救的东西吧，算是。
1: 比如我们要备点什么，要 怎么用啊，这个点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呢还是讲的儿童伤害的问题啊。夏天孩子们呢活动，户外活动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穿的又少，特别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伤害。那我有几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家长要上心了，真的是这件事情呢孩子小不能作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是他的监护人应该作为第一责任人。那第二点，我特别提醒一下年轻的父母，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的父母啊，如果这个时候因为你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孩子，请来了家里的老人或者是保姆，特别是从一些农村或者说小城市啊来的这些老人和保姆，他们对大城市的交通啊等等一些状况不是很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或者是保姆来帮您看孩子的时候，先给他们做一些安全的这种培训或者引导，比如说交通的安全，比如说乘坐不管是直梯还是扶梯的安全，这一点呢我们一定的要告给他们，而不能出了问题再埋怨，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原来跟我们不一样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复强调一下。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孩子安全教育的培养，当他懂事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安全教育的培养了。没有一个孩子说我长大了我就自然会了，人的这种本能的下意识的保护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烫伤啊等等，他可能慢慢会学会，但是我们现代生活现代城市的交通等等太复杂了，孩子们可能知道了这个地方有隐患并不知道那个地方有隐患，那这个教育呢要时时刻刻做起。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3: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粟在中华文化里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在推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0: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便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禽畜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碎石累累的金色传奇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是黄河岸边得天独厚的风土孕育，还是先民对土地最深刻的生命领悟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一集《江山社稷》。
1: 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的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苍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以示对于农业生产的这样一种关注和投入。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在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我们知道啊，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却要忙着去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他这是想干什么呢？这个节日的名字为什么要叫做中和节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 这个李阔呀，是嘴里噙着玉玺出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也就是说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8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所以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加陈，历代增制，汉崇上祀，晋祭重阳，自今以2月1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祀，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2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3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3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桐露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 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鸿鹄之冢。那么这个鸿鹄之冢是什么呢？鸿鹄之冢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鸿鹄之冢，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鸿鹄之冢。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鸿鹄之冢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鸿鹄之冢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鸿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鹿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这个合起来叫鸿鹄之冢，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舍里面要造中和酒敬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

0: 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它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2.4万年到1.6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早先是在野外采集的，后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何种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驯化它。那么我们的古人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

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啊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只有它的尾巴上沾着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啊，就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地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

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这年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臣，他说：“汉臣啊，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0000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南汉臣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来担任财政厅长？在财经与金融战线上，南汉臣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汉臣从地下尖兵到共和国首任行长。上。对于南汉臣来说，要挑起边区财政这副担子，压力是着实不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考虑再三说道：“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他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儿。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毛泽东继续鼓励说：“汉臣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够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毛泽东对南汉臣的评价是：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毛泽东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南汉臣的早期革命经历。 1895年，南汉臣出生在山西赵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南汉臣经人介绍，投到了赵城著名的革命党人狄龙田门下学习心学。第二年，他跟着狄龙田离开赵城，来到省会太原考入陆军小学就读，后来转入第一师范学校。正是在这个时期，南汉臣接触了大量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著作，何以救国的想法第一次在南汉臣的脑海里翻滚了起来。辛亥革命以后，太原爆发了反清起义，革命志士们揭竿而起，组织起人马开赴娘子关跟清军决战。太原爆发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臣奉命回到家乡，短时间内他召集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又回到太原，番号义勇敢死队，随即开往娘子关。在这支队伍中，南汉臣是一位肩扛9响毛瑟枪、带领100人的队长。这支义勇敢死队刚到娘子关，革命军就已经溃退了。当时革命军的总统领阎锡山窜回太原，义勇敢死队也只好退回太原。部队解散以后，南汉臣重新回到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阎锡山的首鼠两端与革命军的旋起旋落，让南汉臣朦朦胧胧地认识到救国之路的艰难和曲折。1914年春天，南汉臣到北京报考了陆军测量学校，尽管说考试成绩优异，但是没能被录取。由于其他官费的学校录取都已经结束了，无奈之下，他选取了中央政法学校就读。但是当时南汉臣无力承受高昂的学费，只念了一个学期，他就辍学回家了。后来他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1917年，晋南的革命人士联络陕西的革命志士郭坚，举义反对阎锡山，南汉臣也投身其中，在赵城集合了100余人，趁着夜潜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70多条枪，又到霍县缴枪60多条，在回来的路上与阎军的张培梅部遭遇了，因为寡不敌众，他们退到了山西吉县。没过多久，郭坚部被陕西都督陈树藩与阎锡山堵截惨败，而反阎起义再一次就此失败。这次起义失败以后，南汉臣啊被迫逃亡了，一直到第二年秋天才回到家中。后来他又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南汉臣决心在实业方面做些努力。经过跟亲友商议，亲友集资5000元，在赵城的东山办起了义吉煤炭公司，由南汉臣来担任经理。公司在1920年正式开业，兼营水利纺织和压花。除了打理企业日常的管理业务，学过工科的南汉臣还负责机械的维护和保养，监管烧锅炉。但是因为企业的资金不足，加上煤窑运输不便，义吉煤炭公司在竞争当中逐渐败下阵来。过了2年，公司不得不关门歇业。1923年，南汉臣作别了家人，应约到天津参加续西风、景美九、续范廷组建的陕军第一师。在后来的2-3年间，南汉臣在军中担任过军需官、训练处长、参议等多项要职，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亲眼目睹了军阀的混战、部队的分裂、将领们的狼性，南汉臣感到自己的救国梦想也许又要破灭了。但也就是在这期间中，

伯坚说，我想入党。刘伯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蒋介石、汪精卫当时已经公开叛变革命了，冯玉祥也准备在所属的部队反共清党。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南汉臣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冯玉祥身边继续开展工作，被冯玉祥委托为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的科长。1927年冬天，中共河南省委派南汉臣带领一批军队里的中共党员到皖北去开展工作，帮助杨虎城改组第十军，准备武装暴动。到了年底，由南汉臣担任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会正式成立。第二年的4月8号，中共发动了皖北起义，但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了，河南省委遭到破坏。暴动失败以后，南汉臣只身在开封躲了十几天，最后不得已投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陆中林的麾下，后来由陆中林推荐担任了信阳县的县长。而在此期间，南汉臣重新跟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夏天，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南汉臣调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要职。他刚一到开封，就听说监狱里正关押着将近100名共产党员，情况紧急，南汉臣亲赴狱中查探情况，发现情况属实，幸好同志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他巧妙地利用各种关系把同志们悉数营救了出来，还把自己积攒的薪水全都交给了党组织。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了中原混战，冯阎联军失利，杨虎城趁机进击冯玉祥，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杨虎城派人邀请南汉臣出山帮助，经过党组织批准，他接受了杨虎城的邀请，并且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受命先行率部进驻西安。南汉臣一到西安，就着手整顿陕西的政情，释放了大批政治犯。等到杨虎城来到西安时，陕西省政府的班子已经初具规模，全省风气为之一新。在后来的近3年时间当中，南汉臣跟杨虎城精诚合作，在关中大修水利，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整顿陕西经济，澄清吏治，陕西全省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为此，杨虎城也更加器重和钦佩南汉臣，把省府的一般事务都交给南汉臣去全权负责。1933年，南汉臣应吉鸿昌的邀请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久他来到天津，但此时同盟军已经被蒋介石派重兵扼杀了，南汉臣只能暂时住在天津租界。找到党组织以后，聚合了多年的战友，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没过多久，南汉臣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在北平、天津、上海之间从事特科工作，积极地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南汉臣也奉命到西安去协助代表团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汉臣对杨虎城的17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来他继续在华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9月1号，南汉臣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等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抗战打击。不久，南汉臣与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代表中共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出任委员，南汉臣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并在后期主持委员会工作。这个战动总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在太原组织了训练班，为主力部队培养军事领导人才。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25支游击纵队，形成了山西主要的抗战力量。但是因为担心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阎锡山在1939年9月强令解散了战动总会。
不得已南汉臣奉命出

0: 处理了委员会的善后工作，来到延安去见毛泽东。这是南汉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住处，几句闲话过后，南汉臣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战动总会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汉臣啊，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在一旁的周恩来解释说：“汉臣，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南汉臣听了中央对他的安排，有些犹豫。
1: 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吧，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
0: 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伯渠和谢觉哉等老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南汉臣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在各个抗日战场相继发生围剿、攻击和杀害共产党人的事件，党内外一些人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南汉臣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以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应是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不应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也就有破裂的危险了。此后不久，在陕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贺中涵的授意下，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且煽动驻守榆林的邓宝山部新十一旅与边区部队发生了冲突。邓宝山部一个连趁着我军不备偷袭了我军的岗哨，结果被我军全部包围缴械。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给邓宝山写了一封信，派南汉臣送到榆林去，并帮助邓宝山调解这起纠纷。毛泽东在信中对邓宝山镇守榆林、抵御北来的日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又称赞他在国民党一片反共叫嚣声中能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同时还能外御其武的初衷。邓宝山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非常高兴，他跟南汉臣曾经一起共事多年。南汉臣说：“宝山呀，我来的时候毛主席有明确的交代，那一连兄弟是受了坏人挑拨离间，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傻事儿，责任不在邓先生，到时我们可以连人带枪完璧归赵，全都送回来，希望仁兄啊以后从严戒备，免得坏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钻出来无端生事，影响我们的友邻关系啊。”邓宝山说：“哎，这都是愚兄治军不严所致，以后是万万不准再发生这种败坏军纪的事儿了。我决定把他们从三边调出来，让他们去驻守河防前线。”果然，没过多久，新十一旅那一连的人全都放回。后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宝山坚持统一

0: 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以团结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也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1941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本来就处于贫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据地，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财政和经济困难更甚于其他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南汉臣刚从榆林回来不久，忽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见面以后，毛泽东严肃地说：“汉臣啊，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心想：“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呀。”于是他说：“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于是这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泽东对南汉臣充满信任地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集。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哎，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0: 啥秘密？”“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
1: 入党介绍人，
0: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1: 嗯，
0: 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0: 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0: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0: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是啊，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0: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0: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

0: 考验我。
1: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的这么高兴啊。
2: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1: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3: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0: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
1: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3: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1: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莺莺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位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莺莺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3: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啊，你一会儿去请个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他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他莺莺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3: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8: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嘞，老爷，不好嘞！
9: 这改娃，改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不好了，你这，
5: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9: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哎呀，
5: 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9: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个黑子没看见吗？
9: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个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总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爹就没在吗？
9: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9: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呢，找人呢！
5: 啊，对对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3: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5: 好。
10: 子玉，你等等。
5: 子玉，子玉。
7: 莺莺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3: 子玉，你要去延安？
7: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10: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3: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7: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3: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10: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7: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3: 子玉， 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7: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那可停下，那个地方苦得很，黑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7: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10: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7: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3: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瑜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7: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啊，
3: 毛主席也在延安？
10: 你说的是真的？
7: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3: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7: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3: 那这是好事呀。
10: 婶儿，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11: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7: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3: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嗯，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7: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3: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7: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3: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7: 嗯，好。
10: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对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3: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3: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12: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3: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12: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3: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12: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3: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12: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3: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12: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3: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12: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3: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12: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3: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12: 谁？清江？
3: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12: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 我还能放心些。

0: 老爷
1: 啊，
0: 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1: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2: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1: 他应应神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0: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
1: 哦，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0: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
1: 哎，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哎，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0: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1: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0: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3: 改娃，你也来坐吧。
1: 改娃，来坐。
4: 老爷，大管家，我坐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1: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3: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5: 还有我呢。
3: 哎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5: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6: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 哎呀，这个鬼丫头。
6: 子玉，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0: 哎呀，要下雨了。
3: 哎呀，坏了坏了。
6: 咋了大管家？
3: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6: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5: 爹，我也去。
1: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0: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
7: 嗯，放心吧，娘。
8: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6: 改娃，快！
1: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阿爹，阿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了，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汪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特婶，你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有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药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河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要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

0: 日，可不简单呐！啊！
1: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2: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3: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2: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3: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2: 同意了。
3: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2: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3: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2: 是。是娘说的，
3: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2: 哎，国良，你别急。
3: 那娘你先说。
2: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3: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2: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3: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2: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3: 可是娘
2: 咋了？犹豫了？
3: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2: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3: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2: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3: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2: 你个臭小子！
1: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莺莺内心是难以割舍。但他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莺莺，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儿，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
2: 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0: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
2: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2: 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2: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0: 马车不能多？
2: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1: 不过要是只有两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做生意的。
3: 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袋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到韩城要几百里地呢，挑担子走我把人给累死了。
0: 哎，我有办法了，不知行不行？
4: 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我们用毛驴驮，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2: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
1: 太好了。

0: 我始终心里……
1: 那你藏哪儿呀？
2: 我藏好了再跟你说。
1: 行，那一定要藏好了。
2: 嗯，
1: 干嘛？
3: 啊，
1: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3: 知道那事儿。
1: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装扮成送药的伙计。
4: 对，改王，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5: 抹麻大少爷。
1: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4: 吃啥啊？婶儿，
1: 麻食。
5: 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哎呀，说的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4: 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
0: 就是。
6: 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5: 这怕就是小日本的飞机去省城轰炸了吧？
1: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7: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4: 国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1: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5: 是啊，这麻食，哎呀，了咋了，那要快点。
1: 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5: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7: 娘，咋了？
1: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8: 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学校被日本飞机炸了！
1: 哎呀，不好！倩娃和丫头还在学校呢。国良、国红，快跟我走，咱们去学校看看。
9: 哎，我们一起去
5: 啊！
10: 哎，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得很，你小心点儿。
1: 没事，你们先逃离走，别管我，娘在后面跟着。
10: 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
7: 子刚，
10: 你和国良先在前面，快去学校。
9: 好，那你们小心点，咱们走。国良，走。哎，
11: 我到那边再去找找。
10: 快找。
11: 哎，
10: 天娃，丫头，你们在哪儿呀？快给娘一礼声呀。天娃，丫头。
9: 天娃，你跟我往教室找。
5: 好。天娃，丫头，天娃，丫头。
10: 天娃咋样了？
11: 天娃。

0: 不会死的，娘，娘抱着你呢。
1: 娘，我冷，我冷，
0: 娘抱着你。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上和那俩孩子。
0: 天王，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3: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5: 国红，国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可是，可我娘她，
6: 天王，天王，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7: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8: 娘，您身体咋样了？
6: 啊，清江回来了。
9: 婶儿，我也回来了。啊。
6: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8: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6: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1: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
0: 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2: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0: 婶儿，
2: 我跟清江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的前线去。去吧，这日本人啊，和我们这儿的土匪一样坏，无恶不作。
0: 娘。
2: 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清江，
2: 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0: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1: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
2: 受得了吗？
0: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啥苦我都不怕。
2: 对，啥苦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向阳，去把林倩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3: 这样，这样，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了。来，放感受。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3: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2: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3: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加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志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2: 本期口述人董志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3: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2: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提、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 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3: 我的老师杨春建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当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2: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标志着中国的恐龙发掘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国的寻龙者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寻找恐龙化石。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畸鼻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3: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级到初一，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架，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是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的，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2: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3: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的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等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 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两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2: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3: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叫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一万年两万年上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了。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这是形态样子呀，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2: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亿万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健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3: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2: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3: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不准你睡觉。
2: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3: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美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2: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之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3: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2: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 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3: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有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呢？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因为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两层到三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好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五万分之一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一年多一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2: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格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3: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噬兽，都是的，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2: 啃噬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九头啃噬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2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3: 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了，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了。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然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2: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3: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单位

0: 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1: 这次国际联合巡盟，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0: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它一露到表面是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呢，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1: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呢，还是四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两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一条，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是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1: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0: 就是一条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套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个方的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1: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 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1: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5: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0-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买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来说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是十种九不收吧。反正甘肃人相兰州人相当困惑。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的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他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老水车匠还有几个，跟他们学习，收集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九十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那时候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0: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1: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稳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咋地再紧，它经过这个冬虫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损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1: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你们要做个条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0: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1: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一种翻车，他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在于那个天工开物上，他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他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6-7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他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他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0: 刮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刮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刮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1: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兰州古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0: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1: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0: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1: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梅，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梅篮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和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如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骨质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0: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1: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地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
2: 让我们车间
0: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1: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大都谈不成。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0: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1: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封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厂锚用锚套起来，底子也是套锚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锚之前，这个锚槽，因为啥？你把它锚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跑一下，翻一下。但是锚套了以后，锚粘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锚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他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不云，你说我都云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云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运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笑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个零件。
0: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1: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还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0: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

0: 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 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3: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5: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3: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6: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

0: 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至十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四十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3: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4: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3: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5: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6: 上海流行什么烟？流行斗灰烟。
7: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8: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2: Very organized，
1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5: 包括引导它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6: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8: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0: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19: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0: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 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9: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9: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2: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22: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0: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2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8: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1: 在旅馆里，阿尔贝告诉弗朗兹，他想用牛车代替马车去游览罗马城。这时候门开了，帕斯特里尼老板探进头来。
12: 怎么样，您找到我们所需要的牛车和牛了吗？
13: 不止于此。
12: 啊，亲爱的旅馆老板，请注意啊，好了还想更好，事情反而会搞糟的。
13: 两位阁下包在我身上好了。
11: 这时候弗朗兹发问了，
12: 那么事情究竟怎么样了？您知道基督山伯爵与你们住在同一层楼上吧？
13: 我以为是的，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才像圣尼古拉夏多奈街上的两个穷大学生一样住在这个鬼地方嘛。
12: 啊，他知道你们遇到了麻烦，特地在他的马车上为你们安排了两个座位，还在洛斯玻璃宫为你们留了两个靠窗的位子。
11: 旅店老板说完，阿尔贝和弗朗兹面面相觑。阿尔贝问道，
12: 不过我们应该接受一个陌生人，一个我们不认识人的邀请吗？
11: 弗朗兹向旅店主人问道，
12: 这个基督山伯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西西里或是马耳他的大财主，我说不准，不过他高贵不让布塞盖，富有可比大金矿。
11: 弗朗兹便对阿尔贝说道，
12: 不过我觉得如果这个人果真如我们的旅馆老板说的这样，他就该以另外一种方式发出邀请，或是写信给我们，或是……
11: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弗朗兹说，
12: 请进。
11: 只见一个仆人拿着华美雅致的号衣出现在卧室的门口，他说道，
13: 基督山伯爵向弗朗兹·德·埃皮内先生和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先生致意。
11: 说完，那个仆人就向旅馆老板递上两张名片，后者又把名片交给了两个年轻人。仆人继续说道，
13: 基督山伯爵先生请二位先生盖允他于明天上午以邻居身份登门拜访，他有幸请问二位先生何时能接见他。
11: 这时阿尔贝对弗朗兹说道，
12: 得了，没半点差的可挑了，一切都无懈可击。
11: 弗朗兹说，
13: 请回禀伯爵，我们能拜访他
12: 将不胜荣幸。
11: 于是仆人便退了出去。阿尔贝说道，
12: 这就叫竞相比客气。行了，您确实说得对，帕斯特里尼老板，您那位基督山伯爵真是个非常得体的人呐。
11: 旅馆主人问道，
12: 那么您接受他的邀请了？
1: 当然了，不过我得承认，我有点舍不得我们的牛车和农夫呢。要不是有罗斯玻璃宫的窗口来弥补我们的损失，我想我可能不会改变初衷的。您的意见呢，弗朗兹？
12: 我说让我拿定主意的也是罗斯玻璃宫的窗口。
11: 说真的，罗斯玻璃宫靠窗为他们安排两个座位一事，使弗朗兹想起了他在斗兽场废墟里听到的那个陌生人和特莱昂斯泰菲尔人之间的那场对话。在这次谈话里，那个穿披风的人保证能够得到罪犯的缓刑令。不过如果一切都像弗朗兹去想的那样，倘若穿披风的人与在阿根廷剧院出现的让弗朗兹十分关心的那一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弗朗兹一眼便会把他认出来，届时就什么也阻止不了他去满足对那个人的好奇心了。弗朗兹夜间迟迟没有入睡，苦苦地思索这个人的两次露面，并且希望次日早早到来。果真，第二天一切都将真相大白了。这一次，除非弗朗兹的基督山主人戴上吉热斯的戒指，并且靠这只戒指使他具有隐身的本领，否则那个人从弗朗兹那里是逃不脱的。所以弗朗兹不到八点就醒了，而阿尔贝没有理由像弗朗兹起得那么早，他的睡意正浓呢。弗朗兹让人去叫那个旅馆老板，后者像往常那样卑躬屈膝地走了进来。弗朗兹对老板说，
12: 帕斯特里尼老板，今天大概要处决一个人吧。
1: 啊，是的，阁下。不过要是您问我这事儿是为了要一个窗口的话，您着手可就太晚了。
11: 弗朗兹接着说道，
1: 不是的，何况如果我非要观看这个场面不可的话，我想我在宾西奥山会找到一个位子的。
12: 啊，我想阁下是不会与下等人同流合污的吧，那个地方多少有点像天然剧场啊。
1: 我有可能不去了，不过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2: 什么情况？
1: 我想知道犯人的人数、他们的名字和受什么刑罚。
12: 哦，说的正是时候，阁下，刚刚有人给我送来小木板。
1: 小木板是什么玩意儿？
12: 小木板就是在处决的前一天晚上挂在街头拐角的小木牌子，在上面贴有罪犯的名字、他们定罪的缘由和服刑的方式。这个布告的目的是预请信徒祈求上帝让罪人真诚地忏悔。
1: 他们把这些小木板给您带来是为了让您和信徒们一起祈祷吗？
12: 啊，不是的，阁下，我和挂木板的人说定了，他给我送来这玩意儿就像送节目单一样，如果我们的几位旅客想观看行刑，他们就会及早知道了。
1: 啊，服务真周到啊。
12: 我不是自吹，我能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满足尊贵的外国客人的需要，对他们给我的信任我感到无上荣幸，这点我看出来了，老板，我会向任何有心听的人如实转达的，请相信我。在此之前我倒想看一看这些小木板。
1: 哦，这还不简单吗？我在过道上放了一块。
11: 说完，旅馆主人走出去取下那块小木板交给了弗朗兹。以下便是这恐怖的告示牌的忠实的译文。公告，兹奉宗教审判庭令，定于2月22日星期二，即狂欢节之首日，在波布勒广场对两名罪人处以极刑，一名是安德烈亚·隆多罗，另一名是佩皮诺，外号罗卡普廖里。前者犯谋杀罪，谋害圣让德拉特朗教堂议事司铎，德高望重的唐凯撒泰尔利尼；后者招供为十恶不赦之大盗 路易吉·湾帕及其党羽之同谋。第一名处以垂刑，第二名处以斩刑。凡我信徒，务请为此二不幸之罪人祈祷，祈求天主使彼等诚心诚意服罪为判。情况与弗朗子于上两天晚上在斗兽场废墟里听到的完全一样，公告上写的没有一处不同，罪犯的

0: 时光在流逝，已经是9点钟了。弗朗兹走去唤醒了阿尔贝。突然，弗朗兹看见阿尔贝穿戴整齐的从卧室走出来，他大吃一惊。阿尔贝的脑子里老惦记着狂欢节，因此起得比他的朋友预料的要早些。弗朗兹对旅馆老板说道：“
1: 哈，现在我们俩都准备妥了。亲爱的帕斯特林先生，您认为我们可以去拜访基督山伯爵了吗？”“
2: 哦，当然，基督山伯爵有早起的习惯，我相信他已经起身2个多小时了。
1: 您觉得我们现在去登门拜访，不能说冒昧吧？”“
2: 不会的。”“
1: 那么，阿尔贝，如果您准备好了，
3: 一切准备就绪，
1: 那我们就去感谢我们邻居的盛情吧。”“
3: 走啊。”
0: 弗朗兹和阿尔贝只需穿过一个过道，旅馆主人走在他们俩的前面，为他们拉了铃。一个仆人走上前来开门。旅馆老板说道：“
2: 弗朗兹阁下。”
0: 只见仆人欠了欠身，示意让他们进去。他们穿过2个房间，室内陈设之考究，让他们俩觉得不像是置身于帕斯特林尼老板的旅馆。最后，弗朗兹他们来到了一个客厅，里面布置的典雅高贵，尽善尽美。地板上铺着土耳其地毯，一长舒适的沙发椅上堆着蓬蓬松松的坐垫，靠背都是向后倾斜着。墙壁上挂着大师们精美的油画，油画之间还挂有富丽堂皇的武器装饰。每扇门前都悬挂着大幅绒绣挂毯。仆人说道：“
2: 倘若二位阁下愿意坐下，我这就去通报伯爵先生。”
0: 说着，仆人就从其中的一扇门走了出去。在这扇门开启的刹那间，弗朗兹他们听到了单弦小提琴的琴声，但是立即又消失了，因为门开了又迅速关上了。因此可以这样说，邪美的乐声只是像一阵风似的吹到了客厅里来的。弗朗兹和阿尔贝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目光转移到屋子里的家具、油画和武器上了。他们觉得再看一遍的时候，所有这些物件似乎比初次看的时候更为华贵了。弗朗兹向他的朋友问道：“
1: 哎，你作何感想啊？”
0: 阿尔贝说：“
3: 说真的，亲爱的，我说我们的邻居不是在西班牙债券上做空头的经纪人，就是隐姓埋名周游列国的亲王。”
0: 弗朗兹对阿尔贝说：“
2: 马上就见分晓，瞧，他来了。”
0: 果然，来访者听见一扇门的转动的声音，几乎在同时挂毯掀起，为所有这些财富的主人让开了路。阿尔贝迎上前去，但是弗朗兹像定在原地般一动也不动。刚刚走进来的这个人，正是在斗兽场那个穿披风的人，也是包厢里的那个陌生人，也就是基督山岛上神秘的主人。基督山伯爵边走边说道：“
4: 先生们，我十分抱歉让你们久等了，不过倘若我过早拜访你们，我怕不怎么合适。再说你们传话给我说你们要来，于是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阿尔贝说道：“
4: 弗朗兹和我们对您万分感激，伯爵先生，您真的让我们摆脱了困境。在您盛情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俩正在异想天开地发明新的交通工具呢。”
0: 伯爵示意两位年轻人在沙发上就坐，接着说道：“
4: 哈，天主啊，先生们，倘若我让您俩如此长时间地受到困惑的话，那是帕斯特林尼这个傻瓜的过失。

0: 他早先只字未向我提起你们有为难之处，我孤身一人，就如我现在这样，只想寻找机会结识我的邻居呢。自从我得知我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之后，你们瞧，我是多么急于抓住这个机会来向你们致意啊。
1: 两个年轻人赶紧欠了欠身子，弗朗兹还没有找到一句话来应答，他还没有下定决心。既然从种种迹象来看，伯爵丝毫没有想认出他或是想被他认出的意思，弗朗兹就不知道他是否该用某句话来影射往事，或是留到以后有了新的证据再跟伯爵说。此外，他虽然能够肯定头天晚上在包厢里的男子就是伯爵，但是他不能肯定两天前晚上在斗兽场上的人是否就是他。因此弗朗兹决定让事态听其自然发展，不向伯爵直接点名。何况他比伯爵占有优势，他掌握了秘密。而相反，伯爵对弗朗兹没有任何戒心，他无需隐藏什么。然而弗朗兹还是拿定主意把谈话引向某个方向，以便慢慢地澄清某些疑点。他对伯爵说道，
0: 伯爵先生，您在您的车上为我们安排了座位，又在洛斯玻璃宫靠窗为我们准备了位子，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在波波洛广场弄到一个如同意大利人所说的站台呢？
1: 伯爵正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莫尔塞夫，心不在焉地说道，
0: 啊，是的，一点也不错。在波波洛广场不是要处死什么人吗？
1: 弗朗兹答道，
0: 是的。
1: 他发现伯爵竟主动谈到他原想引伯爵说的那个话题。
0: 啊，请等等等等，我想昨天已经吩咐我的管家去办这件事了，也许我能帮你们一个小小的忙。
1: 伯爵像一根灵绳伸出手去，一连拉了三下，然后说道，
0: 您曾考虑过如何节省时间和减少仆人来去的办法吗？我可是做过一番研究，当我拉一次铃就是招呼我的贴身侍仆，拉两次招呼旅馆老板，拉三次招呼我的管家，这样我不会浪费一分钟多说一句话。瞧，我要的人来了。
1: 此时弗朗兹他们看见一个45到50岁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弗朗兹似乎觉得此人与把他引到山洞里去的那个走私贩子一模一样，但是后者仿佛全然没有认出他来。弗朗兹看伯爵已经对那个人事先打过招呼了，伯爵说道，
0: 贝尔图乔先生，你是否依照我昨天吩咐的在波波洛广场为我张罗了一个窗口呢？
1: 那个管家答道，
2: 是的，大人，可是已经为时过晚了。
1: 伯爵皱着眉头说，
0: 什么？我不是告诉过您我想有一个吗？
2: 啊，大人，我还是弄到了一个，本来是租给罗伯尼埃夫亲王的，不过我不得不付出100。
0: 那就好，瑞图乔先生，请别对这些先生说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您弄到一个窗口这就够了。请把那幢房子的地址告诉车夫，并请在楼梯上候着送我们去。好，够了，去吧。
1: 管家鞠躬致意，迈步正要退出去呢，伯爵又说道，
0: 啊，请问问帕塔利尼，他是否收到小木板，能否给我送一份处决告示来？
1: 弗朗兹从他的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接着说道，
3: 啊，没有必要了，我亲眼看过这些小牌牌并抄下来了，您瞧。
0: 啊，那行，这么说贝尔图乔先生，您可以走了，我不再需要您了，早餐准备好了之后请来告诉我们一声。两位先生愿意赏光和我一起用早餐吗？
1: 阿尔贝说，
3: 可是说真的，伯爵先生，这就过分打扰了吧。
0: 不，恰恰相反，你们使我非常高兴，总有一天在巴黎 你们可以回请我的，不论哪一位，或许两位都请我。贝尔图乔先生，你安排放上三副刀叉。
1: 伯爵从弗朗兹手中接过记事本，他用念张贴广告那样的语调往下说道：
0: 今天是2月22日，两名罪犯将被处以极刑，一名为安德烈亚·隆多罗，另一名为佩皮罗，外号洛卡普廖里。前者犯谋杀罪，谋害圣让德拉特朗教堂议事司铎德高望重的唐凯撒·泰尔利尼，后者招供为十恶不赦之大盗路易吉·弯帕及其党羽之同谋。第一个处以垂刑，第二名处以斩刑。是啊，确实原先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不过我想自昨天开始，行刑的顺序和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弗朗兹这时候轻声地呼道：
2: 哦，
0: 是的，昨晚我在罗斯皮利奥西红衣主教府邸，他谈到过一件事，似乎要对两个犯人中的一个缓期执行处决。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推进抢险救援工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搜救。
2: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
1: 录音特写：郭巴村守村记。

0: 阿里地区厝情县扎实推进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手艺促成熟。
1: 博美县布局全域充电设施畅通，低碳绿色出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推进抢险救援工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请听综合报道。
0: 灾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条，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五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十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
3: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是说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0: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

0: 合群。
1: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所有的同志的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0: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合军
1: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0: 在这次抢险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在国防部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2: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0: 6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的境外媒体记者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深入抢险救援一线，开展实地采访报道，并参加由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了解，截至5号18点，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请听报道。
3: 这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受灾核心区采访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最前沿，实地了解灾害成因、抢险难度、救援进展。
4: 是的，高度啊35米以上，你看看那个就是洪水线。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仁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泥石流灾害的严重性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艰难。
4: 这个电杆的高度就是18米，整个这高度就是35米以上，同时现在那个点。
3: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阿斯加尔·穆罕默德。
5: I have come here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eam.
6: 来到这里，我看到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的状态非常积极，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仅仅抵达这里就已经十分艰难，可救援队伍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反应也十分积极。这场灾难发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坚守工作，这点令人惊叹，也非常了不起。
3: 印度鲍耶托拉斯PTI 驻华记者 KJM 瓦尔玛。
7: 中国和尼泊尔两边都遭到了巨大的毁坏，冰川崩解，裹挟着大量泥浆、巨石、冰块，所有东西一并冲了下来，这份冲击力难以想象。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待收的越冬饲草、家中饲养的畜禽成为大家最牵挂的心头事。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和警务人员坚守在村子里，用暖心担当回应了群众的后顾之忧。请听录音特写《郭巴村守村记》。
3: 灾害发生后，有着34年党龄的郭巴村党支部书记次旺罗布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毅然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连日高强度的劳作让次旺罗布的左腿旧伤频繁刺痛，但他始终坚守岗位，不曾退缩。
6: 这个腿之前受过伤，里面还有钢板，这些天每天起早贪黑干活，忙前忙后，腿开始刺痛，但村里正需要人，我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村民守住家。
3: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挂念的事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村里八名党员主动留守，并联合乡干部、青年志愿者、公安民警组成志愿服务队，全员投入饲草抢收工作。萨勒乡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索朗茨旦：
8: 目前已经收完了三分之一，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3: 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里的干草要及时归整，这些细碎的农活，放不下的家事，都被留守的党员默默扛了下来。郭坝村党支部纪检委员旺堆：
7: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我们党员就应该挺身而出。
3: 萨勒乡副乡长孙恒：
9: 撤离的时候也给群众说了，把他们的牛呀、鸡呀，都会给他们照顾好的。还有那收草也不用担心，我给他们收的。
3: 村里还组建了由党员干部和民警组成的巡逻队，定时查看牛棚，补充草料，维护圈舍卫生，晚上更是加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着每一处院落，照顾着村民的每一头牲畜，静静守候村庄重归烟火，群众平安归来。郭坝村党支部书记次王罗布：
6: 家里的各种事情都不用担心，有我们在。
3: 吉隆县公安局民警嘎加：
9: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0: 西藏台消息：今天西藏卫视将在西藏新闻联播之后播出央视新闻调查吉隆口岸826完整节目，深入探究吉隆泥石流灾害为何如此难以预警和救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3: 阿里地区措勤县是纯牧业县，牧区地域辽阔，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近年来，当地通过以工代赈落地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既补上牧区基建缺口，也让牧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学手艺。请听报道。
0: 早上9点，洛桑简单吃过早饭，收拾好工具，就前往门东社区转场道路施工现场。得知家门口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可以务工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洛桑：
6: 我们家有两个人在项目务工，拿到的收入我和家人计划用来修缮房屋，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0: 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近770万元，今年7月正式开工，主要实施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修缮，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措勤县措勤镇党委书记王七海：
11: 转场道路修缮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牲畜出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12: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0: 施工现场，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等施工技艺。农牧民在获取劳务报酬的同时，掌握修路、养路实用技术。宋培林：
12: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10多年了，一直都在措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工程的质量嘛。
0: 为保障务工群众权益，村里建立完善出工台账，落实每日签到登记制度，劳务报酬按月足额打到银行卡里，杜绝工资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有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 错勤县错勤镇党委书记王七海。
11: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0: 据了解，2026年错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面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错勤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党组书记达瓦扎西。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强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礼物带的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礼物带的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义工带的项目在错勤落地。
3: 近年来，那曲市人民医院持续补齐高海拔地区医疗短板，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优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填补区域医疗空白，让广大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今年4月，那曲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 3D 打印骨科辅助手术。术前，医护人员按照1:1比例精准打印患者骨骼模型，完整还原骨折细节，帮助医生精准研判病情，科学规划手术方案。相较于传统大切口手术，新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手术创伤，减少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大幅提升手术安全性与治疗效果。那曲市人民医院骨科负责人平措罗布。
14: 模型1:1打印出来，传统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也比较多。3D 打印机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疗效也特别好。
0: 同时，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那曲市人民医院设立了首个噱头室。那曲市人民医院噱头室负责人赵明月。
15: 我们这儿没有，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0: 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那曲市人民医院始终以保障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核心目标，持续更新先进医疗设备，系统化培育当地优秀人才，整体诊疗水平和急危重症救治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那曲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一些错误，
16: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0: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那曲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结对带教多名本地医护人员，通过以教促学、以练促能、层层带动的方式，全面提升本土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是援藏工作队专家班云超。
17: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0: 那曲市人民医院院长刘宇峰。
18: 去年7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通过援藏带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为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市级疾控中心。
3: 近年来，林芝市波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0: 走进波密县碎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扫码连接启动充电。据了解，碎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波密县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华。
19: 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0: 波密县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

0: 能源保障体系，全域布局充电基础设施，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波密县群众罗先生：
1: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会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0: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游客周先生：
2: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0: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下一步，波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波密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项目评审中心副主任张正辉：
3: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的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曲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截至七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0: 三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纯恶劣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
5: 拉萨市日前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0: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超840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
5: 近日，沙南市桑日县开展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组织48名集中供养老人，开启为期2天的暖心之旅，让老人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理论与实践，
5: 近来两则商业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一则是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批评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另一则是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运营24年、年利润过亿的许昌生活广场店，因个别房东借门店红火漫天抬租要价，将于年底彻底关闭。两件事指向同一个命题，市场经济中利益关系一旦失衡，吃亏的绝不是某一方，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商业生态。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涵养共生共荣的商业生态》，文章说，无论是坐地起价的短视逐利，还是烧钱混战的内卷式竞争，结果都是多败俱伤，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何以至此？ 市场参与者把商业关系理解成了零和博弈。一个良性的市场生态是不同主体

0: 各安其位、各展所长的产物。平台与商户、经营者与物业方、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从来都是唇齿相依。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崇尚的竞争是良性竞争，其根基在于对规则的尊重、对合作的珍视、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围绕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部门完成平等准入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厘清经营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提供稳定预期，让经营主体从不敢乱为转向不愿短视，更需涵养健康向上的商业文化。中国人崇尚毅力坚固、取财有道，商道智慧古籍有之。陶朱公薄利济世，胡庆余唐玄借妻排贬昭示本心，晋商秉持信义共生，谋求长远基业。这份古老智慧仍为现代商业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去年，多家车企集体承诺将供应商付款账期压缩至60天以内，以实际行动维护产业链持久繁荣。今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引导企业从价格内卷转向价值驱动。近两年，国产品牌的集体崛起也表明，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和创新买单。从各自为战到共互生态，有赖于重新体认合则强、孤则弱这一朴素道理。从自研芯片到推出鸿蒙系统，再到发布韬定律，华为一年投入研发超1900亿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曹德旺深耕汽车玻璃制造40多年，带领福耀从乡镇小厂成长为全球龙头企业，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励更多经营主体在创新创造中开辟发展新空间，共生共荣的商业生态必将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当前，我国近2亿户经营主体活跃在超大规模市场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让这个大市场更加高效规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更坚实的依托。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区小雨转阵雨，4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点整，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看到一段话说，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而现在的付出都将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让你成为更好一点的人。想来真是如此，我们每天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的那个自己，那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就看眼下你所走的路。各位，小马又来陪你读一本书。今晚这本是谢仁慈的作品，叫做《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知乎上的一篇关于穿短裙露假肢是什么样的体验的回复，让谢仁慈一夜走红网络。爱笑是这位阳光女孩给大家的第一印象，而她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我不是励志榜样的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分享谢仁慈的《我妈和他给我的四条命》。今晚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所谓完美的存在啊，我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完美的部分，身体上的、性格上的，甚至是原生家庭造成的等等。你如何接纳那些不完美？如何走出那些我们看上去有一些阴霾的时光？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稍后我们会请出谢仁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妈和他给我的四条命。
0: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0: 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带来谢仁慈的《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马上我们先请出谢仁慈。你好。
1: 你好，小马老师。
0: 谢仁慈带着她的作品来做客你的节目了啊，期待这样的分享的过程。那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也是盼望了很久啊，终于见到谢仁慈。也和我一样，大家可能知道谢仁慈都是通过比如说网络，通过电视节目《儿行千里》啊，从那些渠道知道关于他的一些生活的片段。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第一本集中的展现谢仁慈的成长和心路历程的书。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这个创作的过程，这是你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集中创作的结果，还是啊不同的阶段的这个文章的结集？
1: 这本书是我不同阶段的文章的结集。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然后也很好的保留下了他们。然后当媒体在报道我之后，很多人会好奇我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所以我很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于是就把以前的文章都找了出来，做成一个集，然后有了这本书。
0: 我看到你写18岁的你、19岁的你、20岁的你，
1: 对，
0: 就人生的这个不同阶段你的一些感悟。
1: 是的。
0: 很多人知道你。这个当然最初是因为你在知乎上那篇啊关于穿短裙露假肢是什么样的体验的回复啊，这本书的这个开篇也是从这篇开始写起的。给大家讲讲当时的情况。
1: 当时就是有一天我同学说，哎，我在知乎上看到有一个问题，他问的是如果穿上短裙把假肢露出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你特别适合这个回答，所以他就邀请我去了。我一看，哎，对，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穿着短裙然后把假肢露出来走在街上的一个女孩，然后我就去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就有很多知乎的网友为我点赞，也会有很多媒体想要去给我有一个报道。那么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其实是这样的，我首先在第一部分就在回答中写上了我身边不同的人对我这样的行为穿上短裙露出假肢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包括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很好的朋友，以及我在街上遇到的陌生人会怎么样。我记得我有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这样走在街上的时候，一个大爷走过来说，哎，丫头，我觉得你这特酷，然后我就觉得挺开心的。
0: 我们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厂里有一个同事，他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不过他是一个乐观自信的孩子，夏天时穿着他的7分裤，尽管露出两条粗细不一样的腿，他说既然我这样穿了，也就不会在意别人去如何评价我，别人看一两次就觉得稀奇，看多了也就不看了，都是成年人，我就想活得真实一点。其实我相信可能每一个就是身体有残障的这样的朋友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大家这个尽量希望别人不要看出自己的问题来。是不是啊？
1: 我以前就是在高中那会儿，然后大一那会儿就用着那种海绵包装的像仿真人腿一样的假肢，我也会希望别人不要看出来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在逃避自己，因为那时候的我没有接受自己真正的样子，我在逃避那个本来的我。所以那种其实会活在不真实之中，其实会让我们感到很痛苦，至少让那个时候的我感受到了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一样，当我们真正的去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当他穿上他的7分裤，我穿上我的短裙的时候，别人看一两次也就不稀奇了，但是我自己接受了自己，我会活得更真实，也会更快乐。
0: 我还看到这个《儿行千里》那档节目啊，仁慈也讲了小时候的一段经历，就是你和小朋友在玩的时候突然你的假肢
1: 是的
0: 掉出来了，是吧？
1: 就那天，那时候我大概6岁吧，然后在我妈妈朋友家小区里面玩，然后那时候我用的是一个仿真的假肢，也穿着长裤，看起来和其他小朋友没什么不一样。然后在和他们玩你推我嚷的过程中，我就摔了一跤，然后摔的时候我的假肢就掉了出来。然后当时身边的小朋友哗的全散开了。
0: 大家也吓坏了，可能
1: 对，肯定也吓坏了。然后就有些会可能吓得太厉害，有些哭着就跑开了。我就一个人就坐在那，我也很难受，然后把我的假肢穿上来，然后自己在心里面难受了好久。
0: 好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仁慈已经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大姑娘了啊。我们今天带来谢仁慈的这本书《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啊。这个究竟是哪四条命啊？我们稍后一一会为大家揭开这个谜底，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
2: 知乎上一篇关于穿短裙露假肢是什么样的体验的回复，让谢仁慈一夜走红网络。爱笑是这位阳光女孩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健身房里轻巧的身影与她合而为一的假肢是那么抢眼，活动现场思维敏捷，观点鲜明，而她却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我不是励志榜样的不平凡人生。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为你展现一个阳光女孩的成长故事。谢仁慈说，上天不够仁慈，是因为我们过分的悲悯自己。
0: 刚刚透过这个短片，我们更加了解了这本书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啊。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是写谢仁慈和妈妈之间的故事啊。给我们讲一讲妈妈吧，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妈妈是一个非常的勇敢、非常坚强，也是非常乐观向上的人。
0: 嗯，
1: 在我4岁那年的车祸之中，妈妈为了救我，她也失去了左腿，然后我失去了右腿。但是在生活中，妈妈从来没有把这些苦难带到我的眼前，她总是默默地在忍受这一切，并且教着我如何去勇敢地去面对生活中的那些困难和挫折，让我鼓起勇气去面对生活。我记得我高三那一年，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不太好，然后每天压力都很大，然后我妈妈无论多晚都会等我到晚自习下了回到家她才会离开。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门面，是我自己在住，妈妈住在离学校比较远的地方，也是为了我，妈妈才会在那有一个理发店。然后每天我下晚自习回家都快12点了，但是她每天都要等着我回来，回来之后然后她再一个人回到家，是离门面很远的地方。他的默默的支持和鼓励是深深的影响着我，让我成为现在的自己。
0: 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妈妈有哪些地方是让你觉得就是给你的教育比较印象深的？
1: 我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我初一之前要是我不听话是会被揍的。对，但是好像我初一之后妈妈就不会再揍我了，她会跟我

0: 也特别想问问他们这个就是内心里的一些困惑啊，也希望能够通过谢仁慈的故事能够感受到一些精神的这种指引和力量啊。有朋友说了，就是从你这个所谓遮掩假肢到放开啊，到不遮掩这个过程当中，内心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有，因为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当时为了就是穿上仿真的假肢，其实因为我不接受自己，我认为从遮掩到不遮掩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我自我认同的过程，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并不认为，也没有认识到其实我是一个残障人士。那个时候的我虽然用着拐杖，虽然有时候会用着假肢，但是我会蹦蹦跳跳的，感觉跟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我真正的离开家很远，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山城重庆去读书的时候，我在爬每一个坡爬每一个坎的时候，我会比以往成倍的去体验那样的痛。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和他们都不一样了，因为我身边的同学轻轻松松就可以走过去，但是我要付出比他们更多更多的痛苦。然后那个时候我隐隐约约了有了一些想法，然后在有一次和教授交流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我会问他为什么我们中国残障人士保守有8000万，但是在我身边我却一个都看不到。重庆那么大的城市，他说是因为重庆的无障碍设施，或者说整个中国的无障碍设施其实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残障人士被迫隐形在社会之中，你们应该去发声。他说仁慈，你应该去为你的群体去发声，让更多的人知道残障人士是存在的，他们的权利，他们也有想出门的这样的欲望和渴望。当时我就非常的感觉受宠若惊，我说老师我可以吗？他说如果你不可以谁可以，如果你不站出来发声那谁又会站出来，因为你是一个残障的女性，你从大山深处走出来，你还就读于西南政法法学院，你比别人有太多好的条件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残障者啊，原来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人，而我有那么多那么多幸运的人在帮助，我是那么那么的幸运，有那么多人在帮助我，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我不站出来去发声呢？为什么我不接受我自己呢？因为残障和贫困，残障和不优秀是没有对等的关系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的去认识自己，也慢慢的认同了我自己，所以最后我撕下了假肢的包装。
0: 真棒啊，我觉得这块这一刻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们听到这个谢仁慈的这段留言这段话啊，应该为他点赞。当然也有一个朋友问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啊。
1: 当然，
0: 因为他说了，他说我看到你的书啊，看到你写到你的父亲，实际上就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最起码他都不称职啊。你恨他吗？他这么问。
1: 我恨，我在我前18年定时定点的恨，就是那种家里面需要团圆大团圆的时候，家长会的时候，当我看到别人有父亲在接送的时候，我都是恨他的。但是这种恨在我18岁，当我真正的开始跟他接触，在跟他相处以后，我发现这种恨慢慢的就变了。因为就像我在书里面写的，那时候的我是一个仙人掌，我必须要有很多刺来保护着自己，因为父亲不在身边，然后我和妈妈的生活，虽然妈妈为我顶住了很多压力，但其实还是蛮难的。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有很多的刺去保护自己，要去保护妈妈。所以我小的时候16、17岁会经常和爸爸吵架，但是等他真正可以到我身边的时候，当我开始和他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他是爱我的，这样的爱，
0: 尽管他身上有那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
1: 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爸爸是爱我的。我以前认为爸爸不爱我，但是后来在和爸爸的相处一些小细节，我记得我高二那一年，爸爸他喝醉了要去学校找我，我其实很生气，因为我觉得好丢脸啊。然后他喝醉的时候又会有一些说话，
0: 就控制不住自己，
1: 控制不住自己，可能还会对我动手什么的，我很害怕，我也很生气，我就赶紧从学校往家里跑。然后我跑到妈妈的门面之后，因为他路上好像意识到了我不想和他有接触，他好像知道了我可能会觉得丢脸，然后他就一路上都没有说话，默默地跟着我。然后我跑回家之后，我哐当就把那个门面的卷帘门给拉了下来，然后他在外面敲门，我说你干嘛呀，我不想见到你。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他就默默地说，他说爸爸赚了钱，爸爸觉得你学习很辛苦，想拿一点钱给你花。然后他就从那个门缝里面塞了几张红彤彤的毛爷爷，

0: 瞬间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很酸，我也觉得好像我以前太苛刻了，我以前真的是太过于锋芒毕露去伤害了爸爸。其实虽然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是他是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只是这样的爱在和妈妈比起来，在妈妈的面前有些逊色，但并不代表他爱的比妈妈少，所以我以前是恨的，但是到现在的话我不恨了。其实我知道我也是爱着我的父亲的，是这样的。因为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
0: 对，
1: 就是你长大了之后慢慢体谅到每个人都有难处，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0: 那时候我有跟我朋友说，我说哎，以前我觉得我爸不爱我，但是现在我突然发现了，即使他们那么多年争吵和离婚，但是父亲爱我一如既往。
1: 嗯，
0: 然后我朋友说那是因为你变得柔软了。
1: 嗯，从一个仙人掌到变得柔软这个过程其实也不容易。
0: 是的。
1: 嗯，来分享今天朋友们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就是他们的感受，尤其是大家在说到自己就是生活中的不完美，他们如何去接纳，这样的过程可以看得出来是不容易的。记忆长歌说，大千世界自然万物或先天或意外皆有不完美，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你我芸芸众生，有的啊，人别处都好，就是性情急躁，有的人仕途通达，无奈命中无子，然天道有情，往往从此处取走，又在别处补偿。比如天生盲人但听力异于常人，比如韩非、邓艾是历史上有名的口吃，但是他们才思敏捷，胸怀谋略啊，或者著书立说，或者建功当世，都在各自领域独领风华。我等虽不如先贤，但正如诗仙所云，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正视自己的短与长，不妄自菲薄，自信阳光，扬长补短。即使此生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不如意，也要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走好每一步，也过好每一天。尤其是对谢仁慈要点赞。青青草籽说，现实生活中总有不尽如人意之时，有些事你尽200%的努力也可能是不完美的，有些人你用尽全力去爱他，最终也会分道扬镳。当你开始接受和适应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慢慢长大，学会接受残缺是人生的成熟，而缺憾乃是人生的常态，激励着我们仍需不断前行。来看桂林烟花吧，他说性格上的不完美已经缠绕了我20年的时间了，我这人相对来说比较内向，明明有很多不易获得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很想把它把握住，但终究还是胜不过我的不好意思。这个初中时想着高中一定要改，虽然有了一点改变，可还是不太好。现在我也在尽力地克服自己的不好意思，因为大学是一个需要能力展现的这样一个场所啊，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特别想问，作为西正阳光的谢仁慈，哎，对，他说你的那种自信和阳光，真的就是连好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啊，好像也很难做到，因为我们总是要克服这样那样的心理上的，包括这个外在的种种的一些情况，但是你啊就能够显得那么的自信。他说这种自信啊，特别想听你的故事，就是这种自信从哪里来。其实这个书当中也写到了很多。
0: 嗯，对。嗯嗯，其实我在初一初二初中的时候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和隔壁班中间有一个走廊，那个走廊比较窄，然后下课的时候会有很多同学站在那儿聊天，他们有自己固定的生活的小圈子，然后我每天想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就很害怕从他们中间走过去，我害怕他们打量我的目光，然后我每次都会在离上课只有一两分钟的时候，他们都回到教室的时候疯狂地跑到厕所，然后用完厕所之后再疯狂地跑回来。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自卑的。我稍微有一些改变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开始读书，然后我开始去和先哲有一些交流。我在高二的时候去竞选了学生会主席，然后逼着自己就是去练习演讲，最后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也组织了很多活动。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够让我觉得我克服了这种不再那么在意他人的眼光，是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会专门拿着拐杖走那些很高档的商店，让我去主动的去接受别人可能是异样打量的目光，当然里面肯定也有很多是怀揣着善意的。那时候的我，其实我第一次站在那个高档的商店的门口的时候，我其实犹豫了很久。
1: 嗯，
0: 我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进去呢，就像可能这位朋友也是在犹豫我到底该不该去抓住这个机会，我要不要那么不好意思。
1: 嗯，
0: 然后我就 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虽然他们的目光的确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但是我走在里面转了两圈，我觉得其实很释然了。
1: 嗯，
0: 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的。
1: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再去尝试的去抓住那些机会的时候，大家其实心里面是会赞赏你这样的勇气去表现自己的。
1: 嗯，好。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需要寻找那个和自己有连接的人的。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连接是一种陪伴，有的连接是一种互相的取暖，有的连接则是一种淡淡的默契。那我在这一刻也在寻找着那个和我有连接的你。我们通过一本书来分享阅读的体会而达到某种默契。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带来的是谢仁慈的《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我们已经分享了谢仁慈的故事，也了解到关于她的一些情况。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啊！我们一起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接纳属于自己的不完美。当然这样的问题我们稍后也会问问仁慈，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是怎么一步步接纳自己的这种不完美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仁慈，这位御姐范儿天堂鸟，他说生命无常，生活中很多人他们或因为天灾或因为人祸受到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我们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最起码不要雪上加霜，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平等对待，不戴有色眼镜看他们，其实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希望在谢仁慈的影响下，更多的身体不便的朋友能够走出家门，真正的融入社会，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啊。如果你身上的这种不完美的部分被别人指出啊，你又会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当然这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塞北惊鸿，他说想想咱们走过的一生也如取经五人组啊，都要经历各自的九九八十一难，不得不接受这样那样的不完美和缺憾，比如张海迪，比如多才多艺的盲人杨光，比如小时候的那个李阿婆，他出生时接生不得法，腿上有了残疾，险些成了弃婴，从小到大遭了不少白眼与嘲笑，没读过书，但是他人随和开朗，特别是天生与厨艺有缘，做得一手好饭菜，每次吃完他炖的肉，小伙伴都意犹未尽，把盘子舔得干净，开的小饭铺十里八乡的人慕名前来，红白喜事的宴席没了他便会食不甘味。想想他们，我们这样自认健全实在不好意思来抱怨所谓命运的不公，或许尝试与自己的内心和解，不纠结，不偏执，坦然以待，生活就会变得更好的。嗯，还有朋友想来跟仁慈聊一聊他的所谓的刚才我们说到那种自信到底从哪里来。其实你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故事了啊，也说到自己从一个不自信的女生到慢慢的走向自信，这过程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啊。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吧。
2: 我觉得人要去如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才能够去认同自己，很重要的一点，你就必须要意识到人就没有是完美的，不仅仅是自己不完美，别人也是不完美的，只是你并没有看到，你不像了解自己那样深刻去了解别人，但是并不代表别人就是完美的。我认为你当你认识到其实所有人都是不完美的时候，就是你走向接受自己不完美的第一步。对，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逼着自己，然后去面对那些我以前所害怕的目光的洗礼。但是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你站在这个门外看，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难，但是等你真正的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人的恐惧主要是源于未知，当你真正的去尝试去体验，你对它是已知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害怕了。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自己真的没有勇气的时候，可能觉得一件事情你非常害怕的时候，你再支持一秒，你再鼓起一次勇气去尝试，你就会发现其实这可能和自己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它其实是没有那么难的，是可以去克服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条留言是他明年要即将高考，这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啊，他觉得这是现在自己走不过去的那个坎儿。他说 这个仁慈姐姐，因为我现在面对的情况就是我已经高三了，我明知道就是自己其实是高中对我来说，高考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啊，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因为我觉得好像我难以逾越那个坎儿。他说我也知道，其实高中的时候你也走过一段迷茫的岁月啊，也有过好像成绩不如人意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考到了西南政法啊，啊，这个也是我自己特别想要去上的那所大学啊，所以他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最终能够战胜自己的？
2: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在于自己内心渴望的程度。
1: 嗯，
2: 因为当你真正的非常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勇敢去克服所有在这条路上你会遇到的困难。
1: 嗯，
2: 我高三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突然就从，我记得最后一次考试是年级1000多名，为什么从高二到高三，我可能一路上跑了1000多名，然后变成年级17名，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很渴望，我非常渴望去大学读书，我非常渴望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去想过上我想要的那种大学生活，去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所以是我对那种学习的渴望和我对不同的人生的体验的渴望，就是一直鞭策着我去努力的去克服可能在学习中遇到的那些障碍。每一次，我记得那时候每一次数学考试考完我都会哭，因为我的数学非常的糟糕，所以我每次考完我都会哭，但是哭完之后我又擦干眼泪，然后把错题集写下来，保证自己下一次不要在同一个问题上再做错了。
1: 嗯，你看，正是谢仁慈注意到这一点一点的细节啊，所以他才能最终的战胜自己。你有多大的渴望，你就会有多大的勇气和多大努力去实现它。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继续了解谢仁慈。
3: 关于爱，谢仁慈说，妈妈的乐观努力不抱怨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让我相信自己，成为自己，无忧无虑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他给我的第四条命，也是最重要的那条。关于成长，谢仁慈说，18岁那个中二姑娘拿着拐杖，20岁的她用着撕开了包装的假肢，以前是个小姑娘，现在成了大姑娘，但还是一如既往的二。倒是现在的她能够坦然面对自己失去的东西，也能坦然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知道自己接受了善意，也将付出善意。现在的他对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激励的也好，感动的也罢，已经不在意了。关于自由，谢仁慈说，于我而言，人格独立，精神圆满，身体健康，财务自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关于自信，谢仁慈说，自信源于对自我深刻认知之后的自我认同与接受。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谢仁慈《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啊，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自由，关于自信啊，这样四个部分当中，谢仁慈分享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啊，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和他难忘的一些人、一些经历。接下来咱们讲讲旅行，哈哈，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你去过的地方，西藏、新疆等等啊。
2: 对，
1: 其实你知道，我们好像觉得身体不便的朋友啊，要去这些地方，尤其是西藏，因为它有高反嘛，啊，
2: 是的，
1: 或者新疆啊，那么偏远的地方，因为我是从新疆来的啊，所以就说实际上离内陆的城市是很远的啊，
2: 是的，
1: 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啊，精力啊，体力，累不累？
2: 还是挺累的，在旅途之中，其实旅途之中，因为自己非常的兴奋，所以体会不到那种累。但每一次我结束一段旅程回到家之后，我都会睡上好几天。
1: 哎，有什么故事给大家来讲一下？
2: 说一段不一样的吧。我记得那会儿我去新疆的时候，我觉得新疆这个地方和我想象中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当你真正的去到一个地方，你对它的这样的想法观念，不是通过二手资料，不是你看新闻看电视得出来的，这种你直接去面对它，得到这样的体验是更宏伟，也是更深刻的。我觉得新疆第一个给我的印象真的是非常的壮美，是壮美，我第一次见到那么辽阔的地方。然后这个我觉得新疆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里的好吃的特别多，风景特别美、
1: 嗯、
2: 然后我在那边，虽然我去，因为我是去的南疆、
1: 嗯、
2: 南疆的话有很多维族的朋友，其实我不会说维语、
1: 啊、
2: 但是他们让我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善，因为我觉得笑容是最好的语言，虽然就是我们、
1: 嗯、
2: 他们不太会说汉语，我不会说维语，但是我们不管是在买东西还是街上户走过的时候，都会给对方一个笑容、
1: 嗯、
2: 然后我认为就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是绝对是超越意识形态，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善、
1: 嗯、
2: 我在新疆的时候还有一件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在一个老茶馆，非常著名的百年的茶馆喝茶。
1: 嗯，
2: 然后我发现就是有很多老爷在里面，嗯，弹琴唱歌。然后我就站在门口看，我不好意思进去，因为好像都是维族朋友，然后都是男性的老爷爷，就我一个女孩子。
1: 嗯、
2: 但是我在门口伸头看了两眼，然后一直在这看着。有一个老爷就特别善良，他说：“来来来，坐在我身边。”他汉语不是那么标准、
1: 嗯，
2: 但是我能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欢迎，然后我就坐过去、
1: 嗯、
2: 然后我就点了一壶茶，然后他就说我有很多糖我给你吧、
1: 嗯、
2: 因为我其实不喜欢吃糖的，但是他可能认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糖，他就从他的包里面拿了很多亮晶晶的很漂亮的糖、
1: 嗯、
2: 然后放到我碗里说喝吧喝吧、
1: 嗯、
2: 我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其实我是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那种善良和美、
1: 嗯、
2: 所以这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的印象深刻。
1: 嗯，你看旅行是开拓眼界的方式，
2: 是的，是的，
1: 同时也是更好的就是消除隔膜，或者是打破你过去认知的一种方式，
2: 是的，
1: 是吧，
2: 是，因为你以前对一个地方的这样的观念可能是别人的观念，只是通过可能是网络读书书报的途径到了你的脑海里，但其实那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1: 嗯、
2: 当你真正的去踏出家门到达那个地方，你所接受到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属于你的、
1: 嗯、
2: 这样的想法和思想我认为才是独立的。
1: 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图片
2: 嗯
1: 非常的好、嗯
2: 啊、谢谢，
1: 就是谢仁慈毫不遮掩自己的假肢，
2: 对，
1: 并且你的每一张都露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
2: 是的，
1: 拍得很好啊。
2: 嗯，
1: 有你去各处旅游的一些图片，
2: 是的、
1: 啊、有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图片，
2: 嗯
1: 啊，包括你和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等等在一起的那些图片，
2: 嗯
1: 啊，真的非常好，就是这些图片其实也是这本书我觉得最有特色的一部分。
2: 是的，是的，我笑称为这是可能是一本写真集。
1: 哦，难怪你跟我同事说啊，是我的写真集。来，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谢仁慈啊，我妈和她给我的四条命。咱们回到这个书名吧。
2: 好、
1: 啊、所谓四条命怎么讲？
2: 嗯，要，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认为妈妈给了我四条命。第一条，因为我们家里面可能因为父母的一些事情，我本来是一个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孩子，但是妈妈还是顶住了压力，她作为一个母亲的这样的母爱，然后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嗯，
2: 这是第一条命。第二条命是，当然是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有一些难产，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妈妈还是也是非常勇敢的，去非常坚强的和我一起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这是妈妈带给我的第二条命。第三条是出车祸的时候，如果妈妈没有救我，没跑出来拉我一把，那大家就可能不会再听到我的声音，也不会再看到我的书了。
1: 嗯，
2: 但是妈妈还是及时的跑了出来，拉了我一把，但是她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左腿，虽然我失去了右腿，但是我好歹有一条生命留在了人间，还能去看看这个世界。
1: 嗯，
2: 这是妈妈给的第三条命。第四条命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妈妈用她的坚强，还有她面对生活困难中的那种勇气，还有她对待生活的那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一直在影响着我。可能以前我没有觉得，但是当我20岁之后，我在回顾以前的那些成长的岁月，我会发现我的一点一滴都是受到妈妈的影响。所以最后一条，第四条是妈妈给我最重要的一条命。
1: 嗯，
2: 它让我真正的学会了去思考，也让我学会了去独立，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1: 嗯，这也就是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啊，也是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谢仁慈超越了你年龄的那种丰富，超越了你年龄的那种有这样的敏锐的思考。
2: 嗯啊，因为我认为这个这么说，我觉得读书和旅行是会开阔一个人的思想和眼界的。
1: 嗯，
2: 我其实我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其实家里面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我会想要去省内的一些地方去旅行去游走，甚至是我17岁的时候，我想一个人，那时候我是用着拐杖，我想一个人从我们家自己跑到拉萨去，我是从我们家都匀然后到昆明，然后一路搭车又到西拉萨，
1: 哦，很漫长的一段路，
2: 对，非常漫长的旅程，但是妈妈还是她跟我说她其实真的是不放心的，但是她认为我需要我始终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要去看看在我原来生活环境之外的地方，去开阔这样我的眼界，我才能活得更豁达更宽容，因为所有的偏见都是源于狭隘，虽然家里面很困难，但是妈妈还是会给我买我想要的书，我会自己去书店看各种各样的书，这样的读书的经历和旅行的这样的经历让我可能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1: 今天有很多身体残障的朋友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期节目，有很多朋友说和谢仁慈相比，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只是在忍受而不是接纳。
2: 我认为生活不要忍受，生活不要磨，生活要去拼，对，你我们不要让生活折磨我们，而是让我们去折磨生活，让我们去征服那些困难。
1: 你看小个子的谢仁慈就有大大的能量啊，
2: 挺小的，
1: 就真的就我们很多身体健全的朋友真的是都自愧不如，没有你自身上的这种能量。
2: 其实是我们的每一段经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没有我这样的能量或者像我一样如何如何，但是我认为是我们的每一段经历和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成就了我们自己。所以当你在经历在忍受一些东西的时候，你都要去认识到它会成就我们的，会让我们成为自己的。
1: 祝福谢仁慈
2: 谢谢，也祝福所有在听这个广播的朋友。
1: 哎，就像谢仁慈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所写到的这句话，说上天不够仁慈是因为我们过分的悲悯了我们自己。
2: 对，
1: 的确是这样啊。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你啊，来分享谢仁慈的这本我妈和他给我的4条命，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啊，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谢谢仁慈做客我的节目，
2: 谢谢小马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是今晚的晚安诗歌，这是代代朗诵的艾吕亚的作品《我们俩》。
3: 我们俩，艾吕亚。手挽着手，就我们俩，无论在哪儿，也感觉是回到了家。天色漆黑，树影冲冲，在屋里，在炉火旁，阳光炎热，街头空荡荡，人群向我们投来不解的目光。身边的人理智或者疯狂，与孩子或大人相依傍，爱情丝毫不神秘，我们俩就是明证，相爱的人总感觉是回到了家。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3: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2: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结龙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18时，已累计投入各方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道路抢通后，组建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搜救队，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巡、多方协同办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累计投入700多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已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媒体记者参加采访。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也已完成，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民宿等场所安置，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灾害发生后，包括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2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协调中国石油应急保供力量驰援灾区。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累计调运油品451吨，应急保供车为相关抢险救援车辆配送28台次，油品50多吨，服务抢险救援车辆400多台。灾区及周边沿线各加油站油品库存目前充足，供应稳定。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团区委第一时间组建青年志愿服务队，19支青年突击队，186名队员，目前分布在灾损统计、物资搬运、帐篷搭建、医疗救护和家属安抚等岗位。昨晚，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节目《吉隆口岸826》，总台记者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跟随救援人员抢通被冲毁的道路，挺进核心灾区，同时追踪堰塞湖风险，调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为何如此难以预警和救援，并从冰川变化与全球变暖的视角寻找灾害背后的答案。近日，吉隆警方联动查处2起编造涉灾虚假信息案件，依法对2名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灾情无小事，发言有底线，所有自然灾害警情险情相关信息均以官方权威通报为准，广大群众要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理性上网，文明发言，审慎甄别网络信息，坚决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3: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2: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3: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是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杰克霍纳因为。大家伙都提问的，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啊，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之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2: 本期口述人董之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3: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纳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2: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提、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 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3: 我的老师杨中健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2: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

0: 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鸡鼻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级到初一，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阳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装甲，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择，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0: 1961年，董之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之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1: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子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等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2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0: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000年，整个是一个蛋了，氯化钠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样子还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的。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这是形态样子呀，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0: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建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之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0: 是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1: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特别是你坐的司机旁边，或者不准你睡觉。
1: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0: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两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美，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1: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之明跟随老师杨中建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0: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1: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的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的？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用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2层到3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1/5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借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1年多1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1: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噶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之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0: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9个 有九个这个那个啃噬兽，都是呢，我们呢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1: 啃噬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九头啃噬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2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0: 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了，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1: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犀角类、兽角类、鸟角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0: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1: 这次国际联合寻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2个地区。
0: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的，它一露到表面上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呢，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1: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1-2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2条腿走路的呢，还是4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2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肢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一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一条，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 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1: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0: 就是一个，你叫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套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方的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1: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把它，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

0: 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这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一个新建县令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划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0-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卖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来说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 十准九不收吧。反正南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人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病例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的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轮天都变成水天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它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员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啊，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材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0: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1: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稳到那上面， 最初我们不知道，舟上挖个猫孔，让我们把它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扎的再紧，它经过这个冬春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顺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1: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挑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蝶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0: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1: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守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种翻车，他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在于那个天工开物上，他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他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做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他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他的炮都漏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0: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1: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南州国航和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0: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1: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转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 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聚了，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人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面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0: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1: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梅，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美男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幸运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布置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0: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1: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际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呢，啊。
2: 让我看见。
0: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1: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0: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1: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分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矛，用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矛之前，这个矛槽，因为啥？你把它矛套了以后， 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漆放到里面，整个刨一下翻一下。但是毛脱了以后毛粘不上漆怎么办？叫他们在掏毛之前把用那个小派笔把那个防腐漆都得给发上，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哎，我们是怎么好怎么做，而不是说怎么深怎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云料不用你说，我都用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用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用心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用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幅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哪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笑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个零件。
0: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1: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还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啊，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0: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专属的风景。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你正处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呢？亲爱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当夜色温柔笼罩大地，我们总能卸下疲惫，静心与自己对话。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索朗央吉，他来自辽阔纯净的阿里扎达，自2002年参加工作，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曲水这片土地。他扎根基层，先后担任多个村的第一书记，也在宣传岗位用心讲好曲水的烟火故事、发展故事，如今依旧坚守乡镇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如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写下了温柔且有力量的人生感悟，四十而已，心定便是归处。一面是基层岗位上雷厉风行、务实担当的干部模样，一面是内心澄澈、温柔通透、与生活和解的普通女性。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索朗央吉的青春奋斗故事，解锁他40岁前后关于取舍、坚守、成长与自愈的人生智慧。索朗央吉，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索朗央吉，
0: 欢迎。
1: 谢谢。
0: 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你相约直播间是做客我们驻村夜话节目，那么时隔几年了，我们今天再度相逢，今夜有约，真的是格外的亲切。这么久没见了，那么最近的工作节奏是不是依然很忙碌呢？
1: 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忙那个拉萨人才周曲水分会场的事情，然后这个工作，因为是那个连贯性比较强的，要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因为我们曲水县采纳园区也是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改革的一个前沿，会种植很多的东西，然后也会跟我们比如说清华大学呀，还有包括南京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等，跟这些院所会有一些这个合作，然后我们就要邀请这些院所的一些老师到我们这边来开展一些研讨，所以前前后后忙会议的布置，这个具体的一些计划安排，然后还有这个跟老师的对接，所以一直都是在连轴转。
0: 那参加这样的人才周的一个活动，给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像这些名牌大学的教授，这些我们肯定平时是接触不到的，然后这次参加这个活动以后，也听了这些老师授课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他们是确确实实跟我们这边合作以后，也是出了很多的一些很不错适合我们当地的一些很多的新品种，所以给我感触最多的就是他们真的很厉害。
0: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1: 就是我们采纳园区这边跟河南农业大学呀，还有包括清华大学，他们有一些比如说种植玉米，还有圆根呀等等，在这些上面有一些新的突破，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类，然后下一步通过在我们这边试种了以后推广到全县甚至全市，然后再送到我们老百姓的这个餐桌上，所以我觉得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在于这里可以帮助我们老百姓解决这个餐桌上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0: 看到了机会。
1: 对，
0: 也看到了希望。
1: 看到了他们的那些付出，也挺感动的。
0: 那现在是回归到了熟悉的本职岗位上了，那工作节奏是否依旧那么忙碌，还是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稍微的休整一下？
1: 因为采纳镇本来就是我以前待过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回去以后就是很熟悉，环境 也好，包括我们的同事也好，都是很熟悉的，但是这次我回去以后主要是从事党建的一些工作，但是因为前期在忙其他的事情，然后这个星期才回归到这个岗位上，所以工作现在交接的也不是特别多，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空间。
0: 嗯，那从参加工作一开始就一直在取水吗？
1: 是的，我是2002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在取水待了24年。
0: 24年？20多年的光阴在一个地方，最初的那一印象是最难忘的。那当初您第一次来到取水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2002年，那个时候我对取水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拉萨的城关区和堆龙，然后包括取水、搭孜、墨竹这些我都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然后分到取水县以后，首先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漂亮了，环境也特别好，然后其次就是有着这种刚参加工作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忐忑的心态，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面临怎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同时又有着一种对工作的一种就是向往，反正就是会穿插着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情绪，但是整体来说，对，是复杂的，但是整体来说我就很喜欢这个地方，一来就爱上了这里。
0: 真好。我知道你先后呢是在达嘎村、三友村还有四季吉祥村都是担任过第一书记的，那其实驻村的工作我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它是离我们老百姓最近也是最接地气的一个岗位，那也是基层工作最核心的。那在你的心中，驻村工作或者说是驻村第一书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1: 我在这三个村当的第一书记，这三个村都不太一样，就是三友村和四季吉祥村，他们两个都是异地搬迁点，是一个新村，但是达嘎村呢就是一个老村，所以这可以说拿这两个村和达嘎村来比，我觉得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地方。达嘎村我是要更多的考虑到怎么样让我们的两委班子和我们的第一书记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队这三方很好的把工作衔接起来，这是我那时候到达嘎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做的事情，也是我的一个当这个书记的我的一个思路。然后到了三友村和四季村以后，我也是抱着这个思路去开展工作，我觉得完全不行，因为这两个都是新村，面临的问题首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让群众能够融入起来，融入进来。三友村还好，因为牵涉到的是取水县的三个乡镇的10个村的群众，因为从这个地域呀、生活环境呀各个方面来说都一样。但是四季吉祥村呢，我们又面临着这个跨市的搬迁，有昌都三岩群众搬迁进来，跟我们本地的群众的生活状态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融入包括群众之间的融入、干群之间的这个融入是花费了一定很长的时间，然后慢慢慢慢才把我们的这个工作有序的开展起来。
0: 在你所遇到的这些工作当中的难点当中哈，让您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最难突破的难题有吗？
1: 就拿四季吉祥村来说吧，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搬迁户，有本地的，有这个三岩的，所以昌都的群众搬迁过来以后，首先他们本身昌都群众就是非常直爽的，然后说话也是比较声音大，不像我们这个当地的群众，他们说话是有一些敬语，但是他们那边的话说话就是很直接，所以
0: 性格不太一样，
1: 对，性格就不一样，以后会导致出现很多的误会。本来人家那边的群众说话的时候声音嗓门大了一点，但是他把这个他是在陈述这件事情，但是这边呢群众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凶对我，然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在不断的去帮助他们做解释。然后最感动的就是 我们三岩的群众虽然是非常粗犷的，但是我们本地的群众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家里出现了什么困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帮忙。我们有一次在村门口有一个本地的老百姓不小心那个出车祸了，然后我们的那个三岩搬迁的群众二话不说直接自己开车把那个伤者送到医院去，然后全程陪同，然后还帮他筹钱。还有就是我们三岩的群众过来以后，以前教师节我们都是孩子可能会给老师送去一个祝福什么的，但是我们那边的群众搬迁过来，当时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教师节当天他们会拿着哈达给自己孩子的班主任

0: 情况告诉他们，这样子以后让他们双方就是没有那个芥蒂了，慢慢的就能够融合到一起。
1: 嗯，是一个让我们想看到的样子，比较和睦了。
0: 嗯，对。
1: 嗯，那刚刚呢，就是你说到的事情也会让你比较感动吧。
0: 嗯，对，其实在村里面你会经常看到一些让你感动的一些事情，一些状态，然后甚至于比如说我那个感冒了，然后跟老百姓在说话的时候我会咳嗽。
1: 嗯，
0: 然后那个第二天老百姓他就会早上很早送个鸡蛋或者送个土豆，自己家里煮的，然后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就放在你的门口。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放个一袋子土豆挂在你的门上，就那个时候我就本来我是个比较坚强的人，但是我那时候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躲在房子里面自己也哭一下，就挺感动。
1: 嗯，
0: 但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哪个群众。
1: 嗯，
0: 他们就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人嘛，将心比心，你是怎么对他们，他们就会怎么反馈于你。
1: 嗯，那很多人都说驻村工作是很辛苦的，很琐碎，压力也很大，那么常年也是奔波在田间地头，你是如何看待？
0: 首先第一个，他没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陪孩子的快乐成长，然后还要去田间地头，然后去还要去调解一些事情，甚至于张三李四家发生了一些纠纷，你也要去调解。
1: 嗯，
0: 然后就会让你分身乏术，就会很累。但同时我认为就是当你的身体累了以后，你的内心会很充实，就包括现在的群众，你回过头来看一下曾经帮助过的群众，现在他们过上了好的生活，然后也是在你的帮助下现在越来越好，也很幸福，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的成就感就非常好。
1: 嗯，
0: 就会是有很满的一个成就感，就会觉得我做这项工作没有错。
1: 嗯，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些温暖的经历或者是你做出来的成果让你觉得再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嗯，对，就是以前会有委屈，也会有不被理解。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群众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一个电话打过来就把你骂一顿，然后你去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发现是他理解错了。
1: 那
0: 以前的话我都会很委屈，但是后面慢慢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了以后，就去告诉他不要这样子，不要这么冲动，然后我告诉你事情前因后果是这样子，然后群众又会主动给你道歉。
1: 嗯，
0: 说不好意思，是我这个冲动了，书记那个给你添麻烦了，怎么怎么样，就是相互理解。然后相互尊重。
1: 嗯，我们说三十而立哈，从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里面，我们可能是全力以赴地去奔赴工作，沉淀自我，我们在岗位上也是去锤炼自己的本领，要去找寻自己的价值。那么回望这一段岁月里面，你是否在基层工作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呢？
0: 其实那十年我觉得更多的我是在证明自己，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可以，然后就是极力的去表现自己，想需要得到组织的认可、领导的认可、群众的认可，然后也会去积极的争取一些很多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抛头露面呀什么的，也会让我有一些成就感。但同时我后来也是通过这个工作的一些经历，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成长以后呢，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太孩子气了，然后就会我到现在我觉得群众对我的认可和信任，那个我觉得是我最大的价值，其他的一切我觉得就淡定的面对这一切是最好的。
1: 嗯，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步入三十岁之后的第二个十年，我们的阅历也增加了，岗位可能也会有调整，那么你对工作的状态和生活的这种心态有没有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0: 后面的这十年的话，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做一个提炼和总结。因为我前面的十年我觉得就一直是在证明自己，然后到了后面的这十年，我通过参加了精准扶贫的工作、乡村振兴的工作，包括前面的这个一些基层的治理啊、党建一些 大的工作。

0: 作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学会的是，有的时候要学会尊重我们客观存在的事情，不要用自己的这个认为的东西就强加于别人，要尊重别人的意见建议和客观的事实。所以这样子以后，我觉得那10年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和蜕变。当跟同事之间有一些不开心呀，或者说是跟群众之间有一些过节了以后，晚上回到家我都会复盘一下当天的事情，当天的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第二天如果是我的问题，我会去跟别人道歉。然后不是我的问题，我会觉得那他肯定是也是有他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跟别人去好好的谈一谈，聊一聊，其实这样子是很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拉近大家彼此的这个距离，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芥蒂，所以到后面工作就越来越顺，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变化。
1: 从20多岁那会儿是青涩懵懂的一个阶段，那到了30多岁，我们变得沉稳从容，可以说是岁月沉淀了我们的阅历，也经历淬炼了本心哈。那这一路走来，你对工作？对生活是不是就有了比较深刻、通透的一些思考？
0: 我觉得就是经历了这24年，尤其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变化和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变化经历，我就发现，自己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么冲动，那么的怎么说呢？要强。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更，就像您刚才说到的，通透一点，因为经历了一些人间的百态，看到了一些冷暖，然后也像我刚刚提到的，尊重我们客观存在的一些事实，然后不会再去强压的让自己那么的坚强，也会有的时候会去适当的去释放一下自己的这个压力，不会再绷着，总是绷着一根弦，然后这样子了以后，整个心态和整个人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从辽阔的阿里奔赴温润的曲水，你把最珍贵的青春年华安放在了曲水的乡村田野，驻村的岁月有攻坚克难的奔波，有基层工作的艰辛，更有与群众朝夕相伴的温暖，耕耘收获的感动。基层一线的千锤百炼，沉淀了阅历，增长了本领，也为你后续迎接不同岗位承担更大责任，积蓄了更坚实的力量。基层成长之路步履不停，岗位迭代，考验常在。稍后我们继续聆听索朗央吉的奋斗故事。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段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拉萨曲水县才纳镇四级调研员索朗央吉。20多年初心不改，他深耕基层，默默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履职担当。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索朗央吉的奋斗日常。基层工作最动人的魅力就在于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成长，不断迎接新的挑战。我也想问问索朗央吉，那么离开驻村一线之后呢，你转身奔赴到了宣传岗位，辗转多个重要的岗位，跨界历练，全面的成长。那么作为一名

0: 基层女性干部，那你又是如何快速的切换工作模式，从容的去扛起多重的职责，应对多重的挑战的呢？
1: 我觉得从零开始，我的态度就是到了宣传部以后从零开始，因为在基层是这个走家串户，走到田野里去跟群众打交道，然后去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带领群众致富。但是到了宣传部的岗位上不一样，因为你是要把这些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把他的故事说出来，把取水的好故事分享给大家，所以这样子以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拿着我基层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去在宣传部的岗位上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虚心的向同事学习，然后我们同事也会笑我，就说我都不在自己的办公室待，我天天在他们大办公室待着，就问我是他说姐为什么你老在这儿待，我说因为我想跟着你们在一起的话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且是最快的时间里面掌握到我们的这些工作，因为是意识形态的工作，跟咱们的这个在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在一起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的转型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以前是基层工作的经历者，我去做这个事儿，现在我要就是透过我们的宣传的这个口子去把这个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人或者说去做的这件事情进行宣传，所以我觉得不一样就是在我的角色的转变在这一块儿。所以我就会，因为还好我在曲水县待了24年以后，我对曲水县很了解，然后各行各业每一个默默奋斗的奉献的这些人物也好，包括在哪个村在哪个老百姓家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都是会有所掌握，然后就带着我的同事一起去去报道，然后去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让我们身边的力量榜样的力量去感动我们曲水县的干部群众。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就是把做的事情要去宣传出来，所以这个站的角度就不太一样。
0: 其实这两份工作的思维模式工作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很好奇你又是如何快速的调整状态去兼顾做好这么一项工作的？
1: 我觉得是因为基层的这个经验，我那个在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待了10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经验的基础给我在我的宣传岗位的工作上给了很大的帮助，然后也能够让我迅速的去接触这个宣传的一些工作，可能就是这个。
0: 其实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日常就是加班奔波连轴转可能都是常态了，那比如说我们常年这样高负荷的一种工作哈，面对压力和疲惫，你是如何进行自我调节去疏解自己情绪的呢？
1: 其实我们基层工作的话压力很大，而且它也没有说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忙，下一段时间就稍微休息，不会这样子。也会有一些突发的一些工作呀什么的，然后我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个调节压力的方式方法可能就是写东西，写我当下的感受。我自己有一个公众号，我经常在那里分享一些我自己此刻的一些心情，可能我也是今年年初我自己才开始写的，但是我好好看了一下，我分享了8-9篇吧，但是可能有5-6篇全是对曲水的一个爱，对，就是包括曲水的一些变化，我也会有一些感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待了24年确实是待出了很深的感情。
0: 在记录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哈。
1: 所以我就喜欢写下我当下的一些感情啊什么一些想法啊什么的，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
0: 挺好的。其实往往我们身兼多职事务繁杂的时候，很多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一些，那你有没有那种力不从心的时候呢？
1: 有，就是很多工作那都 一下子压到你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无力感，还有那个叫顿挫感吧，就会让你自己真的手足无措。以前我就会很着急、很烦、很急躁，但是现在我会，先把这个事情按照它的这个主要和次要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甄别，完了以后就先把主要的事情做了，然后再去把其他的事情再做。而且是现在我发现团队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不能闷声自己做事儿，然后跟大家做好协调，然后把工作该分的分好。所以我们同事现在都挺喜欢我分工的，我会说你做这个你做这个，我做什么，然后大家按照大家的这个各自的一个优势，把最快的时间把这个一分了以后，大家就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这样子效率也会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一个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的一个方式。
0: 你觉得你是一位事业型的女性吗？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对。因为一旦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投入。
0: 那我们投入到工作上的时间多了之后，可能难免会疏于兼顾家庭。那这一路走来，家人是否理解你的工作，默默支持你的这种状态呢？
1: 其实您刚刚问我事业，我是不是事业性的女性嘛？我不是回答我说我应该是，因为我为什么有这么长的就是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是因为我家里人对我的就是一直以来的支持，包括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孩子，他们都会就是毫无条件的支持我。包括家里面，因为我家在拉萨，父母也在拉萨，然后我哥哥在拉萨工作，所以大部分家里面都是由我哥哥在照顾老人，我就在基层工作。然后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或者说是怎么样了以后呢，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再告诉我怎么怎么了，但是你放心我们已经处理完了，就是有这么坚强的一个后盾，才让我就是义无反顾的这个投身到我的工作当中。然后其实我也不光是感谢，其实我也觉得也有点愧疚对于我的父母和孩子，但是他们都非常的理解和支持我。
0: 是家人的托举。
1: 对，
0: 才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好像有点掉眼泪了是吗？
1: 没，还好。
0: 可以说你把最好的青春、最好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基层，奉献给了曲水的发展。那20多年里多个岗位的历练，风雨兼程，一路成长。那么回望这20多年的工作哈，这一份沉甸甸的经历，你觉得教会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1: 这24年来，我觉得其实教会了我很多，但是我自己现在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真诚，无论对群众也好，对工作也好，你用真诚的心去对待别人，我觉得人家也一定会是真诚的对待你，做最真实的自己，然后去对待群众也是要最真诚的去对待他们。群众其实是想法也是很简单的，你只要对他好呢，他也会就是反过来也会就是对你好。就像我刚才说到我感冒了，第二天他还会给我送个吃的，或者就是这种类似这种的事情太多了。然后就是他们会心疼我，他们也会觉得哎，书记不容易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些小事上面会让我很感动。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教会我的可能就是让我认识了自己，认识到我不是一个完人，就是很多事情上面我不一定就是要求像我自己做到的那么尽善尽美，但是我只要把这个事情做了，我觉得尽力去做，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无论这个结果好坏，但是对我自己来说这个经历就是很好的，没必要去太多的去逼自己，好像让自己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我觉得这个也是教会我了这个方面。
0: 20多年风雨坚守，岗位在更迭，角色在转变，但初心不改，责任不变。 在

复一日的实干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基层女性干部的坚韧、干练与担当。历经岁月淬炼、风雨沉淀，步入不惑之年的索朗央吉，也对生活、对自我、对人生有了全新的认知与通透的感悟。稍后我们一起聆听她的不惑心声。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晚风温柔，夜色正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古人言四十不惑，所谓不惑，从不是万事通透毫无困惑，而是历经世事之后，学会看清生活，接纳自我，笃定本心。索朗央吉曾在自己的文字里温柔落笔，四十而已，心定便是归处。四十岁之前，我们大多奋力向外奔赴，追逐成长，奔赴热爱。四十岁之后，我们慢慢学会向内沉淀，安顿身心，取舍从容。今晚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属于他的不惑感悟，聊一聊成年人的取舍自愈的力量，与生活温柔和解的人生态度。索朗央吉，我认真读完了你写下的这一段人生感悟，我觉得格外的触动人心。那么回望四十岁之前的自己，回望一路走来的青春与奔赴，那个时候的你更多的在追逐什么，期待什么呢？
1: 四十岁之前，我一直追逐的可能是别人对我的认可。我就觉得我需要的是别人认可我，包括群众也好，家人也好，还有我身边的朋友。但是那一段时间，其实这相当于就是从十九岁参加工作到现在这二十多年来，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就是认识到自己。所以您刚刚问我的那个就是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认清自己嘛。我就觉得这个对于四十岁这个不惑之年，现在就是很多的事情上面要学会做减法，也要开始为自己而活。我觉得为自己而活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是要让你看清、认清自己，善待自己。
0: 步入四十岁了，我们要善待自己，足以看出你的心境发生了温柔的蜕变，也学会了主动的取舍，放下了内耗，不再为一些焦虑。那么是哪些经历或者是哪些人和事让你完成了这一场心境的成长与蜕变呢？
1: 我觉得这是积累起来的二十多年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生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经历。从跟群众的这个打交道，然后再到就像我刚才提到，有其他地方的群众搬迁过来，从我们的相互不认识，再到相互的就是有一点抵触，然后再到后面相互这个认可，然后再到后面的相互不舍，然后这种发生的一些心境上的这个改变，也是对我触动很大的。就是这样一些事情一些人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以后，给了我一些触动，然后这日复一日的积累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变化就是这样来的。
0: 我注意到啊，在你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些文字当中还写道，不必向所有人解释自己，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和事。那么我们身处繁杂的这种基层工作当中，我们是要面对很多的压力、误解还有琐碎的，那你是保持心态平和，如何做到不纠结不内耗？那遭遇到一些委屈压力的时候，你有着属于自己的怎样的自愈的方式呢？
1: 以前我受到委屈和这个压力的时候，我恨不得向别人证明我真的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是要去证明自己。但是现在我会 想到就是真正在乎你的人，他不管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但是他会关心的是你好不好。然后我觉得像这种相信我的人，我要去解释告诉他前因后果，是希望让他继续相信我。不相信你的人呢，你再去说多了，我觉得也是没用的，因为他本身心里就不认可你。所以我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遇到了委屈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也不会去争辩什么，我就想到可能是你自己看这个问题看这个事情的态度，或者有自己的一个角度。那我虽然我内心不认可你的行为，但是我也尊重你，就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反而我觉得很轻松。就是处理任何的这个工作，我觉得都要这样子。我们不能再像年轻时候动不动就发火呀，然后或者说是情绪非常激动，我觉得现在已经很累了，然后还没有必要再让自己再这么变得歇斯底里，或者说是非常的负能，我觉得这样不好。
0: 真的，我是觉得好多时候一件事情可能要交给时间。可能慢慢的我们就会看清很多。
1: 对，
0: 我很喜欢你在文字当中写到的一句话哈，你说要守住自己的光，把温柔留给自己。其实很多女性习惯默默的付出，我们会迁就他人，就这样把责任扛起，往往会忽略善待自己。在你看来哈，尤其是我们当代女性，应该如何读懂这份温柔，好好爱自己呢？
1: 其实现在我们的女性角色很多，她既是父母的孩子，又是孩子的母亲，然后又是丈夫眼中的贤妻，又是工作岗位上的领导的助手呀。所以那个一个人分饰那么多的角色，她很累，往往而且都会永远想到的是对方。比如说跟孩子，就会想到我的孩子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现在学习怎么样了，又想到自己的父母多么的不容易，还要想到老公，从来没有想到会就是心疼自己。其实我觉得心疼自己爱自己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它是让你从内心深处真正的看懂自己，让你自己知道你需要的快乐是什么。只有这样子把自己经营好了，我觉得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才会很顺。如果自己都过得一地鸡毛的话，那何来其他的那些工作也好、感情也好，我觉得那也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意识的？
1: 40岁以后吧。
0: 40岁就像是一个点一样的，是吗？
1: 对，它像我的一个阶段性的分界线。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就是不对自己好一点呢？然后我以前很胖，胖到血压都很高，因为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喜欢吃东西，发泄我自己的一些情绪。刚刚我还没跟你说这个，然后其实那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前半生现在才过，然后后半生还很精彩，40而已，为什么要让自己过得如此狼狈？然后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就去做一些健康的饮食，这样子以后从去年的8月份坚持到现在，瘦了差不多20多斤，然后整个人的身体指标也都越来越好了。所以这样子我就觉得人也年轻了，然后自己把自己经营好了以后，什么都很顺。无论做什么，我就觉得，所以女人嘛，爱自己那是必须的，因为只有把自己养好了，才能就是去照顾到身边的人。
0: 其实从我们第一次在直播间相约到今天，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彼此的了解可能就是在云端，在微信里看到彼此的近况哈。
1: 对，
0: 我今天见你的时候，我说不上来是哪里有很大的变化。刚刚听了你的分享之后，让我突然一下子更懂你了。 也许我们真的就是要更好的爱自己。

0: 说到这儿呢，我还想和你聊一聊你在文字里写到的这样的一句话啊。我想这句话是不是也给你了一些力量？你这样写道，说“道阻且长，行者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这句话在你的人生与工作当中，是不是也给予了你力量和支持？
1: 其实这句话是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面说的。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当时对我的触动很大。我就觉得，人生的道路真的，我们看不到尽头，而且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只要你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看到属于你的那个曙光。所以这句话也是时时刻刻，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上面都在提醒着我，包括我自己喝水的杯子上，我也刻了这句话。因为它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话。
0: 特别真诚的、通透的分享哈。所谓四十不惑，不是褪去了迷茫、毫无烦恼，而是我们在历经世事之后，懂得了取舍，学会了接纳，笃定了我们的内心。努力奋斗是我们人生的底色，温柔自愈是生活的底气。这份通透、从容的人生态度，不仅是你的人生感悟，也治愈、鼓舞着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前行的听友们。

0: 此刻守候在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中，有各行各业奋力打拼的女性，有坚守基层默默奉献的工作者，也有无数正在对抗年龄焦虑，深陷生活迷茫，努力自愈成长的普通人。二十多年基层的淬炼，四十岁从容，站在人生的不惑之年，回望来路，审视当下。我想问问索兰央吉，你会如何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呢？
1: 我的前半生其实也辉煌过，但是现在平静下来以后，我觉得我的前半生挺精彩的，也是一个让我不后悔的一段经历，同时也在为我的未来给我打下很好的一些基础，让我有了更坚定的目光往前走，也让我的内心一直都有着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我的后半生一定也会很精彩。
0: 真好。我们很多时候说过去的事情我们都成为一种回忆了，但就是从过去的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当中积累而来的。那无论是工作履职还是个人生活，我们对于工作多年的取水采纳这一片土地，那我想你又有着怎样的期许或者是展望呢？
1: 其实我在写取水的故事，分享取水的就是在宣传部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让我看到了取水的未来，尤其是采纳作为取水县的改革的前沿，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功不可没的一些贡献，然后未来的采纳的定位也是非常好的，就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包括农文旅的一个融合。现在大家这个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都会选择到取水县过林卡，到采纳区过林卡，然后到我们的俊巴渔村去过林卡，所以取水的这个周边游这一块也做得非常好。那未来我觉得可能取水县在这个农文旅的这个融合上面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
0: 我们期待更好的明天。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从容成长、稳步前行，其实都是离不开我们家人的包容、托举和默默守护的。

0: 你也说了，在你工作的这20多年里面，少不了家人的托举哈。此时此刻有没有一些心里话，想对你的家人讲的呢？
1: 我想跟我哥哥说，感谢他这么多年，就是负重前行，照顾着父母。我也想跟我的女儿说，就是每次，她想跟我，就是共度我们两个快乐的母女时光的时候，我总会有一些这个加班的事情，然后往往不能够，跟她一起去，让她挺失望的。但是也感谢他们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包括我的父母，我的父亲一直都会教育我，到现在都会跟我说，群众是你的衣食父母，你一定要善待他们，20几年前就在跟我说这句话，到现在也是。所以我只想就是跟家里人就说一下，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好好的做我的事情，做我的工作，但同时也会爱自己，爱家人，然后40岁以后的我一定也会越来越好。
0: 就个人来讲，有一些新的目标吗？
1: 没有，我觉得我的越来越好可能就表现在我的工作的状态上，生活的一个状态上。
0: 努力过好当下。
1: 对。
0: 时代赋予了女性干事创业、绽放自我的广阔舞台，但生活从不完美，总会有风雨考验、琐碎磨难。不必苛求事事圆满，不必焦虑年龄岁月，学会接纳，懂得沉淀，笃定前行，便是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听众朋友，夜色温柔，时光匆匆，今晚的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也接近尾声了。今晚我们一同走进索朗央吉，回望他从阿里扎达到曲水，20多年扎根基层，深耕热土的奋斗之路，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基层干部的实干担当、坚韧果敢，更读懂了一位不惑女性澄澈温柔、丰盈通透的内心世界。

0: 四十而已，心定便是归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岁月中沉淀成长，在风雨中笃定前行，从容坦荡，向阳而生，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今晚我们要再次感谢索朗央吉真诚的分享。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一些话是想特别给我们的听友讲的呢？
1: 我觉得我今天很荣幸能够到这边来分享我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我觉得我刚才在跟您分享这些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场景都是一幕幕的又浮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觉得其实我的前半生只是过了40多年，后半生我觉得给了我这么大的勇气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在一直在不断的复盘总结和提炼。然后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大家也能够就是有一些遇到困难或挫折的时候，能够放下这些，从这个问题里面走出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也要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念，我相信这样会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在这儿呢，也要感谢每一位听友的守候与聆听。我们本期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到此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推进抢险救援工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寻搜救。
3: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
2: 录音特写郭巴村守村记。
3: 阿里地区措勤县扎实推进以工代赈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学手艺促成熟。
2: 博密县布局全域充电设施畅通，低碳绿色出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各方救援力量持续推进抢险救援工作，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4: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吉隆，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请听综合报道。
3: 灾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当突如其来的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道路清淤，人员搜救，隐患排查，消杀防疫，人民军队全力以赴抢通陆上救援通道，打通空中补给链条，挺进受灾核心区。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日喀则军分区迅速组织兵力，携带生命体征测试仪等救援工具，奔赴216国道一线展开清淤搜救工作。当时即将退伍的战士魏小亮还有5天就要离开部队，可他却主动请缨加入先遣分队，承担关键的灾情侦察任务。 山路上碎石滚落，队员们迷彩服沾满泥浆，手掌被划出道道伤口，徒步十多公里成功获取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影像资料，为指挥部灾情研判提供了关键依据。返回营区后，魏小亮没有休息，他带着请战书再次找到连队领导，身后还站着好多即将退伍的战友。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林敬义
5: 看到他们给我递交了请战书，我才明白他们又想再一次到前线去，特别是魏小亮同志马上就要临近退伍了，就只有几天了，还再一次向我递交请战书，就是说作为一名军人他就要往前面冲，往前面站。
3: 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的营区里，即将退伍的汽车兵何军得知吉隆突发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后，迅速抓起身边的战斗装具冲到了集结点位。何军
6: 当时就像打仗一样，所有的同志的动作迅速装载了所有的物资，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
3: 随后部队从驻地紧急出动，冒雨驱车近200公里赶赴灾区，承担前方搜救和后方物资转运任务。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何军
6: 干活不能干一半，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干完，把所有的价值摆出来，对得起军装，对得起国家，对得起部队。
3: 在这次抢险救援队伍中，像魏小亮、何军这样即将脱下军装却向组织申请到最前线去的战士一共有22名，他们第一时间奔赴救援现场，在最后的军旅生涯里发光发热。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铮铮誓言。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在国防部4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7: 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
3: 6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的境外媒体记者抵达吉隆泥石流受灾区，深入抢险救援一线，开展实地采访报道，并参加由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了解，截至5号18点，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请听报道。
2: 这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受灾核心区采访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20多名媒体记者深入受灾核心区域抢险救援最前沿，实地了解灾害成因、抢险难度、救援进展。罗布次人
8: 水的高度35米以上，你看看那个就是洪水线。
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罗布次仁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泥石流灾害的严重性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艰难。
8: 这个电杆的高度就是18米，整个这高度就是35米以上，同时现在那个地方。
2: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阿斯加尔·穆罕默德
9: I have come here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team.
10: 来到这里，我看到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的状态非常积极，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仅仅抵达这里就已经十分艰难，可救援队伍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反应也十分积极。这场灾难发生之后，他们就一直在坚守工作，这点令人惊叹，也非常了不起。
2: 印度鲍叶托拉斯PTI 驻华记者 KJM 瓦尔玛。
11: 中国和尼泊尔两边都遭到了巨大的毁坏，冰川崩解， 我携着大量泥浆、巨石、冰块，所有东西一并冲了下来，这份冲击力难以想象。
2: 真实巴西记者布鲁诺福奇。
1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a lot of efforts.
13: 看到中国政府付出巨大努力开展救援，要把药品、食物、配套设施、专家，还有各类物资运送到这里，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儿。与此同时，看到有政府在照料自己的民众，十分关切民众的遭遇，并且送来援助资金，还派遣了军人、数百名专家，还有大量志愿者，这些让我们看到希望。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受灾河谷的萨勒乡郭巴村180名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安置点，代收的越冬饲草、家中饲养的畜禽成为大家最牵挂的心头事。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和警务人员坚守在村子里，用暖心担当回应了群众的后顾之忧。请听录音特写《郭巴村守村记》。
2: 灾害发生后，有着34年党龄的郭巴村党支部书记次旺罗布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有序撤离，随后又毅然选择留下来帮村民抢收抢晒饲草。连日高强度的劳作让次旺罗布的左腿旧伤频繁刺痛，但他始终坚守岗位，不曾退缩。
11: 这个腿之前受过伤，里面还有钢板，这些天每天起早贪黑干活，忙前忙后，腿开始刺痛，但村里正需要人，我实在放心不下，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村民守住家。
2: 眼下正值收草季，饲草是牲畜过冬的口粮，也是群众最挂念的事儿。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村里8名党员主动留守，并联合乡干部、青年志愿者、公安民警组成志愿服务队，全员投入饲草抢收工作。萨勒乡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索朗刺探，
14: 目前已经收完了1/3，涉及到33户，我们就是加紧时间再收，确保过冬牲畜口粮的储备。
2: 牛要赶上山放养，鸡要按时投喂，院落里的干草要及时归整，这些细碎的农活

0: 密巡查频次，在暂时安静的村落里，他们守着每一处院落，照顾着村民的每一头牲畜，静静守候村庄重归烟火，群众平安归来。郭巴村党支部书记茨王罗布：
1: 家里的各种事情都不用担心，有我们在。
0: 吉隆县公安局民警嘎加：
2: 不管是草、牛、鸡、狗，保证一个都不丢，我们守好你们的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阿里地区措勤县是纯牧业县，牧区地域辽阔，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近年来，当地通过以工代赈落地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既补上牧区基建缺口，也让牧民在家门口务工挣钱，学手艺。请听报道。
4: 早上九点，洛桑简单吃过早饭，收拾好工具，就前往门东社区转场道路施工现场。得知家门口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可以务工顾家两不误。项目刚启动，他就带着儿子一起报了名。洛桑：
1: 我们家有两个人在项目务工，拿到的收入我和家人计划用来修缮房屋，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4: 门东社区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近770万元，今年七月正式开工，主要实施标准化牲畜转场道路修缮，是当地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项目之一。措勤县措勤镇党委书记王七海：
5: 转场道路修缮以后，方便牧民群众常态化巡护草场，排查草原隐患，群众的牲畜出栏、生产物资运输更加高效，畅通了牧区产业通道，真正实现了修路便民、修路兴牧、修路富民。
6: 我们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路的边线，到时候撒灰线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我们定的红线的点撒灰线。
4: 施工现场，来自四川的技术指导员宋培林拿着水平尺，手把手教牧民找平路基、修整路肩等施工技艺。农牧民在获取劳务报酬的同时，掌握修路、养路实用技术。宋培林：
6: 我在西藏这边工作了10多年了，一直都在措勤这边。每个工序之前，我们也会跟他们做技术交底；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进行监管和技术指导，保证工程的质量嘛。
4: 为保障务工群众权益，村里建立完善出工台账，落实每日签到登记制度，劳务报酬按月足额打到银行卡里，杜绝工资拖欠。从项目建设到后期管护，都有村民参与监督，大伙儿从看着修的旁观者变成了自己建的主人翁。措勤县措勤镇党委书记王七海：
5: 我们积极动员年满18周岁以上的青壮年轻劳力参与家乡建设，只要参与就能领取相关报酬。通过让群众亲手修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见证家乡变化，收获实实在在的收益。
4: 据了解，2026年措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位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面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措勤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党组书记达瓦扎西：
7: 下一步呢，我们将强抓施工黄金期，高质高效推进所有的以工代赈项目，力争早日完工投用，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实现发展和民生双向共赢。同时，我们超前谋划2027年以工代赈项目，积极争取更多以工代赈项目在措勤落地。
0: 近年来，那曲市人民医院持续补齐高海拔地区医疗短板，积极引进前沿医疗技术，建强本地医护队伍，优化便民诊疗服务。多项新技术、新项目落地投用，填补区域医疗空白，让广大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4: 今年四月，那曲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市首例 3D 打印骨科辅助手术。术前，医护人员按照1:1比例精准打印患者骨骼模型，完整还原骨折细节，帮助医生精准研判病情，科学规划手术方案。相较于传统大切口手术，新技术能够有效降低

0: 手术创伤、减少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大幅提升手术安全性与治疗效果。纳西市人民医院骨科负责人平措罗布：
1: 模型一比一打印出来，传统大切口、伤口感染等并发症也比较多。3D 打印机引进以后，我们术前的话进一步的规划，疗效也特别好。
0: 同时，为彻底解决肾病患者异地就医难题，去年纳西市人民医院设立了首个噱头室。纳西市人民医院噱头室负责人赵明月：
2: 我们这儿没有，他们就会到拉萨要租房子，要搞那边买吃的、买喝的。我们这儿成立了病人，就没有那么大的花销了，他们的花费要比以前少得多。
0: 作为当地核心医疗机构，近年来纳西市人民医院始终以保障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为核心目标，持续更新先进医疗设备，系统化培育当地优秀人才，整体诊疗水平和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纳西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一席措目：
3: 我们的救治能力可以说是每年都在填补空白，进步可以说是年年都有。现在我们危重症初期的治疗，从设备和技术都是有的。
0: 不仅如此，依托援藏力量，纳西市人民医院将援藏专家传帮带制度化，每名援藏专家结对带教多名本地医护人员，通过以教促学、以练促能、层层带动的方式，全面提升本土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操能力。辽宁省医疗人才组团是援藏工作队专家班云超：
4: 每一周我们会安排学习手术的时候，我要带着我的学员，我在旁边观察，把教学融入到每一个病例当中。
0: 纳西市人民医院院长刘宇峰：
5: 去年七月以来，我们累计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通过援藏带教及复疗进修，我们的本地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心脏冠脉支架植入术这样的极危重症救治手术，我们还获批内外妇儿检验等市级疾控中心。
6: 近年来，林芝市波密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性布局全域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有效破解高原自驾绿色出行瓶颈，赋能生态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0: 走进波密县碎波广场充电站，一排排充电桩整齐布设，不少新能源汽车有序停靠，扫码连接启动充电。据了解，碎波广场充电站总投资187万元，设置10个充电车位，自投运以来运营平稳，服务高效，成为展示波密绿色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波密县城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华：
7: 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客户5000余次，充电站知晓面在逐渐扩大，用户逐月增加。
0: 波密县精准对接民生出行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着力构建覆盖广、便民化、低碳化的绿色能源保障体系，全域布局充电基础设施，不仅夯实了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建设根基，更切实惠及民生。波密县群众罗先生：
8: 现在县里充电桩越来越多，分布也均匀，日常出行、短途游玩都会省心，也真切感受到县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便民。
0: 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已成为波密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优势、新名片。通过充电桩大范围的覆盖，极大提升国道318自驾舒适度与美誉度，为全县生态旅游、全域文旅产业注入绿色动能。游客周先生：
9: 我是从湖北一路开进来到波密后，充电这一块真给我惊着了，沿线有，城里也有，点位多，操作也顺手，体验感没得说。
0: 截至目前，波密县全县已建成146台充电桩，覆盖重点酒店、加油站、停车场、居民小区等场所。下一步，波密县将立足现有建设基础，持续补短板、提品质、优服务，全力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波密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项目评审中心副主任张正辉：
10: 下一步，我们也将重点打造国道318绿色零碳走廊波密样板，推进光储充一体化，利用波密充足的光照，在大型场站配套光伏车棚和储能系统，提升电网韧性，让充电更绿，让充电桩变身为宣传波密的新窗口。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那区市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持续增强。截至七月，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累计营收8.35亿元，同比增长9.4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强劲，智能化燃气、电力相关数字产业支撑稳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三号，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母亲微笑行动公益活动走进林芝，在林芝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患者筛查工作，来自全区各地的纯恶劣患者及家属慕名前来接受免费的术前检查评估。自2019年首次进入林芝开展公益救助以来，项目已在林芝开展多场义诊活动。
0: 拉萨市日前举办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多家用人单位提供客户经理、业务员等优质岗位，人社部门同步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
1: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扎实推进送电影下乡惠民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公益电影放映超840场次，惠及群众6900多人次。
0: 近日，沙南市桑日县开展夕阳圆梦拉萨之行主题活动，组织48名集中供养老人，开启为期2天的暖心之旅，让老人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理论与实践，
0: 近来两则商业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一则是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做客央视财经对话栏目，批评电商平台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另一则是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运营24年、年利润过亿的许昌生活广场店，因个别房东借门店红火漫天抬租要价，将于年底彻底关闭。两件事指向同一个命题：市场经济中利益关系一旦失衡，吃亏的绝不是某一方，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商业生态。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涵养共生共荣的商业生态》，文章说，无论是坐地起价的短视逐利，还是烧钱混战的内卷式竞争，结果都是多败俱伤，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何以至此？市场参与者把商业关系理解成了零和博弈。一个良性的市场生态是不同主体各安其位、各展所长的产物。平台与商户、经营者与物业方、产业链上游和下游从来都是唇齿相依。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崇尚的竞争是良性竞争，其根基在于对规则的尊重、对合作的珍视、对长远利益的考量。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低于成本价销售商品。围绕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有关部门完成平等准入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好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举措，理清经营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提供稳定预期，让经营主体从不敢乱为转向不愿短视，更需涵养健康向上的商业文化。中国人崇尚毅力坚固、取财有道，商道智慧古籍有之。陶朱公薄利济世，胡庆余唐玄借妻牌匾昭示本心。晋商秉持信义共生，谋求长远基业，这份古老智慧仍为现代商业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 去年多家车企集体承诺将供应商付款账期压缩至60天以内，以实际行动维护产业链持久繁荣。今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牵头编制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引导企业从价格内卷转向价值驱动。近两年国产品牌的集体崛起也表明，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和创新买单。从各自为战到共互生态，有赖于重新体认合则强、孤则弱这一朴素道理。从自研芯片到推出鸿蒙系统，再到发布韬定律，华为一年投入研发超1900亿元，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曹德旺深耕汽车玻璃制造40多年，带领福耀从乡镇小厂成长为全球龙头企业，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励更多经营主体在创新创造中开辟发展新空间，共生共荣的商业生态必将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当前我国近2亿户经营主体活跃在超大规模市场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让这个大市场更加高效规范，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有更坚实的依托。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20度。那区小雨转阵雨，4度到15度。巴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多云，11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1941年，由于日寇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这年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在枣园召见南汉臣，他说：“汉臣啊，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临危受命，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协助中央狠抓财政工作，很快使延安的财政走出低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延安党政军各界50000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南汉臣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来担任财政厅长？在财经与金融战线上，南汉臣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汉臣从地下尖兵到共和国首任行长。上， 对于南汉臣来说，要挑起边区财政这副担子，压力是着实不小，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他考虑再三说道：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毛泽东对他充满信任，他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五米之炊的巧媳妇儿。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毛泽东继续鼓励说，汉臣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够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毛泽东对南汉臣的评价是，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毛泽东为什么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呢？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南汉臣的早期革命经历。1895年，南汉臣出生在山西赵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南汉臣经人介绍，投到了赵城著名的革命党人狄龙田门下学习心学。第二年，他跟着狄龙田离开赵城，来到省会太原考入陆军小学就读，后来转入第一师范学校。正是在这个时期，南汉臣接触了大量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的著作，何以救国的想法第一次在南汉臣的脑海里翻滚了起来。辛亥革命以后，太原爆发了反清起义，革命志士们揭竿而起，组织起人马开赴娘子关跟清军决战。太原爆发革命后的第五天，南汉臣奉命回到家乡，短时间内他召集起了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又回到太原，番号义勇敢死队，随即开往娘子关。在这支队伍中，南汉臣是一位肩扛9响毛瑟枪、带领100人的队长。这支义勇敢死队刚到娘子关，革命军就已经溃退了。当时革命军的总统领阎锡山窜回太原，义勇敢死队也只好退回太原。部队解散以后，南汉臣重新回到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阎锡山的首鼠两端与革命军的旋起旋落，让南汉臣朦朦胧胧地认识到救国之路的艰难和曲折。1914年春天，南汉臣到北京报考了陆军测量学校，尽管说考试成绩优异，但是没能被录取。由于其他官费的学校录取都已经结束了，无奈之下，他选取了中央政法学校就读。但是当时南汉臣无力承受高昂的学费，只念了一个学期，他就辍学回家了。后来他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1917年，晋南的革命人士联络陕西的革命志士郭坚，举义反对阎锡山。南汉臣也投身其中，在赵城集合了100余人，趁着夜潜入安泽县，缴了公安局70多条枪，又到霍县缴枪60多条。在回来的路上，与阎军的张培梅部遭遇了，因为寡不敌众，他们退到了陕西吉县。没过多久，郭坚部被陕西都督陈树藩与阎锡山堵截惨败，而反阎起义再一次就此失败。这次起义失败以后，南汉臣被迫逃亡了，一直到第二年秋天才回到家中。后来他又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南汉臣决心在实业方面做些努力。经过跟亲友商议，亲友集资5000元，在赵城的东山办起了义吉煤炭公司，由南汉臣来担任经理。公司在1920年正式开业，兼营水利纺织和压花。除了打理企业日常的管理业务，学过工科的南汉臣还负责机械的维护和保养，监管烧锅炉。但是因为企业的资金不足，加上煤窑运输不便，义吉煤炭公司在竞争当中逐渐败下阵来。过了2年，公司不得不关门歇业。1923年，南汉臣作别了家人，应约到天津参加续西风、景美九、续范亭组建的陕军第一师。在后来的2-3年间，南汉臣在军中担任过军需官、训练处长、参议等多项要职，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亲眼目睹了军阀的混战、部队的分裂、将领们的狼性，南汉臣感到自己的救国梦想也许又要破灭了。但也就是在这期间中，
南汉臣在与军中共产党人的接触中，逐渐了解和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南汉臣终于找到了未来的希望和道路。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被公推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成立了由共产党人刘伯坚为副部长的总政治部，并在各军成立政治工作委员会。南汉臣被任命为第三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委员长。这年的十月，国民军联军组团访问苏联，南汉臣正是成员之一。临行之前，他找到刘伯坚说：“我想入党。”刘伯坚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6月，参观团回到西安，蒋介石、汪精卫当时已经公开叛变革命了。冯玉祥也准备在所属的部队反共清党。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南汉臣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冯玉祥身边继续开展工作，被冯玉祥委托为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的科长。1927年冬天，中共河南省委派南汉臣带领一批军队里的中共党员到皖北去开展工作，帮助杨虎城改组第十军，准备武装暴动。到了年底，由南汉臣担任书记的中共皖北特委会正式成立。第二年的4月8号，中共发动了皖北起义，但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了，河南省委遭到破坏。暴动失败以后，南汉臣只身在开封躲了十几天，最后不得已投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线总司令陆中林的麾下，后来由陆中林推荐担任了信阳县的县长。而在此期间，南汉臣重新跟组织取得了联系。1929年夏天，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南汉臣调任省府主任秘书、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和区长训练所教育长等要职。他刚一到开封，就听说监狱里正关押着将近100名共产党员。情况紧急，南汉臣亲赴狱中查探情况，发现情况属实，幸好同志们的身份都没有暴露。他巧妙地利用各种关系，把同志们悉数营救了出来，还把自己积攒的薪水全都交给了党组织。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了中原混战，冯阎联军失利，杨虎城趁机进击冯玉祥，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当时杨虎城派人邀请南汉臣出山帮助，经过党组织批准，他接受了杨虎城的邀请，并且被委任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受命先行率部进驻西安。南汉臣一到西安，就着手整顿陕西的政情，释放了大批政治犯。等到杨虎城来到西安时，陕西省政府的班子已经初具规模，全省风气为之一新。在后来的近3年时间当中，南汉臣跟杨虎城精诚合作，在关中大修水利，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整顿陕西经济，澄清吏治，陕西全省呈现出了一派新气象。为此，杨虎城也更加器重和钦佩南汉臣，把省府的一般事务都交给南汉臣去全权负责。1933年，南汉臣应吉鸿昌的邀请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不久他来到天津，但此时同盟军已经被蒋介石派重兵扼杀了，南汉臣只能暂时住在天津租界。找到党组织以后，聚合了多年的战友，准备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没过多久，南汉臣在上海中央局领导下，在北平、天津、上海之间从事特科工作，积极地开展情报工作和国民党部队军运工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南汉臣也奉命到西安去协助代表团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汉臣对杨虎城的17路军做了大量工作，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来他继续在华北开展抗日统战工作。1937年9月1号，南汉臣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等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议抗战大计。不久，南汉臣与邓小平、彭雪枫、
程子华代表中共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出任委员，南汉臣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并在后期主持委员会工作。这个战动总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性质的抗日革命组织，在太原组织了训练班，为主力部队培养军事领导人才。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就组织了25支游击纵队，形成了山西主要的抗战力量。但是因为担心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大，阎锡山在1939年9月强令解散了战动总会。不得已，南汉臣奉命处理了委员会的善后工作，来到延安去见毛泽东。这是南汉臣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住处，几句闲话过后，南汉臣简要汇报了他在山西战动总会的情况，然后就听毛泽东说：“汉臣啊，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下，决定把你抽调回来，专搞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在一旁的周恩来解释说：“汉臣，统战部是我们党新建立的一个部委，现在只有王明和柯庆施在那里负责，中央早就有意要加强那里的工作，你本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前一阶段因你在推动战动总会方面的工作无法抽调回来，现在战动总会被迫停止活动，便决定调你回来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南汉臣听了中央对他的安排有些犹豫：“我恐怕负不了如此重任吧，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毛泽东说：“中央相信你，你就放心工作吧。这次要你去统战部，就是进一步加强统战部的领导工作，把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把握在中央的手里。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一定要配合林伯渠和谢觉哉等老同志做好组织工作，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南汉臣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在各个抗日战场相继发生围剿、攻击和杀害共产党人的事件，党内外一些人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南汉臣把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以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应是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不应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也就有破裂的危险了。此后不久，在陕西榆林，反共摩擦分子在国民党特务头子贺中涵的授意下，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并且煽动驻守榆林的邓宝山部新十一旅与边区部队发生了冲突。邓宝山部一个连趁着我军不备偷袭了我军的岗哨，结果被我军全部包围缴械。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给邓宝山写了一封信，派南汉臣送到榆林去，并帮助邓宝山调解这起纠纷。毛泽东在信中对邓宝山镇守榆林、抵御北来的日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又称赞他在国民党一片反共叫嚣声中能够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同时还能外御其武的初衷。邓宝山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非常高兴，他跟南汉臣曾经一起共事多年。南汉臣说：“宝山呀，我来的时候毛主席有明确的交代，那一连兄弟是受了坏人挑拨离间，一时糊涂才干出这样的傻事儿，责任不在邓先生，到时我们可以连人带枪完璧归赵，全都送回来。
希望仁兄啊，以后从严戒备，免得坏人在意想不到的

之后再钻出来无端生事，影响我们的友邻关系啊。邓宝山说，哎，这都是愚兄治军不严所致，以后是万万不准再发生这种败坏军纪的事儿了。我决定把他们从三边调出来，让他们去驻守河防前线。果然没过多久，新十一旅那一连的人全都放回。后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邓宝山坚持统一则存、分裂则亡的原则，以团结为重，拒不参与反共摩擦，也表现出一个爱国军人的高贵品质。1941年，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和残酷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本来就处于贫瘠之地的各抗日根据地财政和经济都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困难。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财政和经济困难更甚于其他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南汉臣刚从榆林回来不久，忽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见面以后，毛泽东严肃地说，汉臣啊，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南汉臣心想，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呀。于是他说，主席啊，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呢？于是这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毛泽东对南汉臣充满信任地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

0: 很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患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区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已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累计接待家属791人，安置家属640人。道路抢通后，组建6个专项小组，设立7支搜救队，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巡、多方协同办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累计投入700多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目前已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出席见面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地区媒体记者参加采访。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也已完成，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民宿等场所安置，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我区紧急开辟外籍人员出入境物资转运绿色通道，累计组织分流原计划从吉隆口岸出境的外籍人员3388人，组织有回国意愿的尼泊尔籍边民365人出境，组织转运尼泊尔籍车辆279辆，货物103车安全出境。此外，我区已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目前，我区已建成54家全国自治区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2026年表彰全国五一劳动奖30个，表彰西藏五一劳动奖140个，发布命名2025年度西藏工匠8人。日前，拉萨市2026年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举办，大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2个单元，通过比赛集中检验社区工作者应急处置、协同攻坚等服务群众的综合能力，推动社区工作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昌都市江达县近日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提供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支撑。2026年，阿里地区错勤县共落地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超过8000万元，项目数量、资金投入规模均居阿里地区首位。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面开工，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建成后可带动2000多名当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创收3000多万元。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七集。
1: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2: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翻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它。来，放感受。
3: 哎，你们看，驴赢了。肖勇，你过来。
4: 哎，
3: 你是哪人？
4: 汉中佛坪的。
3: 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弟，他们在家种地，还有一个哥，是八路军战士，在平型关战役中牺牲了，所以我这次要为我哥报仇。
3: 好，像个男子汉。以后你就是你们这几个人的队长。
4: 婶儿，打仗我不怕，我是山里人，小时候经常和我爹去山里打猎，我打枪可准了。有一次我一枪打死一只狼，可我就是不会领人。
3: 没关系，有我呢。干嘛？
2: 等事儿三思，
3: 去给肖勇换一头驴，教他怎么骑。
4: 我会骑马，这驴我们那儿很少见。
3: 那你就把它当马骑。
4: 婶儿，那我试试吧。这驴怎么这么麻烦呢？
3: 这位女同学，你是学啥的？叫啥名字？
5: 我是学医的，叫李娟。
3: 学医的都敢给人开刀，骑驴算啥？国红，扶他上。
6: 拿着箱子。哎呀，抓牢了，抓牢了。
2: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驴跑了。
6: 站住，不许跑。

0: 哎呀，我让你跑，你跑啊！哎，李医生，李医生，你跑得可真快，你快快快追呀、
1: 啊！是啊，把驴都追上了。
2: 哎呀，这有啥笑的？人追驴不是很正常吗？驴怎么跑了？
0: 这家伙真不听话。我正在研究这驴是一头公驴还是母驴，他就一撩蹶子跑了。
2: 让你学骑驴，你研究它是公驴还是母驴干啥呀？
0: 这个公驴和母驴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还要研究它有多大年龄。如果是公的，看是不是到了青春期。
3: 会有啥区别吗？
0: 那可不一样，这个公驴到了青春期是会发情的，它会烦躁不安，就不好管。母驴到了青春期就爱叫，去吸引公驴。
3: 还是李医生懂得多。
2: 那当然了，李医生是有文化的人嘛。
0: 就是嘛，柳宗元写的那篇寓言《前之驴》我还是读过的。看起来他是个庞然大物也，让老虎都躲得远远的。后来老虎发现这驴子只会发怒，既止此耳，就断其喉，尽其肉，把它吃掉了。所以嘛，我说这个驴没什么了不起的。
2: 李医生，你是哪里人？
0: 我是湖北人，在汉中上的学。
2: 那你为什么要呛前线呢？
0: 我已经没家了，家里父母和一个妹妹在武汉让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我要找日本人拼命为我家人报仇。
4: 别看她是学艺的弱女子，还是很有气概的。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更何况他一家人都让日本人给炸死了。
4: 娘，你又想添娃了吧？哎，
2: 不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国红，你让改娃教他们些要不火鸡说的行话，别说露馅了。
4: 哎，好。
5: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准备，穆英英他们带领着这支夹杂着学生的商队出发了。他们从潘家大院侧门出来，到了潘家堡大街。大街上空空荡荡，有些冷清。冬日的黎明，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横扫大地。虽然天气依然寒冷，但他们每个人心里都热气腾腾。三天之后，这支商队就进入了山区。
6: 沙哒哒，那个看花花红，念的那个眼笑眯眯，那个后生排成个串串，山丹大开花，北娃娃红，酒盅盅两米也不嫌咱穷，酒盅盅两米也不嫌咱穷，酒盅盅两米也不嫌我穷。
3: 国红，小英这歌唱的还不错。
7: 是啊，瞧着天亮就出发，这一路上听着歌还挺快的呢。
0: 英英婶，天这么冷的，你说这山里的孩子穿这么少，不怕感冒了？
2: 李医生，你是不知道呀，这山里人穷，有衣服穿就不错了，他们哪会知道啥是感冒呀？就是手脚每年都会冻坏。
3: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有时候还裂开口子往出流血，长大了一到冬天手还会肿。后来在潘少爷这儿，岳父掌柜的告诉我，用茄子汁的水洗一洗，泡一泡，能治根儿的。我试了一下，还真灵，再没肿过了。
0: 民间的一些土方法呀，有时候是真灵。
3: 哎呀，孙乾从驴上摔下来了。
0: 大家别慌，别慌，我来看看
2: 咋样呀。

0: 前要路过药沟村，咱们今晚就去山根爷家借宿吧。
1: 看来只能这样了。
0: 盖娃，你把孙乾的驴拴在国良的马后，你先头里去给山根爷报个信儿，说咱晚上在他家借宿一晚。
1: 好。
2: 红姐，这儿哪有茅房，我们几个想去方便一下。
3: 哟，这荒郊野外的可没有茅房，要不我带你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吧。
2: 那好吧。
0: 少爷，现在孙乾病了，我怕我们天黑前赶不到药沟村了。一会儿我们都把家伙取出来带在身上，万一遇到土匪得提前做个准备啊。
1: 对，反正这山里啊也没有保安队的一家伙组成。
4: 娘娘娘，
0: 咋了咋了？果红，
3: 娘娘，刚才我们到那边方便，看到那地方好像有人来过。
0: 这是路呀，有人来很正常。
3: 哎呀娘，你看这烟盒是我们在那边地上捡的，这好像不像是一般山民的。
0: 少爷，你看这烟盒，从血印上来看好像是昨晚才丢的。
1: 这是一些县城或者县城有当官的人穿的，一般老百姓出不去。
0: 先不要声张，我们沿路再观察观察。
1: 哎，婶儿，我们还是赶快走吧，晚了，怕天黑真赶不到药沟村了。
0: 好，走。
1: 走。
5: 傍晚时分，穆莺莺带领的队伍顶着呼呼的寒风，终于赶到了药沟村山根爷的家里。
6: 大家辛苦了，今儿啊咱就先住下，一会儿我叫大家吃饭啊。
0: 哎，山根爷啊，我们今天来的人多，住得下吗？
6: 哎呀，住得下住得下，三四间房子都空着呢，你们打个地铺挤一挤没有问题啊。
0: 那给您添麻烦了。
6: 说啥呢啊，咱们呢现在是一家人。
0: 对对对，一家人
6: 一家人。
1: 盖娃，你去熬点姜汤给孙乾发发汗。
7: 我应给山根爷小锅里，除了姜汤还煎了些驱寒的中药。
6: 是啊，都给准备好了。
2: 孙乾吃了药，等会儿再喝碗姜汤，估计睡一夜就好了。
1: 那就最好不过了。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8: 啥任务？
1: 你晚上就跟孙乾睡一起，我看他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有点不放心，你千万多个心眼儿，别让杨管家的事再重演啊。
8: 好。
0: 国良，如果他出去的话你就悄悄跟着，注意别打草惊蛇。
8: 明白了娘。
0: 山根爷，有件事儿想跟你打听一下。最近这附近山上是不是有陌生人出入呀？
6: 大婶啊，我正想跟你说呢，昨天我上山打兔子，在十八盘发现有十几个人，每人一匹马，都拿着枪，穿的都一样，不像土匪也不像是正规军呀。
0: 是陌生人吗？
6: 对，这些人呀待在那儿不走，像是在等什么。我想这会不会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呀？
0: 山根爷，这些人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6: 特务？
0: 我怀疑是这些特务是想阻挠我们把这些娃娃送到八路军那儿去，他们不敢在人多的地方抓人杀人，所以很有可能就在这山里设下了埋伏。昨天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烟盒。
1: 这说来奇怪，我们一直都很小心呢，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除非……
0: 对，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们知道我们走的路线，而且知道的那么准确，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奸细。

0: 不可能，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和魏雪构杂种来往，还都和他们不有仇，而且魏雪学生呀，也都是王先生挑夫来的。
1: 其实我和英英婶早就怀疑一个人，就是还没有证据。
2: 谁？
0: 孙乾。
2: 孙乾？
1: 对，他在训练时就经常找各种借口去找他的一个什么三爸办事，其他学员都是外地的。 就他是本地人，之前婶跟王先生提过，但王先生没在意。国红，今天你在路上发现了烟盒，我们就知道，已经有人先我们而进入黑云沟了。
2: 啊，那怎么办呢？
0: 国红，今天晚上你跟我去一趟十八盘，摸摸情况。
1: 少爷，
0: 你留意孙乾动向。好。
3: 高三，哎，今儿你走够十元了，哎呦，赢了这么多钱，
4: 是不是？哎呀，高三，赢了钱，你得请兄弟们喝酒啊！
5: 请喝酒，
3: 请！哎，今晚老子要是发了财，回头下了山，请兄弟们去醉下楼喝花酒。
4: 哎，高三，够意思啊！
3: 咱兄弟几个都是提着脑袋做事情，
4: 还不是快活一天是一天？
3: 高兄弟，
4: 高三，
3: 哎。 咱这醉仙楼哪个能说定了啊？兄弟们，哎，都盼着呢啊！放心放心，醉仙楼，来，进去进去进去，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压！哎，来，我说高四啊，这一次你压大压小，
6: 大压大，
4: 还压大，
6: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过了前半夜，穆英英和国红就从十八盘返回了山根爷家。
1: 婶儿，你们回来了。
2: 嗯，子刚，孙前那边有什么动静没？
1: 暂时没有。十八盘的情况咋样？
3: 十八盘一共有十三四个人，应该都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大都拿着冲锋枪。
1: 婶儿，那我们今天晚上必须结果了那些人，要不然我们明天那可就麻烦了。
2: 你听，外面好像有人学猫叫。
1: 嗯，我们去看看。
2: 走。
1: 婶儿，像是孙乾。
2: 看见了，就是他。娘，你看，国良在他后面跟着呢。我们也跟上去，等会儿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
4: 乔儿，威胁学生立面那些是共产党员，你弄清楚了没有？
5: 三爸，他们都是一些学生，想到前线去打鬼子而已。
4: 那他们有没有带枪呀？
5: 嗯，没有，只有那个穆英英、国红和国良，他们是江湖中人，有飞刀。三爸，我看他们也不像坏人，就让他们去前线打鬼子得了。
4: 哎，你瓜娃，威胁军统的人专杀共产党，他们管你是抗日还是不抗日，你只要是共产党或者是要到共产党外头去的，都得杀头。你就确定他们没有枪？
5: 没有。
4: 好，如果没有枪，明天就活捉他们。我们站长说了，活捉一个共产党赏我十块大洋。
5: 三八，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4: 乔儿，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0: 你不干，那些军统的人非灭了你跟我啊！娘，
1: 嘘！原来孙乾真的是奸细，走，动手。
2: 吴红，你跟着我。
3: 嗯。发现孙乾居然勾结军统，几个人都十分震惊。
2: 孙乾，你个狗东西！
4: 哎呀，
1: 战寒，再来就杀了你！
4: 孙乾，没想到你出卖我们！
5: 我，
2: 孙乾，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算你还有点良心。
1: 孙乾，说，他是你什么人？
5: 他是我三爸，是军统的人。
1: 军统的人，快说，咋回事？
5: 他说抗日救国会里有共党和日本人勾结，让我帮他查查，但我从来没发现咱们有谁和日本人来往啊，除了暗地里观察大家，给我三爸送信儿，我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有昨天我病了，婶儿， 你和那些同学对我那么好，我不会做伤害你们的事儿的。
1: 还算你有良心。你三爸叫啥？
5: 孙富贵。
1: 孙富贵，你想死想活？
6: 活，我肯定想活嘛。
1: 那你老实说，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6: 14个。
1: 来干什么？
6: 上级又命令，不能让这些学生去八路去围点，让你们明天路过司马盘尼斯后，能活着就活着，要是活着不了，就地撒掉，就这次土匪干净。
0: 你们这帮畜生，连土匪都不如。
5: 三爸，没想到你们，哎呀，早知道我才不帮你呢。
1: 孙富贵，你连你侄子都不如。少爷，把他绑起来。
2: 孙富贵，要不是看你侄子的面子，我就结果了你的狗命。
6: 饶命啊，饶命！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干了那么多缺德的事情。我也是咱本地人嘛，咱都是乡党，饶命啊！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我保证再也不干了，求求你饶命啊！
1: 孙乾，我看你良心不坏，以前的事儿就先不说了，你是跟着大家走，还是回去呢？
5: 英英婶，我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呢，我是上了我三爸的当了，现在我不回去，我要去参加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我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当我看到我们那么多的孩子被日本飞机炸死，当时我就想上前线，想打日本鬼子。
2: 哼，算你还像是咱关中的汉子。婶儿，咱们再去会会十八盘的那帮畜生。
5: 婶儿，求求你放过我三爸爸，他其实也不是坏人，他肯定也是受了军统的威胁。
6: 对啊，
1: 孙乾，你放心，我和你三爸聊聊，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

0: 我们这次人少，不能与他们硬拼，要智取。
1: 是，这大半夜的，他们也摸不着我们的情况，我们尽量不要使枪，不要让这村里的人和学生们受到惊吓。
0: 好，只要把他们制服了就行，尽量不要伤害他们的性命。
1: 哎，
0: 不然遭殃的是这一带的老百姓。
1: 知道了，是。郭红，路黑，小心点啊。
2: 知道了。
1: 哎，
0: 郭良，
1: 哎，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先把东红的俩收拾了。
1: 娘，你就瞧好吧。
0: 把他们的嘴堵上，不能让他们发出声音。
1: 好嘞。
0: 国红，
2: 哎，
0: 点迷香。
2: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熏死了？
0: 不会，等一会儿迷香劲一过，他们就醒过来了。
1: 那就多熏他们会儿，让这些家伙起不来。
0: 那可不行，多了呀，真的就熏死了。国良，
1: 哎，
0: 你把门口那俩也抬进来，把他们绑上。
1: 娘，干脆把那俩弄死算了，这些人没一个好东西。
0: 算了，这次先饶他们一命。
3: 婶儿啊，我们得把那些马牵走，让学员们骑，驴子只驮货就行了，多的还可以给八路军送一些。
0: 这样好，这样那些家伙就追不上咱们了。
3: 嗯，
1: 对了，娘，刚才在搜那些家伙时，我发现了三个什么证？
3: 我看。
4: 哎呀，通行证，这个收起来，也许我们能用得上。
0: 嗯，收起来。这次没有杀这些家伙，咱们呀也留点痕迹，做出是土匪干的样子，把他们身上的钱全拿走。少爷，
3: 哎，
0: 你到洞口去写几个字。
3: 写什么？
0: 就写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山神爷。
4: 婶儿啊，真有你的。
0: 今天呀咱们也当一回土匪。

0: 你们可回来了，爸，我都担心死了。
1: 校友，家里没有什么事吧？
0: 没有。
1: 好，你赶快去叫醒同学们，事情紧急，我们马上连夜出发。你告诉大家一定要轻点，不要出声。
0: 好，我马上去。
1: 少爷，你跟山根爷打个招呼，把情况大概说一下。
0: 好。
1: 另外，你让山根爷把多余的马先分给村民。
0: 好，明白。
2: 娘，那孙富贵咋办？
1: 走，去看看。孙富贵，孙富贵，
3: 孙钱钱，
1: 孙富贵。

0: 你还真行啊，还能睡得这么香。
1: 娘，你看他的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0: 孙富贵，
2: 大嫂，你说，
0: 你侄子孙乾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他有种，他要去前线打日本。
2: 好，我全力支持，全力支持他。
0: 那他爹他娘咋办？
2: 我找姑，我们孙家呀，总算还出来一个有骨气的人。大嫂，你放心，如果我再做亏心事，你就杀了我。
0: 好，我就信你一回。
2: 这个孙乾呀，他走的是正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拖他的后腿了。
0: 算你还有点良知。孙富贵，
2: 哎，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已经把18盘那些特务给绑了，等一会儿我也把你绑到那儿，他们问起来你就说是土匪干的，明白吗？
2: 明白，大嫂，我明白，一切都是问土匪干，都是土匪干的。
3: 嗯，不错，你很聪明吧？哎呦，你
2: 聪明算不上，那只是不笨啊。
0: 现在我就把你放开，等一会儿你跟我们走，你可别想跑，不然我这枪子儿可不长眼。
2: 哎呦，大嫂，我还跑啥呢吗？啊！
0: 你不跑就好。
4: 山根爷按照潘子刚的吩咐，在天亮前就将那些马分别藏在了一些村民的牲口圈里。忙活完后，他回到家里吃了早饭，待太阳出来，他背上猎枪，带上他的狗大欢，就向18盘方向走去。
5: 大欢，上。
2: 哎呦，大伯，
6: 救命！救命！
7: 救命！
2: 救救我们！大伯，
6: 大伯，
5: 你们是什么人啊？怎么被绑在这里了？
6: 我们是金阳县政府的人，出来办公差，昨晚在这休息，半夜不知道被谁给绑了。大伯，你快救救我们吧！
5: 昨晚土匪在这一带闹了一夜，怕是土匪干的。来，我先给你们解开绳子。
6: 他妈，这是谁把老子给绑了？哎，孙富贵，不是让你去找你侄子了吗？你怎么也被绑在这儿了？
8: 哎，组长，你不知道，哎，野根海洋我见我侄子了，把情况毛清楚了以后，我就往回走，哎，走到坡地下的时候，不知道被谁给打晕了，在醒来的时候，我就躺这儿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9: 报告组长，我们的马也不见了。
10: 哎，组长，我们枪和身上的钱都不见了。
8: 哎，组长，我看啊，这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土匪干的。
6: 妈的，老子打了一辈子眼，今天都让眼把眼睛给抓了。大伯，你早上过来的时候，看没看见一队商人从这里经过？
5: 商人，我刚起来，准备去打兔子去，没看见啥人从这儿过。
6: 行，多谢大伯了，快，我们走。
4: 快晌午时，穆英英他们拐过一个山口，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川，河水将平川一分为二，他们就要到池阳镇了。
1: 哎，这儿还真热闹。
11: 文红，你要知道，这个池阳镇可是个老镇子。
1: 哦，怪不得古香古色的。嘿，你们看，卖东西的可真多，
11: 啊，
1: 有卖花布的，有理发的，还有卖山货的。
11: 这个镇子啊，在周朝就有了，至今已有3-4千年的历史了。
1: 哎呀，这历史再悠久呀，它不也就是个小镇子？
11: 哎，你可不能小看这个小镇啊，这里可是个风水宝地啊。唐朝的皇帝李氏就埋在这儿，据说当年唐代开国大将军尉迟敬德还在这个地方屯过兵呢。
1: 你抓我腿干嘛？走开。
8: 大姐，给点吃的吧，我都2天没吃饭了。
1: 你没吃饭关我什么事？走。
12: 李医生，走了。
1: 干嘛？
11: 啊，
1: 走，去看看。
11: 对，
1: 婶儿，李医生咋了？
13: 婶儿，是个国军的伤兵，问我要吃的呢。
14: 要吃的，这可真稀罕。这国军跟土匪差不多，
7: 光天化日之下都敢抢老百姓的东西吃，还要吃的呢。
3: 哎呀，娘，这个伤兵真可怜，你看他衣服又脏又破的，要不
7: 你这儿，你可不要被他我可怜我样子给骗了。我看他要不是受伤了，说不定哎这会儿还在那抢东西呢。哎，
14: 是啊，
13: 婶儿，改完说的对，他们跟八路军走的可不是一条路。
0: 你们别急，等我先问问再说。大兄弟，你们部队呢？哎，
15: 大婶儿，你再别提我们部队了，我从前线受伤撤下来之后就没人管了，这简直是要让我们自生自灭啊。
0: 前线是抗日前线吗？
15: 是啊，我们部队跟小日本打了一仗，打败了就撤下来了，可我受了伤跟不上部队，谁知道我们长官就下令把我们这些伤员往大街上一扔就走了。哎，
7: 是你甭听他胡扯，你忘了上次在金阳县我两个国军抢老百姓烧饼呢。
0: 大兄弟，既然你是从前线跟日本人打仗受的伤，那也算是功臣了。我们虽然是做生意的，可也分得出好坏，只要是能为老百姓打仗的，那都是好样的。
15: 大婶儿，我也是中国人，也是百姓出身，上前线也是为了打日本人，我可从来没有欺负过咱老百姓啊。
16: 改娃，这国军呢也有好的，也有有骨气的兵，有很多兵都是听了那些当官的蛊惑才误入歧途的。
0: 是啊，国红，哎，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们不能让为老百姓打仗的人挨饿。哎，
16: 改娃，给这位兄弟拿十块大洋。
7: 啥？
16: 拿？
7: 这，哎。
15: 好人呐，你们都是好人呐。
0: 大兄弟，你拿着这些钱买点药，等伤好了，我建议你去参加青训班吧。
15: 青训班？
0: 对，从那儿出来的呀，你可以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八路军可跟你们国军不一样啊。
15: 我听说了，八路军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部队，我们的长官要是跟八路军的长官一样好，我就是死了我也甘心。哎，等我伤好了，我就去参加青训班，我还要上前线打鬼子。
16: 好，这就对了。
0: 大兄弟，有骨气，你也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0: 跟国军的伤兵告别后，穆英英他们继续向前走。他们走在街上，突然远远一阵高亢的秦腔声传入了耳畔。
1: 少爷，前面的街上好像在唱戏。
2: 听着秦腔，像是省城有名的李家班呢。这唱的是《山河破碎》，不过他们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
3: 走，咱们过去看看。
2: 走。
4: 各位乡党，我是来自西安李家班的李班主。前些日子，小日本轰炸了省城，还炸塌了有百年历史的义俗社，我师兄师妹都被活活炸死了。我们李家班原来20多号人，现如今就剩下5个了。如今我们家破人亡，这个血海深仇不能不报。今天我们走到这儿，没有了盘缠，所以借此宝地为大家唱上几段秦腔，还望乡党们赏几个钱资助我们继续赶路，让我们能够早日上前线去打那天上的小日本，为我们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啊。
1: 可怜呐，娘，我们也去给他们一些钱吧。少爷，我们过去找找他们班主。
4: 好，感谢感谢感谢各位乡长啊。
1: 李班主，久仰。
5: 你们是？
1: 在下穆英英，这位是潘家药铺的少爷潘子刚。
6: 各位有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十分敬佩李家班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义俗社是好样的。
4: 到了这股田地，我们和日本人不共戴天，李家班可以败落，我们大中国不能被日本人抢占了呀。
1: 李班主，我们潘家商队刚好也要去韩城，和你们的路线一样，你们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搭个伴，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4: 我们李家班原来有20多号人，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我们是想上前线打鬼子，为死去的师兄师妹们报仇，和你们搭伙害怕会给你们添麻烦呀。
1: 我那儿子天娃也是被日本飞机给活活炸死，他才12岁，那一天还炸死了15、16个孩子。
4: 大嫂，我们都是同路人。
1: 李班主，我也不瞒您说，这次我们就是装扮成商队，送10几个青年学生去前线打日本人的，他们也要从韩城过黄河去找八路军。
7: 李班主，我们这10几个人都是写了血书准备上前线和小日本拼命的。我是武汉人，我父母也都被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是要上前线去报仇。
1: 是呀，李班主，我们都是一个目的地，上前线，你们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4: 好，大嫂，那我先谢谢你们各位了。
2: 那好，一会儿散场你就收拾东西到仙客来客栈来找我们。
4: 好，回见。
2: 嗯。
0: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的商队和李班主的戏班一起出了池阳镇。一路上他们唱戏唱歌，欢声不断，很是高兴，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要上前线杀敌，而是正经历一次快乐的旅程。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转眼间太阳偏西，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穆英英叫国良和改娃先去找晚上住宿的地方，他俩便快马加鞭地顺着山路奔驰起来，只听见哒哒哒的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呼喊救命的声音。
8: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 看看，家家家！
9: 不要啊！
3: 家长，
9: 快来人啊！快来人，救救他们！
3: 是，楚三司令，
9: 救救我女儿和她爹吧！他们掉到河里去了。
3: 啊！哎，官僚，水粮！
10: 大叔，快快把手给我！
11: 快快快，先救我慧仪女儿！快！
10: 海王，快点把人拉上岸，快点！对。
9: 你快醒醒！
10: 那大叔，啊，
3: 官僚，你也赶紧上来吧！
10: 大家，你们家在哪儿呢？
9: 就在不多上。
10: 快点快，把他们父女俩带回家烤火，要不然就冻坏了。
9: 好，好，快回！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今天真是遇成活菩萨了。
10: 海王，快把大叔扶上马，快点！
3: 哎，大叔这会儿骑不了吗？我还是背着他走吧。
10: 行，那我背姑娘，快走。

0: 大叔姓梁，陶红。哎，陶红咋样了？孩子没事儿，
1: 没事就好。就我的那个小伙子呢？
0: 大叔，这不在你旁边站着呢吗？就是他，孩儿他爹。今天多亏了这两个小伙子，不然。 你和娃可真是没命了，我给恩公磕头了。
2: 哎，大娘，您这是干啥呀？我们是晚辈。
3: 对呀，快起来，大娘。
4: 应该。

0: 这可叫我咋谢你们呀？救了我们父女两条人命啊！
1: 你们真是好人呐！去，
0: 他娘，快，快去给做碗姜汤给恩人喝呀！
1: 正坐着呢，你们都要喝些姜汤。
2: 不用，大娘，我年轻，没事儿。
1: 现在河水冰得刺骨，再年轻也受不住啊！快，烤烤火，要不你也上炕上去捂一捂啊？
0: 对对。
2: 哦，对了，大叔，你们怎么能掉河里去了呢？
0: 哎，刚才我们用架子车拉了一袋麦子，准备去坡下磨点面。陶红在前面拉，我跟他妈在后面推。下面个大坡呀，挖不小心踩到了路上一块冰土疙瘩，脚底下一打滑，这就连人带车都冲到河里了。我就去救啊！嗨，年纪不饶人呐，河水冰凉，用了半天劲儿才把女儿抓住，想往河边游，可咋也游不动。这不，幸好你们来了。
3: 大叔，我车子和妹子呢？
0: 哎，都被河水冲走了。要不是你们来救，我跟闺女就没命。哎，小伙子，你俩叫啥名字？
4: 这是要去哪儿？
3: 啊，大叔，他叫郭良，我叫盖娃，俺俩都是青云镇潘家堡的。这次呀，是去给韩成文送约的，商队的人都在后面，俺俩坐在前面是给大家伙找吃的住的地方。这不是才碰见你们。
1: 郭良，这孩子长得多好，眉清目秀的，像戏里的人，一双大眼睛透着机灵气儿。
0: 陶红啊，怎么躲在那儿？来，来来来，快，快谢谢这两位大哥！
5: 谢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2: 啊，不用了，
3: 没事。哎，大叔，你这叫啥村？有没有客栈？啊，
0: 俺们这儿啊叫桃花井村，村里只有十来户人家，不过村北边就有一家大车店。
3: 郭良，你也在这待着暖和着，我到前面看看去，等安排好了我再来接你。
2: 盖娃，不用接了，一会儿衣服干了我去找你就行。
3: 我一会儿还是来接你吧。大叔，我先走了。
0: 好好好，你去吧。哎，等会儿我去给你找件我的干净衣裳换上。他娘，还愣着干嘛？快去弄姜汤啊。
1: 哎，

0: 陶虹，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你们要去韩城？
0: 嗯，去送药。
1: 回来的时候还从这里路过吗？
0: 我送完药就去山西前线了。
1: 就是还回来，
0: 会回来的。到时候我再来找你。
1: 那我等你回来。
0: 哎，你说什么？我刚刚没听到。
1: 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国良哥。
0: 嗯，叫啥都行。
2: 来来来，国良啊，
0: 哎，
2: 我给你找了件干衣裳，你先换上。
0: 哎，谢谢大叔。
1: 哎，国良哥，你先换着，我出去了。
0: 我身上衣服也都快干了，其实不用换。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八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

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多数人看似的努力，比如说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的话，那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比我们要努力多了。人难免会有自怜的这个情绪啊，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我想才能够看清楚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读书看那些前人走过的路，也能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保持一种清醒吧。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小马每天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变革的书，这就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在这本书当中，马立成老师将会跟我们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讲述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改革变法的台前与幕后的博弈。稍后我们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历史的啊，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各种关于历史的出版物，每年都出很多。今晚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变法，他们有怎样的过程，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好了，我们稍后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约会的应该说是我们媒体人的这个前辈了啊，马立成老师。马立成老师，我记得以前是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啊工作时间很长。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已经是第3版了吧？那这版和前两版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增加哪些内容吗？
2: 根据研究的深入啊，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这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啊，名字叫袁弘。原来前两版呢讲这个孝文帝呢，他立主啊南迁，因为孝文帝是鲜卑族，那鲜卑族基本上是过去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所以他是个游牧民族，草原民族。那么他从北边往南打，他战争取胜了，要把他的治理的中心，或者是叫首都吧，原来放在大同，那他要想往南迁，迁到哪里的？迁到洛阳，因为洛阳曾经作为这个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那么当然中原文化它是一个农耕文化，就是农耕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呢，它比游牧的文化要进了一步，因此呢，进步的文化总是对先前后进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袁弘呢，他就想向农耕文化学习，改变这个游牧民族的若干的习俗还有这个文化。那么他做主呢，使这个治理的重心从大同向洛阳迁徙。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见，就遭到了很多原来一直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的反对，因为不习惯嘛。因此呢，就形成了就是南迁的贵族和留守在北部草原的贵族，不愿意南迁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当然袁弘最后是强迫的南迁了，是吧？大家南迁了，同时他也要求鲜卑族的民众啊改穿汉服，就是穿中原民族的服装，同时要讲这个汉话。这个也进一步遭到了这个鲜卑族有一些保守人士的一些反对，这时候是情理之中。后来呢，这个鲜卑族统治的北魏的垮台的重要原因呢，就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啊起来造反了，就是不赞成他的这个南迁政策，起来造反。最后在这个袁弘去世以后，袁弘在世的时候他还能控制局面，因为他非常强悍，而且能力很强。那但是30多岁他去世以后呢，后来的君主就控制不住，结果就是仍然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这个鲜卑贵族造反，造反呢，结果就鲜卑族这个统治就失败了。前两版书里头呢，对这个后面这个内容，就是袁弘南迁导致了 鲜卑族内部贵族的分裂，最后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造反，结果使得北魏统治失败，这个没有写充分，所以这一版呢就把这个又写充分。这是由于后来又对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又看了一些史料，并且追究了就是北魏政权垮台的原因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写在补充在这本书里。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了马老师的身份，其实过去是媒体人的身份啊。
2: 对，
1: 但是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这个历史啊研究历史这块特别有兴趣呢？
2: 因为我在新闻界里啊，我主要做过三个媒体，一个是中国青年报如你所云，再一个是人民日报、
1: 这时间比较长了，
2: 人民日报时间长、还有就是凤凰卫视。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三个媒体里干的都是评论部，我没怎么正经采访过
1: 啊、
2: 都是评论，就是坐在屋子里根据中央精神写评论。
1: 嗯，
2: 那么写评论这个事儿呢，它侧重的是一种理论方面的修养，
1: 嗯，
2: 也包括就是知识啊的累积、那其中包括你像历史学啊、经济学啊、社会学、政治学，你都得有一点这方面知识，
1: 嗯，
2: 然后呢才能从事这个政治评论这样一个工作，
1: 嗯，
2: 是吧？我这30年干新闻都是干评论，那因此呢就是说我的学习的重点都放在这个像这个学问上，其中历史就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个人呢对历史也感兴趣，咱们当然中国人普遍对历史感兴趣，
1: 嗯，
2: 是吧？这也是。
3: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30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 在序言的部分啊，有一个待序，收录您和雷怡老师的这个对谈的内容。我想知道这部分内容放在这个序言的部分，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好的，你这问题问得真好。那《历史的拐点》这本书呢，写了中国历朝历代13次重大改革的始末，最早的像这个春秋时期这个郑国的子产。他的改革一直写到了就是慈禧发动的新政，是吧？这个跨度非常长，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跨度里头改革的远不止这13次，是吧？次数很多，但是呢有些改革呢幅度比较小啊，就没有写在书里。这个是挑选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头13次最重大的改革，它的始末啊都写下来。中国有一部历史书叫《资治通鉴》嘛，就是历史和今天其实是相通的。那么历史上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啊也是相通的。那么通过写这本书呢，就是可以知往可以见今呢、是吧？也是想提供呢今天改革做一个借鉴。那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我雷怡对话放在这个本书的前面，概括出中国历史上多少次改革它的共同规律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么作为呢对于今天从事改革的一个借鉴嘛，可以说是，或者起一些参考的作用。那么我和雷怡的这个对话里头提到了哪些我们认为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改革的规律呢？主要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吧，我和雷怡都谈到呢，就是改革是有这个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的，就是改革注意它的时机，有的时候呢是有利于改革的时机，有的时候是不太利于改革的时机。那么发动改革、推动改革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这个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来推动改革。如果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的话，那你改革就事倍而功半了、是吧？就往往会遭受挫折。我们举了这个清末的例子，是吧？清末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慈禧新政一直到后来的立宪呢，是有一个改革的窗口期的啊，就是全国上下，是吧？大家都敦促这改革，当时民气也很高，但是清廷呢他一再的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主要是不愿意放弃权力，是吧？那结果呢，在清廷的这样一个保守的这个理念的驱使下呢，那清廷他所做的改革呢总是比社会上期望的改革慢一拍或者慢两拍，结果就是激起了清廷和社会的这个矛盾，是吧？那么总是 到下一个阶段应该做两件事，他只做半件事或者只做一件事，这样就不断耽误了宝贵的时机，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所以清廷最后失败。比如说等到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响了一个多月以后，他才拿出了一个比较有诚意的这个就是立宪的政纲，是吧？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晚了。
1: 这都是因为这个清廷政府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啊，这种啊。
2: 哎，对，因为呢，就是从清末的情况来看啊，他的改革呢是要求朝廷放弃一部分权力，让渡一部分权力的，不要把社会管那么紧，捅那么死，同时呢要给民众包括给各地都要分散一些权力，他不愿意放开这些权力。你比如说吧，关于这个清廷最后的新政和立宪时期呢，成立了内阁，清廷呢就把这个内阁呀就还是当做自己手掌中的玩物一样，就是没有尊重民意遴选出啊真正能够社会威望高，能够为社会为民众办事情的人士，而是呢任命了好多皇族，还是任命了他们自己的亲戚啊儿子啊贵族啊来当这个内阁，当时人讥讽为叫皇族内阁，
1: 其实还是想把这个权力
2: 拢在自己手里，就不肯放这个权。我们通过他对待内阁的这个态度，清廷看到呢，就是清廷呢他由于不愿意放弃权力，错过了改革的时间期，时间窗口。第二个呢，我和雷毅的对话呢，就是说提出呢，就是改革也有一些规律，就是说要各方面要做妥协。那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是一种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大的改革也有十几次，改朝换代这十几次都是改成了，它是依靠暴力了，这个对社会的进步啊有很多的杀伤，对社会积累的财富啊也有很多的破坏，我指的是大规模的使用暴力，对吧？那么往往我们看到呢，改朝换代的结果呢，其实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与进展，包括制度方面建设，是吧？反倒是改革能够积少成多的推进这个制度的拓展和创新，是吧？那么改朝换代有的时候常常是就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啊，换了一个刘邦啊，换了一个朱元璋啊，换了一个谁，是吧？
1: 换汤不换药
2: 啊，换汤不换药，结果呢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实质性的进步。那么我和雷毅呢还是比较推崇了改革，就是不要使用大规模的暴力来改朝换代，而注重不断的就是制度创新推动改革。那么改革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使用暴力的过程，是吧？但是改革呢也应该有一个智慧，就是善于在各方面啊要做出妥协。比如说在改革过程中，当你要触犯到甚至于剥夺到一部分旧有的力量的利益的时候，至少应该有一个赎买的

0: 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吧？
1: 嗯、
0: 所以很引人注目。当时柳宗元、刘禹锡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兴势力啊，他们比较年轻，是吧？他们面对的是宦官集团，
1: 嗯，
0: 是吧？和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陈旧的势力，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新兴的改革势力啊，没有注重这个妥协，最后使自己啊陷入到一个失败的境地。那所以改革呢，要讲策略、讲方法，各方面呢。势力力量的博弈啊，
1: 嗯，
0: 要注意这个协调和妥协，而不是说毕其功于一役，或者说是对方完全剥夺干净，这个
1: 你死我活的、
0: 对，不能陷入你死我活。我和雷姨呢，就是在这个对话中啊，从我们自己的认知的水平吧，来总结了中国改革上的历朝改革的得与失，所以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规律。所以放在
1: 如此说来，其实这个序言部分非常重要。
0: 谢谢你，是这样的。
1: 我拿到这本书啊，我这几天在看的时候，总有人问我，哎，历史的拐点怎么理解？马老师已经说了，本身这本书它是讲中国历史上的13次重要的这个改革啊，这些改革其实都对推进整个历史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拐点，您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我这本书里写的是重大的改革，那重大的改革往往会成为历史的节点。举个例子，比如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的洋务运动，
1: 对，
0: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节点。
1: 嗯
0: 啊。那洋务运动之前我们没有什么近代工业，
1: 嗯，
0: 包括铁路啊，是吧，甚至电报啊、邮局啊、轮船制造，那过去都没有的。
1: 嗯，
0: 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一些近代工业吧，
1: 嗯，
0: 的能力。我们在洋务运动中第一次建设了中国的钢铁企业，比较现代的采煤、煤矿，还有建设了铁路，建设了这个现代武器生产基地，
1: 嗯，
0: 以及机器制造业、现代纺织业，是吧？都是在洋务运动吧，大体上是1850年前后到这个1900年前后40-50年时间。那么这段洋务运动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使得中国呢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向这个工业化走出了第一步。那这当然是一个拐点。那我们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我们今天制造业的发展，应该说是以那个洋务运动为起点的。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拐点啊，这些拐点实际上都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改革与变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明进步者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而是在统治阶层、朝堂带动宫廷外戚的各色人等中，力主变革群体与自认将被触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资源博弈，进而与变革最终影响的下层底层官吏被统治阶层形成的一个互相掣肘的循环。当循环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主动或被动时，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或夭折，或引领王朝走向复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却又为人力所可控。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讲述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改革变法台前与幕后博弈，解析人性和中国民族性的13个转折点。
1: 打开这本书我才明白，舆论监督不是我们近代才有的，也不是所谓来自西方的，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啊，这个子产这个人他就支持这个舆论监督。您给大家讲讲，老师。
0: 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公元前403年，这个为界限划出前后，在这以前的是春秋，那以后的是战国。
1: 战国，
0: 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子产先生，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当时他是在这个郑国活动。郑国大体的位置是在今天河南郑州的新郑市，那个地方。他是最后是做了郑国的这个总理、宰相这么一个职务。那么他推动了各方面的一些改革啊，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就是他的不毁乡校。什么叫不毁乡校呢？乡呢就是农村了，乡是吧，乡村。校是学校读书的地方。那郑国呢，他在乡镇里边有一些培养年轻人读书的一些场所，叫校。农村的这种学校我们现在简称叫乡校，是吧，
1: 就是基层教育。
0: 对了，当时的郑国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父老乡亲呢有空的时候，他们愿意聚在这个乡校里头，学校里头议论各种事情 啊，小至于他的这个邻。

0: 居啊、收成啊，
1: 嗯，
0: 是吧？生活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大的呢，像就国家治理、官的好坏，你包括税收啊，你包括这个合理不合理，他们愿意议论这些事情，这个就形成为郑国的一个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呢，就是对这个郑国的这个行政啊、治理啊，
1: 嗯。
0: 能够发挥着一种从民间角度来的监督作用。那么子产呢，他在这个治理郑国是吧，做郑国的总理、宰相的时候呢，郑国的这个传统啊，还是挺盛的啊。当然呢，你让老百姓就议论你，他有的时候会赞扬你，有的时候就不免要批
1: 批
0: 评
1: 评，
0: 你，甚至没准骂你两句是吧？这个都有的啊。我们从现代生活经验里都觉得这个并不奇怪是吧？当官的嘛，自然不愿意听那个批评的是吧？所以子产的手下有一些人呢，他就听到了，就是从郑国的乡校里头传出来这个声音是吧？有的他不爱听嘛是吧？所以就很生气，把这个情况呢报告给子产，他说：“你看咱们现在这些乡校里头啊，老百姓聚那儿是吧？经常议论是吧？各种事情，有的时候会骂咱们几句，那太可恶了。就请示子产，是不是下令
1: 收拾
0: 把
1: 一
0: 这些
1: 下，
0: 乡校给收拾一下，给他关了或给他给毁了？”那么子产呢，他就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子产的伟大和被后人不断的传颂，就在于他当时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这样一个回答，就是：“你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咱们父老乡亲呢？”啊，那么他们议论的时候，

0: 府治病的一副药。
1: 嗯
0: 啊，他把老百姓的这个舆论场比喻成一副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疏通民意的一个渠道。
0: 对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你把老百姓的口啊看成洪水一样，要把它堵住。你尽管可以把乡校给取消，
1: 毁了、啊，
0: 哎，但是呢，那个老百姓的嘴、老百姓的心你是堵不住的，所以你这个办法不好，还是要让郑国、啊、继续保留乡校，让父老乡亲们呢在那儿聚聚议论议论，同时呢。我们要搜集父老乡亲的意见，汇报到这儿，到我这儿来，是吧？然后呢，我们改进工作，这样的。那么子产那个说完这番话以后，他手下这些人就很服气。子产大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真是郑国之福啊。那子产的这个被古代呢简约的称为不毁乡校，孔子赞扬过他，因为孔子比子产呢小30多岁，孔子对子产的各种作为有的不赞成，比如说。公布法律，孔子不赞成，是吧？因为儒家不太重视这个法律问题，是吧？儒家重视道德。
1: 道德啊，
0: 对。但是孔子对子产的不毁乡校，让老百姓说话议论，那这个是很称赞的，说子产很伟大啊。另外，传到后来，像我们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子产不毁乡校颂》，他就说，像子产这样的官员，其实越多越好，是吧？像子产这样做法应该越广越好。哎呀，我们怎么没有发扬子产的这个好遗产呢？这是韩愈写文章，他提出来一个呼吁，是吧？就是支持子产，赞扬子产。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说，舆论监督啊，来自人民的监察力量啊，实际上在中国啊，是有这个资源的，是有这个传统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舆论监督并不是都是舶来品。并不是都是外国的，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挖掘我们自己的祖宗的资源，来借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做法，也是对我们今天有很重大借鉴意义的。
2: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当然，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各位啊，也来聊一聊你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者是变法的情况，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麦星小鱼儿说，读书时历史课上学过商鞅变法、王安石的变法，还有戊戌变法等等，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快忘光了啊。对商鞅变法的印象比较深，因为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影响最深的变法啊。这个过去我和他的认识差不多，但是我听这个马立成老师跟我分享啊，在这本书当中写到内容，我才看到原来其实对于商鞅变法啊，我们的史学家们这些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稍后我们请马立成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下面这位，很多人还是提到戊戌变法啊。傅于贾明说这个商鞅变法、玄武门之变等等啊，商鞅让秦国得到了这个后方的保证啊，还有李世民啊登上了这个地位，创立了盛世，所以我特别敬佩李世民啊。这个好，大家的留言都差不多，说到最多就是商鞅变法的情况。比如说这是痞子伯爵，他说秦孝公啊一道求贤令，以使秦国恢复牧工霸业者，居高官领国政，与本宫共治秦国，分享秦国的诺言，放眼天下，寻求有识之士共同治国，历经20余载，秦国终成强国，而商鞅深明大义，为使秦国长久稳定，不惜牺牲自己。商鞅的义举也真正体现了所谓法治的精神。是不是可以这么评价？是不是啊？我们稍后请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马立成老师。
3: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30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2: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觉得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最终死得很惨。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改革的成果还是有一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您给大家评价一下这个商鞅。
4: 哎，你是想？

0: 老马，我是老马，咱们今天是两马对话，
1: 对
0: 挺有意思。嗯，对商鞅的这个改革评价方面
1: 是
0: 分析很大。那过去呢，就是比较赞颂这个商鞅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新发展呢，就对商鞅的改革啊提出了一些批评。那我自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那商鞅改革之前呢，简要的说，这个秦国呢，陕西这一带呢，它离中原稍微远一点，它比较偏僻。同时，秦国呢风俗呢也比较简陋，被当时中原的地方的人啊很看不起。把秦国称为夷狄，那从夷狄的称呼上可以看到它的落后程度，所以秦国呢经常是中原各个国家的嘲讽的对象，很长一段历史，是吧？那么当然秦国的执政者啊，秦王他就很为这点难过，他想振兴自己的国家，这都是情有可原的，是吧？嗯，这个其中帮了秦国最大的忙是商鞅，他提出了一个变法。但是他这个变法为什么在今天遭到很多学者质疑呢？它主要是一种军国主义性质的，
1: 嗯，
0: 是吧？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他是要大炮的，
1: 嗯，
0: 是吧？他要把秦国成为这个军力第一的国家，他这样一个目标他是实现了的。那比如说他的改革措施极其的严苛，而且很大的争议吧。比如说，他宣布全国的贵族，就是我们拿我们现在词儿说，就比如干部，然后全国所有干部从最高到最低，干部的这个职级啊、待遇啊、权力，都作废，就是秦国所有贵族的权力一概作废。他重新定20个等级的这个级别，你去杀这个对方国家的人，你拿回来一个脑袋增加一级，拿回来敌军的两个脑袋就增加两级，拿回敌方三个脑袋增加三级，才20级嘛。哎呦，这么一弄的话，不是驱使全国的人都得去从事战争吗？
1: 而且你看，他顾及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了。
0: 对了，全体贵族怎么愿意干这个呢？是吧？就是，而且就是我的权利，我的包括特权，我的职级，我怎么都一下都废除了呢？
1: 对，
0: 这是埋下了商鞅后来被贵族报复杀掉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样一个决绝的一个做法呢，当然是在秦国国王的这个秦王的大力支持下，贯彻这个事儿。那商鞅他自己出去，秦王知道他要被贵族很恨他嘛，是吧？于是他是大量的卫队保护他出行啊，他没有这个他出行不了。但是他这一套推行的结果呢，就是秦国的战力极大的增强了。同时呢，他让秦国人只做两件事，一个是去打仗，一个是种田，就是增加这个后勤供给，不忍任何人经商。凡经商做买卖的一律逮捕。同时他就是说让全国都鸦雀无声，因为他非常害怕遭到反对。所以呢，他不允许包括贵族包括民众，不允许大家说话，比较极端。比如说他在改革的半途中吧，有一波人从全国各地来了，来了称赞他，哎呀你这改革好，咱也不知道这个动机是什么，是想谋官还是想什么，
1: 对，
0: 称赞他。他命令啊，把称赞人都逮捕，所有称赞他改革逮捕都发配到远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的是全国闭嘴鸦雀无声，任何一个人不能说话，这样他才能够在这种稳定的氛围里推动他的改革，
1: 在高压的这种态势下。
0: 对了，他，所以我们通过刚才这几个介绍，商鞅这个太过了。同时商鞅还有两个做法是开启了后来，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商鞅之后130多年内。那么商鞅的做法，一个就是把这个儒家的诗书都给烧掉，医学呀、农业的书留一点，凡是这种属于文化性的这种都烧掉。你看看，
1: 这是倒退啊，
0: 开启了130年以后的秦始皇这焚书坑儒的这个做一个前奏了，是吧？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在秦国实行郡县制，他建议秦王呢，就是说把全国划为41个县，或者30几个县，中央政府啊派出县令，到那儿执行政务，
1: 便于管理，
0: 便于管理，这样就是中央垂直领导，而不是说分封制，是吧？就是把国王的这个君主的这个什么亲戚儿女啊都分封，然后就是封建制，它不是，它是郡县制。
1: 其实郡县制，我觉得一段时间
0: 是先进啊，
1: 是先进。
0: 他就是开启了后来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先声。他这些改革呢，优劣互见，这个而其手段的残酷，这个还有呢目标的单一，就是他要使秦国增加战争力量，是吧？一切为了大炮，是吧？那这个正符合秦国君主的内心，那么他这些都保留下去了，有的甚至于在130年以后还贯彻嘛。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是吧？但他自己 却被由于他的决绝的政策所激起的愤怒的仇恨贵族最后给他杀害了。但是他的改革的这个措施还是在秦国贯彻下去了。所以这是造成了秦国的强大。那秦国自此以后呢，在征伐中不断取得胜利，直到最后130年后秦国统一中国。所以很难。另外商鞅就首先提出了连坐法，在全国是吧，就是全国就是一家犯罪五家连坐，十家连坐，
1: 是
0: 就把那五家都杀了。过去老百姓有什么保甲连坐，商鞅发明的这一条呢，对中国呢危害是很大的，
1: 太可怕了。
0: 对，所以像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家呢，对商鞅的这个改革的目标还有改革的手段是吧，都提出了很多批评。
1: 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基本上是按照各朝各代的这个更序来写的啊，在写赵武灵王怎么看待西服这章节当中，突然加了一个李鸿章怎么看待服装改革。
0: 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呢，这个是当然也是个有名的故事
1: 是吧
0: 、那他把这个中国人的长的大的衣服改成为短打扮是吧，短打扮是学习这个西北少数民族骑兵啊，
1: 这是西服
0: 啊的风俗，对，也是西边的服装。那他使他呢就是改进这个战争装备，就是主要要建设骑兵部队，骑兵部队穿这个长衫大罩是不太行，那短打扮比较利落。那说到底呢，这是一个服装的改革，不是什么根本制度的改革，就是换一下服装嘛。那当然就是从当时赵武灵王他所处的这个国情来看呢，连这一点变革呀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换换服装都不行，使人家感到呢就是赵国的这个保守势力太强大了，就会看到就在中国的改革之难。
1: 为什么会这么难？
0: 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把这个古来的文化优越感呢、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因此就造成了一个僵化。后来我这个在写这个的时候，心里生出很多感触，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吧，我是想从这个换个衣服都不行的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啊，来分析中国改革之难。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换个衣服都不行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很多，在这个改革就换衣服的故事并不是很多，赵武灵王是一个是吧，那么后来呢恰好又有一个就是明治维新跟中国的近代的一个对比、那我想就把这两个衣服的事搁在一块儿去写写、
1: 你就把李鸿章的放在这边
0: 对，把李鸿章对衣服的，李鸿章也是保守啊，他不赞成穿西服嘛，传统的服装多好啊，我就想就是从这换一件衣服都这么难，何况更深刻的改革呢，那太困难了是吧，我是想抓住衣服的这个事儿，是吧，打做文章是吧，把前后历史上如果能够有关衣服的改革之难那写到一起，可能呢能够使读者呀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中国文化，以及更理解改革者的困境。
2: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曾经的改革先锋如何沦为守旧势力？顽固的皇亲宗室选择在变法风暴中站哪一队？背后的不仅是利益的考量，齐王也忽对历代王朝的消亡规律是否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人们所熟知的从商鞅变法到洋务运动中的政令举措，民族或时代共同文化心理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经典著作《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修订本》将为您一一道出。

0: 写了王安石这部分啊，你写的王安石的经济改革，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王安石的这个经济改革你怎么看？
1: 现在是这样，就像刚才讨论商鞅的改革一样，就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是非常著名的事件了，
0: 对，
1: 是吧？也是多少年以来啊，存在着很多争议。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新发展呢，对王安石的变法就诸多批评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王安石他在经济变革方面是采取的管制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的做法。举一个例子，比如他变法当中三个最重要的法，其中有一个法叫市易法，市就是市场的市，易就是交易的易，法市易法。这个市易法呢，它是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来，王安石指示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里头它的物价是在波动的，有些东西卖不出去价格低的时候，用国家的钱把它买下来，物价波动的时候这部分物品的价格高的时候再把它卖出去，那这样是有利于国家的。
0: 对，
1: 就是国家赚钱，
0: 是
1: 低价时候国家买进来，高价时候国家卖出去，它指的是一部分，就是但是呢在

0: 推行这个法的过程中，包括中央机关、首都机关、各地的官僚们，因为都要成立相应机构，是吧？结果就做了很多手脚，就是说用这个国家的钱呢，大量的买进民间的商品，垄断了交易，就是都是政府的市一司，在当时一个局嘛，叫市一司，是吧？就是这个刚才那俩字嘛，那市一司，市一司在用国家的钱呢，就是把东西买进来，然后呢再高价卖出去，最后演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于连芝麻呀。连梳子都被他们北宋的这个官府给买走了，啊，这样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的贸易，打击了民间的商人，挤压了民间的自由空间。政府成为商店了，而且政府商店还不讲理，他就是低价买，高价卖，而且只能一个价格，你跟他讨不了价，是
1: 就
0: 吧？
1: 垄断了，
0: 垄断，他完全垄断，这样政府确实是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民间呢叫苦不迭，商业受到损失。另外呢，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叫青苗法，这个大家知名度非常
1: 对，
0: 高，是吧？历史上个必提的青苗法，现在看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它的出发点也有合理的成分。过去都是农业，农民呢在谷物没有收割的时候，青苗时期是吧？没有变成麦穗呢，青苗时期生活上有些困难，尤其是像冬天啊，这个没有收获的时期，农民有钱的时候就是谷物收获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在青苗时期呢，过去农民常常向地主啊、富人借点钱、借点粮食来度过这个青苗期，收获其实我再还给你，是吧？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命令国家拿出钱来呢，或者粮食贷款给农民、贷粮给农民，就是不让农民向富人借贷去了。青苗期一律向国家借贷。那么当然，各地的这个官员、大小机关都在那儿，就是开张，是吧？这个就是等于银行一样的，然后谷物银行或者货币银行一样的，强使农民必须向国家、向政府借贷。那他这个就是你在青苗时期，我官府我借给你钱，你不用找那个地主借钱去了，这个叫青苗法。也有帮助农民的意思。但是后来青苗法的，他的就是借给农民钱，他瞒着中央政府，瞒着王安石，各地官员就是把那个还贷率升高了。王安石当时规定的是青苗期向我政府借了，我借给你，但是你收割时期要你借100要还120，就是20%的利率。同时每年借给农民两次，两度青苗期借呢，两个20%就是一共40%。那么这个应该说利率也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啊。
0: 但是呢，各地官员呢上下其手，在执行过程中啊乱来，就演变成了70%，这个就变成高利贷了。所以王安石的青苗法呢，在执行过程中呢，走了样子呢，政府垄断贷款业，是吧？这政府就变成银行了，等于
1: 对，
0: 是吧？然后向农民发放贷款，结果导致了农民破产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而他的市役法和青，现在研究的成果在这里，市役法和青苗法所得来的钱呢，最后没有使用到农民身上，那么使到哪儿去了？向西夏开战。就是因为宋神宗主要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皇帝嘛，宋神宗，他非常的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北边的辽国，他的爹爷爷都没打过，那老得进点贡什么的，还有西边起来了，就是陕甘宁这一带叫西夏，西夏往进打，这个神宗一天到晚就自个儿老穿一副盔甲，给他的妈皇太后说，妈，你看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就是。一天到晚的想着边疆战役，他把王安石挣来的钱呢，都用在西夏上战。他打了4次，又都失败了。结果最后一次失败，就是神宗自己郁郁而终了，去世了。那王安石的命运就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呢，就王安石这个变法的目标啊，现在大家有些质疑。就是他的目标还是用来军国打仗用，没有用在农民身上。第二个呢，他这个变法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管制经济过程，是扩大政府权力的过程，是压缩民间的商业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的发展呢，就是对这个王安石的变法呀提出的否定性居多了。是这样的。
1: 好，我们再讲光绪。这个光绪他一直生活在这个慈禧的阴影之下啊，
0: 是，
1: 一度被囚禁。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写到，这个他很爱学习，
0: 对
1: 啊，被囚禁的光绪，成了一个，就当然是这个打括弧的这个政治学博士了，因为他很爱读书。
0: 对，他是这样，因为光绪的命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他失败了嘛，是吧？后来光绪呢，差一点被换掉，幸亏当时由于各种因素没换成这皇帝。那第二呢，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逃跑以后，老太太跑到西安痛定思痛，觉得还得向西方学习。直到这个时候，她下决心要搞新政了。是吧？后来她还搞了一段立宪，那没有成功，她去世了。不是她一搞新政、搞立宪呢，那光绪的政治生命又部分的复活了嘛？因为光绪一直想变法的。

0: 所以光绪呢，他在这个挫折期间，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到这个慈禧新政这段时间里头呢，他倒是他三十多岁，他倒是没有荒废时间，
1: 嗯，
0: 他倒是学习，然后学习这点是很值得我们今天青年人借鉴的，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一个困境里头是吧，没有自暴自弃，还行，光绪是吧？
1: 嗯，
0: 他自学当时呢已经西风东渐了呀，包括政治学已经从西方传来了很多，像孟德斯鸠的呀，这个法义呀，民法原论呐，甚至政治学呀。
1: 嗯，
0: 列国政治一同考啊，
1: 嗯，
0: 还有欧洲最近政治史啊，欧洲财政史啊，经济通论啊，
1: 嗯，
0: 是吧，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这些书都纷纷的翻译到中国来了，
1: 哦，
0: 翻译中国了以后，光绪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一点，
1: 嗯，
0: 所以他又让这个手下呢给他去买这些书，
1: 嗯，
0: 当时大概这些书大概有50多种，
1: 嗯，
0: 他买来他一本一本看，
1: 嗯，
0: 就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嗯，
1: 算下来这个也是现在这个政治学，
0: 嗯，
1: 基本上博士这个开的书也就这样了，
0: 对，所以光绪这个还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1: 嗯，
0: 不错的，他是一个追求有追求的人，
1: 我们今天捋了捋这本书啊，通过马老师的讲述，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细致的点，大家打开书仔细看一定能够了解到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
0: 改革是救国之道，我们要见往日之今，是吧，就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然后争取我们这次大的改革成功。
1: 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0: 这本书是为了今天而写的，
1: 对，是为今天而写的啊。我想我们现在的读者啊，尤其是年轻朋友，需要了解古代的这些重大的改革，
0: 我们先人的脚印，
1: 没错，
0: 我们先人的失败与成功，
1: 没错啊，从中也能够得出对于现在的当下的一个关照和启示。
0: 对，
1: 谢谢马老师。
0: 好，谢谢小马。
1: 嗯。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4: 我回来了，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想父母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我蒋万福回来看你们了。
5: 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
6: 万福啊，
5: 哎，
6: 听说新疆蛮艰苦的，
5: 谢谢
6: 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
5: 嗯，
6: 要学会照顾自己，记得来信，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
5: 哎，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
6: 哎呀，
5: 再说了，你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跑回来，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7: 江万富，江万富，
5: 哎，
7: 你还不快上车，火车要开喽！
5: 啊，来了来了，我这就来了。哎
7: 呀，快点快点，快来呀！哎呦，急死了！
5: 来了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别让她为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
6: 好的好的，
5: 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6: 小弟，
5: 哎，
6: 你一定要保重
5: 啊！
6: 我和妈在家，那你。
5: 好的好的，大姐别哭了，那回去吧。啊啊，再见啊，保重
6: 保重。
1: 1966年7月17号，17岁的上海青年江万富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
8: 江万富，江万富，睡着了吗？
5: 嗯，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8: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5: 好的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9: 这到了啊，是不是到了？
10: 哎呀，这才到哪里呀、啊、小福，能又做白日梦了吧？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
9: 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10: 不晓得，这是车队中途休息。哎，小福啊，你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
9: 算了算了，
10: 嗯，
9: 一路上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哼，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10: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
9: 嗯，
10: 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9: 对。
1: 在汽车上颠簸了七天七夜后，江万福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一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富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
11: 哎，同志们，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接着，哎，好，
12: 慢慢慢慢来，
11: 哎，把行李给我，
12: 来来来，
11: 同志，拿好行李啊！
12: 同志，下来，慢点啊！
13: 鬼鬼龙地洞，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呀、啊，哪里有家嘛？啊，
11: 这就是家。哎，同志们，这就是家。啊，
14: 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嘿嘿，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哦，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来，哎，对对对对，来，等一下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15: 连长好，
14: 哎，好好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16: 明白了。
17: 哎，但是许连长
14: 啊，
17: 那猪在哪儿啊？
18: 对啊，
17: 就是啊，
18: 啊
14: 就
18: 是
14: 啊，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
17: 啊，
14: 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连部领坎土曼、铁锨，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啊，
16: 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17: 就是啊，
14: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哎，算了啊，哎，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啊去连部分一下人啊。走了走了，来来来，拿好行李啊，哎，跟着我走啊。
1: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一连6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9: 哎，江万富，
10: 嗯，
9: 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的苦。
10: 江福，少说两句。
9: 苦吗？还不让说喽？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

0: 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1: 臧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啊，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0: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佳，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2: 对，
1: 是，
0: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得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2: 老班长，你说的对，我们还很年轻，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对了，老班长啊，你见过毛主席没有？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
0: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哎呀，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哦，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哎呀，
2: 真羡慕你们。
1: 是啊，
2: 太羡慕你们了。
1: 原来是毛主席啊。
0: 小沈小佳，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啊，
2: 是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1: 太好了，毛主席、啊、
0: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1: 对对对，
2: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1: 是的是的，
2: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我们这里视察。
1: 对，哎，
0: 这就对了。我看呀、啊、你们一定行啊。
3: 杨文富，杨文富到。连长，嘿，
0: 连长，我们刚说到你就出现了。哎，真行，
2: 真羡慕你啊，连长。
3: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哎，不啊，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张国权，杨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哎呀，
0: 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3: 是吗？
0: 对呀、啊、
1: 是啊是啊。
0: 对呀、
1: 啊、
3: 张冠权啊，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我们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1: 是
2: 是，连长，
1: 我们一定好好干，争取最高荣誉。
2: 对，哎，
3: 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杨万富
2: 到，
3: 有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2: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3: 对啊。什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了，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推啊？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是？
2: 不是，
3: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的，由不得你不去啊。
2: 连长，这……哎，
0: 小佳小佳，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那

0: 连里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他。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1: 小江，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麦提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麦提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哎，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2: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啊，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
1: 哎呀，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2: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1: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
2: 嗯，
1: 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2: 是，连长。
3: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背着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2: 祥福啊，四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现在只要一闭上眼，你就出现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么瘦，还是那么喜欢笑。唉，祥福，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你当年说过的话，我还都清楚地记得呢。
3: 万富啊，
2: 啊，
3: 你去学医了？哎，我觉得跟你每天那个酸不溜溜的模样还蛮相符的。看来啊，你天生其实就是读书的料，像我啊，看到书就头痛。哎，不过，你猜我想学什么？
2: 嗯，侬想学什么？
3: 把方向盘开汽车。
2: 哎，祥福啊，你这个想法好。
3: 哎，
2: 在家的时候啊，阿爹阿妈就常说，家有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3: 嗯，
2: 看看啊，阿拉学医，能再学开车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本事了，对吧？
3: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等我学会了开汽车，就先拉着你啊去四部白相白相。
2: 好好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啊。
2: 嗯，好。
4: 沈祥福与江万富从小一起长大，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一起上学，一起回家，现在又一起来到新疆，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然而令江万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车祸夺去了沈祥福年轻的生命。
5: 小江，小江，
6: 到，
5: 快拿上急救箱跟我走，快快快！
6: 少副连长，出什么事了？
5: 小沈，小沈出事了，快跟我走，到了你就知道了，快上马，走走走，
6: 好，
5: 这。
4: 沈祥福开的汽车因为路窄，为了躲让老乡的受惊的马，撞上了山崖，沈祥福受伤昏迷。
5: 祥福，祥福，你醒醒啊！祥福，他家怎么弄成这样了？
6: 小江，别光顾着难过，快看看小沈的伤情。
5: 啊，好，好，好，我看看，他头上、脸上有血
6: 啊，
5: 腿好像骨折了。但愿内脏没受伤，
6: 你先处理一下伤口，我们赶紧把他送去牧场医院。
5: 好，好，我马上处理。
6: 李牧，你还愣着干什么呢？把你的马车赶过来，帮江万富把这个受伤的同志送去牧场医院。
7: 好呢，好呢，赵副连长，不怨我，真的不怨我。
6: 李牧啊，李牧，你说你赶了一辈子马车，怎么连个马你都看不好？
7: 哎呀，这你说我
6: 说你什么好？
7: 真的不怨我，赵副连长，我嘛赶着打车走着呢，山上嘛下来这么大一个石头，正好砸到马头上了，马嘛一下子就受惊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正好沈同志开车经过这个，哎呀，就成这个样子了嘛。你看，
5: 赵副连长
6: 啊，
5: 赵副连长，小副的情况更严重了。
6: 好了好了，阿里木快过来，
7: 好，
6: 再帮忙抬一下。
7: 好的好的。
6: 慢点慢点慢点，
7: 慢一点慢一点。
6: 小江啊，
5: 哎，
6: 你在车上照顾小沈，我在前头骑马开路。
5: 好，
7: 驾，
5: 我驾，
7: 我驾。
5: 阿里木，你车赶稳一点，但一定要快啊。
7: 我知道了知道了。
5: 驾驾。
6: 赵连长
5: 啊，祥福昏迷了，我担心祥福受了内伤，要去医院检查才能确定。
6: 阿里木，你再快一点！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6: 驾，您驾。小福，你醒了，小福，小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8: 万福
6: 啊，
8: 是你啊？
6: 是我，是我。
8: 我没事
6: 啊，
8: 就是感觉好冷啊。
6: 小福，你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医院就好了，坚持一下，啊！
8: 万福，万福，我好想家，我想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了。万福，
6: 哎，
8: 我担心我这次扛不过去。
6: 夏福，你要挺住，会没事的。阿里木，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张连长。赵连，小夫吐血了！
8: 江万夫，江万夫，我不想死啊！我妈妈，我妹妹，我答应过他们，我要回去看他们的。江万夫，江万夫，要带我回家。
6: 小夫。相扶相扶。
4: 由于路途遥远，年轻的沈祥福没有撑到医院，牺牲在了江万富怀里。

0: 牧场的冬季似乎特别长，连续几天的暴风雪阻断了牧场通向外界所有的路。牧场迅速组织人手投入救灾，江万富编入赵捕怀的救灾小队，前往离牧场最远的畜牧点救援。一路上雪大风急，救援队艰难地前进着。
1: 江医生，
2: 哎，
1: 江医生来了，
2: 来了来了，麦麦铁啊，
1: 哎，
2: 感觉怎么样了？
1: 哎，好多了。
2: 来，我看看你的伤口啊。
1: 啊，
2: 嗯，愈合得不错，啊，但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沾水啊。
1: 谢谢，谢谢江医生。
2: 哎，阿姨姑娘，
3: 哎，
2: 阿姨姑娘过来，
3: 哎，
2: 我看看啊，还有三个月时间是吧？
3: 是
2: 啊。那你是喜欢男孩子还是喜欢女孩子？
3: 喜欢儿子。
2: 哎，我来听听啊。孩儿心跳还蛮有力的。嗯，不错不错。你呀，一定要注意加强营养啊。
3: 好。
2: 哎，孩子们，别乱跑了，过来过来，你们该打预防针了。别跑别跑，今天呀，不打针啊，今天给你们吃糖丸，怎么样啊？
1: 哎，江医生，江医生
2: 啊，
1: 快快，隔壁阿霍赶羊的时候从悬崖上掉下来了，头部受伤，昏过去了。
2: 他现在在哪里？快带我去。
1: 啊，好，
2: 走
1: 走。
2: 救救

0: 把那壶烧开的热水拿过来。
1: 哎，好了好了，热水来了来了，给。
0: 哎，好了，你忍着点啊。哎呦，最后一针就缝好了啊，坚持住啊。
1: 哎呀，
0: 好了。
1: 哎呀，好好好，江医生的医术就是高，谢谢江医生。
0: 哎，
1: 谢谢。
0: 不用客气。哎，还是你们通知的及时，要是再晚一点啊，就错过了治疗的最好时间了。
1: 哦，
0: 那今天呢，我要把他拉回到连部观察一下。哦，这样，你们去找两根木棍，一床毛毯，做个担架。
1: 哦，好的，啊，好的，好的，就去。
0: 好。
2: 作为二牧场唯一的外科医生，江万富在海拔3000多米的牧场和矿山搭起了他的外科手术台。牧民家里与母矿区，病人在哪里，外科手术就在哪里做。
3: 江万富，江万富
0: 啊，
3: 刚刚接到电话，云母矿的马秀兰病得很重，让你赶快去云母矿的。
0: 哦，好的，那这样，你带路，我们这就赶过去。
3: 好，
0: 就。
3: 哎呀，江医生，洪水来了，没有路了，回去吧。
0: 哎呀，不行啊，矿山有重病号，等着我去看。这样，你知不知道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3: 只有一条小路还没有淹。
0: 哦，
3: 但是那是赶黄羊的人走的，那条路太危险了。
0: 不行，老乡，我一定要赶到矿上去。
3: 好吧，江医生，
0: 哎，
3: 那你跟我过来。
0: 好的。
3: 江医生，
0: 哎，
3: 你看那边路啊，就在那山崖上，那是黄羊走的道，窄得很，你的马肯定不能走的。
0: 那这样吧，
3: 啊，
0: 我把马交给你，我走黄羊道。
3: 江医生，那你要小心点。我看着你过去以后啊，我再回去。
0: 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是回去帮我打个电话，从矿上啊派两个人从那边的那个路口啊引我一下，这样可以节约时间，好不好？
3: 好的。江医生，
0: 哎，
3: 那路上你一定要小心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过去了啊。
3: 哎，你慢一点啊。
0: 哎。
4: 不要往下看，扣住下一个石缝。我今天就是爬也要爬过去，那边还有个重病号在等着我。加油，江万福，你行的，你一定行的，要坚持住，要坚持住，别往下看，就快到了，就快到了。总算爬过去了。
0: 哎呀，
4: 乖乖，这个山崖子这么陡啊，我要掉下去那可就没命了。
5: 江医生，江医生，
0: 我在呢，我在呢。
5: 哎，江医生，我们接到电话就过来了，都等了你快2个小时了，真担心你会，哎呀，这条路太危险了。
6: 就是呢，3年前嘛，有一个赶黄羊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掉到山底下出事情的。
5: 就是啊。
6: 从那以后嘛，就再也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了。
5: 对，
0: 没关系的。你看，我运气好啊。走吧，咱们快去，快去看看病人。
5: 哦，好好好，那这样，你骑这匹马，快快走走走，咱们走。
0: 好好好，
6: 走。
0: 去。

0: 退烧了，但还要观察，你要坚持吃药啊，再巩固一下。
1: 啊，贾医生，多亏了你，谢谢你救了我。
0: 不要这么客气了，你刚刚退烧，不要多说话啊，一定要好好休息，按时吃药啊。
1: 好，谢谢你救了我。
0: 千万别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2: 十年过去了，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不知走了多少路，江万富的脚骨折了三回。江万富在二牧场巡诊，走遍了牧场的沟沟梁梁、草场毡房，走遍了170多个放牧点。转眼间，江万富人已到中年。江万富与护士赵君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女儿玉娇。
3: 老江，
4: 哎，
3: 你快快快快来，这孩子又哭了，来你抱着，
4: 哎，
3: 他还救着你。
4: 好，
5: 好，好，好，
4: 小宝贝儿啊，爸爸来抱啊，嗯，呜呜呜呜，不哭了，不哭了啊。女儿就是跟爸爸亲哦，不哭。
3: 哎呦，你看看，你一抱她就不哭了。
4: 嗯，我们家的闺女啊，最乖了，是不是啊？我的乖乖啊，这是我的小棉袄。嗯，不哭啊。
6: 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
4: 啊，
6: 快去看看我妈妈，她病得很厉害。
4: 哦哦，好，好，好。菊花，那孩子交给你，我先过去一下啊。
3: 你放心去吧啊！
4: 走，咱们赶紧走！
6: 快走，快走！

0: 杨医生，我妈妈怎么样了？
1: 哎呀，她是中度肺部感染啊，和肺源性心脏病造成的心力衰竭。哎呀，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样，别耽搁了，咱们现在 先把你妈妈带到那个卫生所做一下紧急处理。
0: 好的，好的。
1: 搭把手，咱们把她扶到车上。

0: 老姜，
1: 哎，
0: 你这护理病号都整整两天了，你看看，这都夜里三点了，去边上打个盹儿，我来护理吧。
1: 好。哎，女儿呢？你还是去照顾女儿吧。
0: 女儿睡着了，睡得可香了。
1: 哦，那就好。哎，记得一个小时喂一次药，
0: 嗯，
1: 一定要仔细观察啊。
0: 你就放心吧。
1: 君华，
0: 哎，怎么还不去睡啊？
1: 哎呀，老了，就觉得这个觉啊越来越少，就想和你说会儿话。
0: 哎呀，
1: 君华，
0: 嗯，
1: 嫁给我，你后悔吗？
0: 我不后悔，真的。
1: 真的，
0: 嗯，
1: 做我的老婆也真是不容易呀、啊。我呀，看着乔瓦汉，就想起了我的妈妈。哎，你说我是跟这里特别有缘是吧？好像我就是专门为昆仑山而生的。
0: 老姜。你这是又想家了吧？啊，
1: 想家了。
2: 妈，你看这个瓷娃娃好看不嘞？
3: 哦，这个娃娃呀，
2: 哎
3: 哎，还真好看嘞。
2: 哎，
3: 哎，你呀，再去买四个给您保留着啊。
2: 妈呀，谁不知道你老人家偏心呀？妈，这个不锈钢碗好看不？
3: 嗯，哎，也好看嘞。去去，你再去买四个给牛宝。牛宝啊，当初就是为了让你留下才去新疆的。
2: 哎呦，妈，您这辈子就记着弟弟。
3: 那是。
2: 哎，妈，你看这房子亮堂不？
3: 亮堂亮堂。可你们呀，哪个也不要惦记，这是留给牛宝的。
2: 哎呦，我的妈呀，90多岁了你还这么厉害啊。
4: 妈，
5: 妈妈，
4: 妈，我们回来了。妈，
5: 妈妈，
4: 妈，
3: 哎呀，
4: 妈，
3: 哎呀，
4: 妈，
3: 真是我的牛宝
4: 啊，
3: 牛宝回来了呀！
4: 我回来了，妈。
3: 牛宝，
5: 您哭别哭啊！
4: 我回来了，
5: 您快别哭了。您看看，看看我让您儿子受苦了没有？啊，妈妈，您看看他是胖了还是瘦了？
4: 妈，
3: 哎呀，君华呀，你可是个好孩子啊！看看我的牛宝，看看啊，没有胖，
4: 嗯，
3: 也没有瘦，
4: 嗯，
3: 就是。不留情的。
5: 哎呦，妈，我可没嫌他黑，在我们新疆啊，男人都是这么黑的。
4: 对对，妈，妈，以后有时间我就经常回来看你好吗？
3: 哎呀，你说的是真的呀？
4: 真的，
3: 真的
4: 啊，
3: 这还差不多。
2: 好了好了，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啊？我去做饭去。
3: 哎呀，快去快去，
2: 好好
3: 做饭去嘛。
4: 妈，让我好好看看您。
3: 哎呀，来来来，大家一会儿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吧。
4: 哎、
3: 来来来，先坐下，坐下，好好说说你那里的情况。
4: 好。妈妈，妈妈，妈妈醒了，江医生，江医生，我妈妈她醒了，她醒了。
1: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老人家现在还不能说太多的话啊。
4: 啊，好，谢谢你啊，江医生，你救了我的妈妈。
3: 哎呀，江医生，
1: 哎，
3: 好人呐。
4: 是，
1: 你千万别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这么多年了，江医生都是你上我们家给我妈妈看病。你都成我们家的家庭医生了。
3: 我们全家人 多的谢谢你。
4: 是啊是啊，
3: 谢
4: 谢谢江医生。
1: 大妈，老乡，医生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再说了，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一个大家庭里的一家人呐。
3: 对，一家人，一家人呐。
6: 在毛驴行进的铃铛声中，江问富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沟沟梁梁，直到他一头黑发全部变白。他走了43年，从1966年到2009年，整整43年。这43年里，江万富做过肠梗阻、剖腹产、膀胱结石、卵巢囊肿、复健切除等各种手术2000多例，无一例失败。岁月见证，他问心无愧；昆仑山见证，他大爱无边。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下集。
8: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秋虫呢喃，荞麦花开美如画，日暮雀飞，荞麦苗壮济荒年。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0: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作物早已家喻户晓。然而，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五谷杂粮远不止于此，其中荞麦更是独具特色。它以雅俗共生的特质，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与文化的双重密码。荞麦既是扎根土地的生存作物，凭借其顽强生命力，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基因，在灾荒年成为救命粮。同时，它又超越了食用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洁白如雪的荞麦花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的秋日意象，其坚韧的生长特性更被赋予逆境求生的精神象征，在农耕文明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光芒。那么，荞麦为何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承载诗画雅韵又深植民间烟火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1: 所有的粮食作物啊，在成熟之前都有一个开花期，这是它这个结果实之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但是呢，绝大多数的粮食作物它的开花期很短，而且呢花的颗粒很小，所以呢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它只能给我们一些嗅觉上的刺激，却无法给人以视觉上的刺激。所以我们经常说小麦开花香，稻花香，但是却没有人说小麦开花很美，稻花看上去很漂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主要粮食作物中有一种粮食，它不仅吃起来味道很美，而且能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就是开花非常漂亮。这种粮食作物就是荞麦。荞麦开花的特点呢，第一是花朵相对比较大，花的颜色是雪白的。当这个荞麦开花的时候，荞麦花田一望无际，看上去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荞麦的花期很长，一般要开一个月以上，所以荞麦在古代还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我们很多人都喝过荞麦花蜜，实际上它就来自于荞麦花的采集。由于这个荞麦花它的颜色雪白，特别是在晚上在月光下看的话，那么荞麦花田呢就像是一个铺满了雪的原野。古人就用荞麦花如雪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荞麦花的美丽。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一首春夜诗，来描述夜晚他看到的荞麦开花的景象。诗云：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诗写得非常漂亮啊！首先呢，他点出了他看到的这个荞麦开花的季节，什么时候呢？秋季啊，因为这个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霜了，在草上面已经开始带有一些霜的这个痕迹了。我们知道荞麦呢一般是在夏天七月份播种，在秋天十月份收获，所以当看到荞麦开花快要成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秋季了所以这个时候诗人看到的景象呢就是霜草苍苍秋虫呢喃。因为是深夜辛苦了一天的农人都已经在家里面休息了，所以村南村北都看不到人的影子。那么诗人这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披着衣服走出家门，望向了田野，眼前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荞麦田。那么在月光下，这些荞麦花田呢仿佛是刚下过雪的原野，非常的漂亮。白居易为什么要来描写月光下的荞麦花田呢？这可不是因为诗人年纪大了睡不着觉晚上出来遛弯呢，他其实有着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因为此时白居易正处于一个唐代元和中兴的年代，他在一首诗里面点明了自己身处何时身处何地，说盛代元和岁，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多幸遇时康。盛代一个昌盛的年代，一个繁荣和平的年代。元和岁，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唐宪宗呢是唐代的第十二位皇帝，我们知道唐代在第七位皇帝李隆基时代闹出了大乱子，那就是著名的安史之乱。为了弥补这样一个乱子，为了平叛，后面用了两代皇帝的时间来平定这个叛乱。八年之后，虽然安史之乱得到了平定，但是呢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那么又用了三位皇帝的时间来消除这个藩镇的影响。这样的话，到了第十二位皇帝唐宪宗李纯年间，才彻底的解决了藩镇对中央的威胁。那么历史上呢，就是把这个平定这个藩镇，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王朝恢复一个盛唐气象这样一个时代，称之为元和中兴。那么白居易写这首诗恰恰就是处在元和中兴的这样一个时代啊，经历了安史之乱，又经历了藩镇割据，终于得到了一种久违的和平，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人民流离失所，不再有饥寒交迫，那么诗人才得以从容的在这个夜晚走出自己的家门，来欣赏这个荞麦田里的景象。他说自己呢闲居渭水阳，不才甘命喘。那么白居易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官运不是很好，在政治上呢不是很顺利，没有得到重用所以他说自己呢才学不够命运多舛。但是呢他却感到很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终于迎来了一个和平的安宁的一个衣食丰足的岁月。所以白居易写月光下的荞麦田，写荞麦的丰收，不仅仅是要表达一种文人的闲情雅致，而是为这个得来不易的和平，为人民的丰衣足食而由衷的感到欣慰。所以他最后才说，多幸遇时康，虽然我个人的政治生涯，我的政治命运不是很理想，不能够得到重用，但是呢我很庆幸我生活在一个安康和平的年代在白居易之后，唐代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温庭筠也曾经写过一首描写荞麦开花的诗，而且这首诗呢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向自己的先辈白居易来致敬的。温庭筠在唐宣宗大中年间来到长安城考科举，因为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家庭这个优秀的这个遗传基因，所以温庭筠呢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文学才感。那么在长安城里面一露面一亮相，就赢得了众人的喝彩，圈粉无数。相传就是说这个唐代的人呢喜欢行这个插手礼，那么这个温庭筠呢每一插手就能够吟出一首诗来，可以说是神童令人感到惊叹。温庭筠的这样一种绝世的才干堪比李白杜甫的这样一种诗才，打动了当朝的一位宰相，叫做令狐桃。令狐桃非常欣赏温庭筠的才学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来，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呢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填词。那么温庭筠呢也就把令狐桃当作一位自己的好兄长好朋友，倾心相授。但是温庭筠毕竟涉世未深，他把令狐桃就当成了一位文友，当成了一位好朋友，他却没有意识到令狐桃是当朝宰相，他是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温庭筠呢缺少一种对令狐桃的设防。比如有一次，这个温庭筠用蒲扇蛮填了一首词那么这首词呢就被令狐桃拿进了皇宫念给这个唐宣宗。唐宣宗一听非常高兴哎呀，这么好的词谁写的呀？令狐桃就说，陛下，是我写的明明是温庭筠写的，令狐桃却把这个功劳占到自己头上。不仅如此，而且令狐桃在回到家里之后见到温庭筠，还对温庭筠说，以后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说这首词是你写的，就说是我写的。那么温庭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可能去忍受这样一种屈辱呢？

0: 以后来在很多公开的场合，温庭筠就把这个事实给公开出来了。这一公开可坏了，他得罪了令狐桃。我们知道令狐桃是当朝宰相啊，他掌握着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大权。温庭筠得罪了令狐桃，就意味着断绝了自己的仕途。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温庭筠不断地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每一次都名落孙山。最后呢，温庭筠也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他依然去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已经不把科举当成一个正经事来做了啊。他曾经在科场上作弊啊，不是自己作弊，帮周边的人作弊。参加科举的这些士子啊搜肠刮肚，作诗做不出来，那温庭筠呢就帮他们做事，做好之后送给他们。实际上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令狐桃对自己的压制。不幸的是啊，令狐桃呢活到了85岁，也就是说在令狐桃在世的时候，温庭筠再无可能去进入仕途了啊。所以经历了这样一种人生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压制和愤懑之后呢，温庭筠对于自己的前途啊，原来的那种抱负开始感到灰心和失望，这还是原因之一。此外呢，就是在元和中兴之后呢，唐朝中央政府里面发生了严重的朋党之争。坏处在于他不以人才的才能才干作为选拔的标准，而是以看你站队站在哪里啊。如果你是我们党派的人，那么好，你哪怕是一个傻子我们都会重用你。你要是对方党派的人，那你的才学再高也不会得到重用。那么这种朋党之争呢，相互倾轧，也导致了唐代朝政的败坏。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在长安城的这个温庭筠呢非常的失望啊，就有了出仕隐居的想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去拜访一位已经去隐居的朋友，并在这个途中写下了一首歌颂荞麦花的诗。诗云：西西问樵客，遥识楚人家，古树老莲石，极泉清露沙，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霞，日暮却飞散，满庭荞麦花。这首诗啊，描写了他去拜访自己的这位朋友卢处士，路上看到的景象，看到了枯藤老树昏鸦，看到了清泉石上流，一派山间尘世超凡脱俗的景象。只见远处呢，山峦叠嶂，千峰耸立，随着这个阳光和这个下雨啊，山色明灭，变幻不定。一条小径呢，高耸入云端。自己的朋友呢，就住在这个小径的尽头了啊，在山上。那么此时呢，正是日暮时分啊，山中呢，飞鸟相与还。而当他来到这个朋友居住的院子的时候，看到满院种满了荞麦花。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荞麦开花是雪白的颜色，看上去就像下雪了一样。雪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是洁净、是纯洁、是贞洁的象征。为什么满院的荞麦花会对他有这么深的感触呢？啊，就是因为这个雪的洁净和山外世界的那个政坛的肮脏、那个乌烟瘴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这里，温庭筠就是用荞麦花和雪来表示自己志趣的高洁和不与山外那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的决心。
1: 荞麦在文人雅士的笔下是诗画中的灵动意象，而在民间它更是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从北魏齐民要术中记载荞麦的制作方法，到唐代荞麦面的普及，再到宋代大诗人陆游盛赞荞麦的美味，荞麦宛如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将千年的诗画雅韵与民间的烟火温情完美融合，绽放出独特而持久的光芒。那么唐代人最爱吃的是哪种荞麦制品呢？陆游口中的薄托又是什么呢？
0: 唐代的诗人不厌其烦地来描述荞麦，描述荞麦开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欣赏荞麦开花，更因为他们喜欢吃荞麦面。1900年啊，我们在这个中国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啊，发现了近万件唐代的文献，其中有一篇文献叫做《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这部书的作者呢

面，赏有品尝的意思。为什么叫新荞麦面呢？因为十月份是这个新的荞麦面上市的季节。我们刚才讲了，荞麦是七月播种，九月成熟，所以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吃到新上市的荞麦面了。那么由这本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时候人们流行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因为十月初一这天在古代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古人把它称之为寒衣节。中国的古人呢，非常的重视祭祖的活动，一年呢有几次大规模的祭祖的日子。你比如说正月初一要祭祖，农历的七月十五要祭祖，清明节要祭祖，其中呢十月初一是冬季祭祖的日子。那么人们呢要到自己的这个宗庙里面，或者到这个祖先的这个坟茔面前去上供、烧纸、磕头啊，做一些这个仪式性的活动啊。因为这时候天变冷了，人们俗称就是我要给我的这个死去的先人送一些衣服，所以这个节日呢就被称为寒衣节。那么唐代的人为什么要在十月初一这天吃荞麦面呢？实际上是把新做的荞麦面作为祭品和贡品用来祭祖用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应该用新下来的粮食来祭祖，但是十月份啊很多粮食都已经过了收获期了，那么这个时候应祭的粮食就是荞麦，所以人们呢就把荞麦磨成面粉，做成荞麦面献给自己的祖先。根据宋代陈元亮的《岁时广记》记载啊，宋代的时候呢，人们在十月初一这天呢流行吃荞麦野鸡薄托。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荞麦面。这个薄托啊实际上是一种面食啊，这种面食很早就出现了。你比如在北魏啊这个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说薄托若如大指许，二寸一段，着水盆中浸，以以手向盆旁若使极薄，皆急火逐沸，手煮非之光白可爱，亦自华美舒长。这里就记载了薄托的做法，我们就知道薄托是一种面食啊。它首先呢是人们和面揉面啊，这个若呢就是揉搓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揉面，把这个面团啊揉好了之后呢，搓成拇指粗细的面段，两寸一段，先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呢再用手继续揉搓，把它这个两寸一段这个面段继续揉搓，让它变薄。总而言之吧，就是用手啊把这个荞麦面呢揉得极薄极薄的，然后呢沸水去煮，就是这个水开的滚水的时候下锅。那么面熟了之后捞出来啊，不仅仅看上去非常好看，而且吃起来呢华美异常。什么叫做荞麦野鸡薄托呢？很可能是用野鸡汤来做这个汤底，用野鸡肉做这个辅料

秋虫呢喃，荞麦花开美如画，日暮却飞，荞麦苗壮济荒年。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0: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小麦、稻米和玉米作为三大主粮作物早已家喻户晓。然而中华农耕文明孕育的五谷杂粮远不止于此，其中荞麦更是独具特色。它以雅俗共生的特质，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与文化的双重密码。荞麦既是扎根土地的生存作物，凭借其顽强生命力，承载着农耕文明的质朴基因，在灾荒年成为救命粮，同时它又超越了食用价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洁白如雪的荞麦花不仅成为诗人笔下的秋日意象，其坚韧的生长特性更被赋予逆境求生的精神象征，在农耕文明中绽放出独特的文化光芒。那么荞麦为何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承载诗画雅韵又深植民间烟火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七集《荞麦花如雪》。
1: 古代啊，有很多名人都喜欢吃这个薄托。你比如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他呢就是一个薄托的粉丝。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写自己喜欢吃薄托的情景。他说：“一杯鸡薄托，老子赴彭亨，坐拥茅烟日，山茶未用烹。”这个诗的名字呢叫做朝鸡食，鸡面甚美细作。朝就是早晨啊，早晨起来肚子饿了，那么他吃了一碗鸡面薄托，感觉非常美啊，很舒服，心情很愉快。细作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游戏的心情啊，游戏的方式写了一个大游诗，相当于是啊，你可以看到陆游的另外一面，可爱的一面。那么他说呢，我早上起来之后呢，我就吃了一碗鸡薄托。什么叫做鸡薄托呢？这个鸡实际上就是古人呢把一些这个收获的蔬菜包括一些水果把它剁碎放到坛子里面腌制起来，这样可以长期保质，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吃的酸菜。我一看到这段描写啊，我就想起了我喜欢吃的那种老坛酸菜面，就是那个酸菜把它剁碎了以后放在酸菜坛子里腌制，腌制出来的那个就叫做鸡。就由此我们就知道，宋代的时候人们吃薄托的时候也会把家里腌的这个酸菜啊做成卤子浇在这个面片上面。那么陆游说，我吃了一碗鸡薄托，老子赴彭亨啊，我老子啊彭亨啊肚子胀啊啊，吃完以后呢吃的走不动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心满意足，在这个茅檐底下坐下来，沏上一壶山泉水泡的茶，欣赏着这种自然的美景啊。陆游当然这个里面有这个戏仿啊开玩笑的成分，但是由此可知陆游是非常喜欢吃面食的，特别喜欢吃薄托这样一种面食。荞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吃，而是因为荞麦这种粮食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生长期非常短，一般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从播种到收获就可以完成。这样的话呢，就是荞麦呢有一种救急的作用，而且呢荞麦的播种呢一般是在7月份，就是在小麦收割过之后。过去呢我们中国没有玉米，秋天的作物呢主要就是播种荞麦，这样的话在进入初冬时节就可以收获了。因为荞麦生长迅速，所以在这个遇到灾荒的年代，荞麦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根据万历常州府志的记载，当时啊有一个叫做孙旦的官员，他到一个县去上任，

0: 结果到了之后，当地就发生了这个饥荒，当地的老百姓不仅仅把存粮吃完了，把留作第二年播种的种子都给吃了。眼看着要开始播种，但是老百姓的手里已经颗粒无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把粮种发给老百姓，那么就会饿死人啊。那么这个县官呢，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啊，非常爱民的县官，他就发动大家捐款啊，捐物去购买粮种。那么粮种即使买到了，也需要及时的播种，还需要快速的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荞麦就成为当仁不让的选择。为了尽可能多的购买荞麦的麦种啊，这个官员甚至把自己的官帽、官服都给当了，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这个荞麦种子，然后发给这些黎民，最终呢，帮助这些饥民度过了这次粮食的危机。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志中啊，记载啊，就说当地发生了粮食危机，那么这个时候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大官人、一些富户啊，他们呢会主动的把自己的这个种子、自己的粮食捐出来救济老百姓，而且他们首选的种子就是荞麦，因为他们知道荞麦的生长最迅速，只要在旱情或者这个水灾得到缓解之后立刻补种荞麦，那么人们还能够赶上一季收获，使家里不至于颗粒无收。
1: 荞麦凭借其生长周期短、适应性强等特点，成为灾后补种的理想作物。然而当灾难持续或补种时机过晚时，灾民常被迫在种子成熟前收割青苗充饥。尽管未成熟的荞麦苗营养有限，却能为濒临绝境的人们提供维系生命的热量与纤维，成为名副其实的救命粮。那么历史上有哪些与荞麦苗有关的故事呢？
0: 这个荞麦不仅仅它的果实可以救荒，连这个未成熟的荞麦苗都可以临时的充当人的食物。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府志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啊，华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霜冻啊，就导致啊很多这个农作物被冻死了啊，绝收。当地呢有一个叫做马汝怀的富户呢，他家里正好储存了大量的这个荞麦，他就立刻在这个霜冻过去之后，把自己所有的荞麦全部播种到地里面。当地人就很不理解，就问他说你这个现在这个饥荒发生了，正是缺粮的时候啊，你把这些荞麦都播种播到地上，它需要三个月才能长熟啊，你这个缓不济急啊，你还不如把这些种子留着当粮食吃，还能救活几口人。这个马汝怀呢很有远见，他就说活几口人不如活几家人啊，就说我只是救活几口人那太少了，我要尽可能多的多救活一些人。那么怎么样救活呢？把这个荞麦播种之后，不等这个荞麦成熟就把它给割掉了，把这个荞麦苗做成这种食品，做成野菜食品，然后分发给这些穷人。果然有很多人因为得到了它的救济而没有导致全家饿死。关于荞麦苗能够救荒救命的这样一种记载呢，在这个古代的书中啊屡见不鲜啊。你比如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周王朱素，他呢就编过一本救荒本草，这本书呢就是专门为了指导老百姓如何度过荒年而编写的。这个救荒本草里面就列举了很多种啊，在荒年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找什么东西可以充饥可以活命的植物，其中就专门记载了荞麦苗，说这个荞麦苗啊危急的时刻也可以当粮食吃。朱素啊是朱元璋的儿子，贵为周王，封为周王，他的这个藩地呢就在河南的开封。那么这样一个皇亲贵胄啊，怎么会去想到要编一个救荒的书呢？这个和朱素自己的经历有很深刻的关系。朱素虽然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但是呢朱元璋儿子太多了啊，他不属于朱元璋选定的这个接班人。相反啊，他因为和这个燕王朱棣是同一母亲所生，而且哥俩的关系好，反倒受到了父亲的猜忌，所以朱素的前半生呢非常的不顺利。比如在洪武22年的时候，朱元璋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发配云南，那么后来呢又把他从云南逮回来关到南京的这个监狱里面。到朱元璋死之后呢，因为他跟哥哥朱棣关系好，继位的建文帝又猜忌他啊，认为他可能要跟朱棣一块谋反，再一次把他给抓起来， 又把他给流放到云南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历尽了人生的艰辛，尝到了黎民的苦难，所以说后来到这个朱棣啊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是夺取了皇位之后呢，重新恢复了他的爵位。这个时候呢，他就在民间征集了一大批文人，要为老百姓编一部书，叫做《救荒本草》，指导这些老百姓在饥荒的年月可以活下去。可以说恰恰是因为他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民间的疾苦，导致这个明朝的王爷啊愿意为老百姓请命，为民间找一条活路，有了这种爱民之心。所以这个周王朱肃啊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代著名的政治家，但是呢他却因为编辑了这个《救荒本草》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医学家。荞麦是一种古老的粮食作物，它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一种粮食作物。那么距今发现最早的这个荞麦的这个颗粒遗存呢，是在西北地区啊，在陕西甘肃一带。也就是说中国的西北地区是荞麦的原发产地。但是由于荞麦有诸多的优点，特别是它耐旱，而且可以在高海拔地区种植，所以荞麦的这个引种啊逐渐的由西部地区转移到了中国的北方，转移到了中原地区，进而到了江南地区。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荞麦已经在华北平原上广泛的种植了。宋代有一个著名的文臣叫做曹勋，他曾经写过一首《过真定诗》，这首诗里面呢，他就描述他在华北平原上看到了大片的荞麦田。诗云：“南北东西本一家，从来和硕富桑麻。早离阴翳忽如雪，默默一川荞麦花。”这个曹勋，他是这个北宋末年出生的人，他在宋徽宗年间呢考中了进士，入朝为官。这个人的经历啊非常有传奇色彩，就是他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以后不久，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就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就灭亡了啊。那么曹勋啊就和所有的文武大臣一样，成了金军的俘虏，就与皇帝一起被押解往北方中都。那么就是在这个去中都的路上啊，因为曹勋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宋徽宗，而且呢他对徽宗皇帝的这个知遇之恩呢非常的感激，宋徽宗就趁人不备，偷偷地写了一封求救的诏书，然后趁人不注意交给这个曹勋，说我目标太大啊，我肯定是跑不了，但是你呢，因为你毕竟只是官员，你瞅个机会跑吧，跑回南方去搬兵，然后再打回来救我。这个曹勋呢就等于说奉了一代诏了，趁这个金兵不注意从中都逃跑了，然后一路的南下跑回了南宋，见到了南宋的皇帝赵构，宋高宗赵构，然后就把这个遗诏呈上，说你看这个皇帝有令，命我们派兵去解救他。这个宋高宗说，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这个南宋政权自己还不稳固呢，我哪有能力去解救被俘的皇上啊，就想把这个事儿给搪塞开。结果曹勋就不干了，他说你要是不同意，我自己招募一支敢死队啊，我从海路沿海路北上去把皇帝救出来。这个曹勋呢，他压根儿没有弄明白赵构的心思啊。赵构为什么不愿意去解救宋徽宗，把宋徽宗救回来，宋徽宗是皇帝，那赵构是什么啊？现在宋徽宗不回来，赵构正好称帝，对不对？而让他请一个皇帝回来，他才不愿意干呢，有能力他也不干。所以曹勋这么一说，就把赵构给惹恼了啊，就把他给罢黜了。这样的话，曹勋呢在南宋的朝廷里面得不到重用，整整的坐了9年的冷板凳。时间到了绍兴11年，公元1141年，这个时候呢宋徽宗已经去世了，宋金也议和了啊。这个时候呢，赵构呢就想到说，既然宋徽宗已经去世了，我们得把他的尸体要回来啊。那么谁去要宋徽宗的尸体呢？问了一圈人，朝廷里面没有人敢去，都怕被金兵扣留。那么这个时候赵构又想到了曹勋啊，重新启用曹勋，命令曹勋呢以这个使者的身份去出使金国。曹勋还不错，到了金国朝廷上之后，这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很快的就说

说服了这个金国的这个当朝的皇帝归还了这个宋徽宗的尸体。那么他就是在返回南宋的途中啊，因为他从中都出发，对吧？往南走要经过这个真定，也就是正定。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了满川的荞麦花。那么我们知道荞麦花是白颜色的，在中国古代为死人戴孝啊，用的就是白色。实际上，他这里描写的一川荞麦花是有所指的。那事实上就是说，因为他们路过的这地方曾经都是宋朝的地盘，这些黎民百姓都是宋朝的臣民。那么他们看到连路边的庄稼都在为皇帝戴孝，实际上表达了曹勋对于宋徽宗的这样一种思念之情和一种感激之情、感恩之情。那么从这个曹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这样一种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一诺千金。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要做到。你活着的时候，我没办法把你救出来；那么你死后，我也要带你回家。那么元代以后呢，荞麦的种植就逐渐的从华北地区到中原地区，进而跨过了江淮，到了江南地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戴表元曾经写过一首《四明山中石绝》的诗，诗云。两颊棱棱额下分，更无傲处可藏云。西风怕夺行人眼，荞麦满山铺锦云。四明山位于江浙地区，已经是江南地区了。那么在元代的时候啊，诗人已经看到江南地区的山上满山种满了荞麦，说明荞麦已经传播到了南方。诗人范成大啊，他的诗也可为证。诗里面说：“采香镜里木兰舟，角蕊吹芳烂漫游。落日青山都好在，桑间荞麦满方舟。”那么范成大呢，写的也是江南的景象啊，就是说他呢坐着一艘木兰舟啊，一艘小船儿，就摘荷花。那么就在这个南方的水乡啊，桑树种植的这个桑间，荞麦满方舟，啊，在这个桑树中间居然都种满了荞麦，可见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荞麦这种粮食作物早已经传播到了大江南北。荞麦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主食啊，那么在了唐宋时期呢，荞麦还一路向东传播到了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比如在朝鲜半岛，著名的朝鲜凉面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日本呢，也是一个消费荞麦的大国，喜欢吃荞麦面。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啊，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在日本的江户啊这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就有几千家荞麦面馆，而且日本人呢，流行在除夕夜吃荞麦面，就像我们北方中国人正月初一吃饺子一样，成为日本民族的一种节食。很多华夏的食物，在我们和周边国家、周边文明的交织交易的过程中，逐渐的走出了国门，成为这个人类共同喜爱的一种美食。这也是华夏饮食文明为周边的文明、为东亚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重要的贡献。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5: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6: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业地理格局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1部第8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

0: 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1: 不同的粮食作物啊，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比如在我们文明的这个起源期，黍、稷啊这些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了文明的这样一种成长期、成熟期的时候，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的表现呢，就是我们的人口开始大幅度的增长。比如明朝末年的时候，中国只有1亿人口左右，但是到了清后期，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3至4亿。那么这种人口巨大的增长，这种文明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呢？它和一种今天要讲的粮食作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粮食作物就是玉米。大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登基。那么登基以后呢，他颁布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就是要解除奉行了200多年的海禁政策，宣布从此东南沿海的中国居民可以出海经商，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呢，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它意味着我们中华文明从原来的内敛保守转向了开放，大量的和海外进行贸易。隆庆皇帝他在位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是明代后期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至少完成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呢，就是他结束了和北方蒙古的战争，达成了双方议和。其次呢，就是他锐意改革，启用了一批新锐锐意改革的官员，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高拱、徐阶等等，这些人都是在隆庆朝得到提拔重用的。第三呢，就是他宣布结束200年的海禁政策，从此中国人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那么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一开始要实行海禁政策呢？这和明初的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中，有一部分敌对的势力，比如苏州的张士诚啊、方国珍呢 他们都有大量的水军。那么在战败之后呢，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呢就流亡海外，在周边地区兴风作浪。那么为了断绝这些张士诚的残余势力对明朝的袭扰，所以当时呢明朝宣布了海禁。其次呢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经过元末的这样一种农民战争长期的动荡之后呢，国家元气大伤，那么政府呢急需要通过提高税收政策获得足够的资金重建国家的政治经济。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垄断对外贸易。所以明初的海禁政策并不是说不允许海外贸易，是不允许民间与海外直接进行贸易，而是由官方垄断这个海外贸易。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这个海外贸易的这个高额的利润直接进入了国库。那么明朝政府呢就用这笔钱来重建被战争打烂的国家。也正是这样一些考量，明朝初年的时候他们实行了海禁。海禁政策呢一直坚持实行了196年，直到隆庆元年隆庆皇帝上台，那么就彻底的废止了这个国策。隆庆开关标志着明朝政府国策的一次重大转向。那么自从隆庆开关之后，海量的中国商品

丝绸、瓷器等等啊，大批量的运往欧洲。但是呢，欧洲的商品却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我们中国呢，又不愿意跟他们以货易货，我们就选择了只要白银交易。西方呢，被迫直接用白银来和中国进行外贸交易，导致在隆庆开关之后的70年里面，全世界的白银开始流往中国，啊，形成了贸易顺差。那么在这70年里面，有多少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呢？有人大概统计过，有3亿5千万两之巨。由于大量的白银流往了中国，在欧洲呢就出现了银荒，银子都不够用了，迫使西方的这些殖民国家呢，开拓海外殖民地去寻找更多的白银储备。这样的话呢，像西班牙啊、葡萄牙政府啊，他们就来到了美洲，在美洲的墨西哥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矿。那么这些国家呢，就在墨西哥开矿，直接把白银铸成银币，然后一船一船的运往中国，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长途跋涉而来的商船，船员不可能不带一些吃的东西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把一些产自美洲的食物和一些农作物，随着这些商船带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我们熟悉的辣椒、玉米、红薯等农作物，都是在隆庆开关海外贸易的这个过程中，逐步的从美洲被带到中国东南沿海来的。我们今天讲的玉米就是其中的一种大宗粮食商品。那么，当玉米刚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时候，它只是一种海外的粮食作物。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的粮食作物，而且已经播种了1、2千年，中国人已经非常熟悉了。要让中国人去接受一种新的、原来没有尝试过的粮食作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由于海外的商船，它的这个停泊地主要在东南沿海，特别是在福建一带，它就有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知道，福建省它的地形非常特殊，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那就是福建省啊，这个地方啊，它多山，平地非常少，水田很少。这样的话，只能少量的种植一些水稻等农作物，而大量的山区呢，无法被有效的开垦和利用，因为没有适合在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而玉米恰恰是一种在墨西哥高原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粮食作物，它非常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这样的话，人们就逐渐的发现，哎，玉米这种农作物可以在我们福建的山区种植。于是首先玉米就以福建为突破口，传入了中国，并开始得到初步的传播和种植。这样的话，福建的很多山区开始种植玉米，也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你比如福建莒田流传着这样的玉田竹枝词，说："青黄细燕秧田足，拍手齐歌大有年，佳节清溪报五天，齐声招楚木兰船，五丝豪起江陵冢，来插前村玉米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这里呢，粮食丰收了，大有年就是丰收年。我们刚才讲了，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呢，这个地方想获得粮食丰收，那是很难的呀，因为它种田的这个地太少，但是居然呢，他们就获得了大丰收，所以人们呢非常的开心，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的活动。那么为什么在福建这种耕地很少的省份，当地人能够获得大有年呢？粮食能够获得大丰收呢？后面两句点明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起来了江陵种，江陵种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外来的粮食种子。而这种粮食种子呢，播种到当地之后，当地原来不能种地的这些山地都可以产粮食了，这样的话，村子里面呢出现了玉米田。因为玉米的引种，过去粮食一直欠收，粮食不足的福建地区，结果成了一个丰收富裕的地区。可见人们对于玉米这种新引进的粮食品种的喜爱。玉米这种粮食作物主要有三大优点，首先就是它适合在高海拔地区种植，特别是高原和山地，这使得玉米具备了其他粮食作物不具有的优势。

0: 第二呢是玉米高产，相同的土地种玉米和种其他粮食作物收获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得玉米在这个后来的竞争中胜出。第三个特点呢是玉米耐旱，海拔高的地区往往都是干旱少雨缺水的地区，而玉米呢因为它在墨西哥它本身就处在一个旱带，这样的话它进化出了一种抗旱的本能，而且玉米的根系非常强大，可以从很深的地层去吸取水分，这些原因呢都导致玉米不怕旱啊，在旱季也能够有不错的收成。由于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势，玉米呢逐渐的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开始广泛的得到种植。
1: 玉米具有耐旱耐贫瘠的特性，能在高海拔的山地丘陵等传统农作物难以生长的地区种植，这使得大量原本荒废的土地得到了有效利用，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通过提升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明清时期因人口激增引发的粮食危机和资源压力。那么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究竟是何时开始在国内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而明清时期出现人口激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那么玉米这种优质的粮食作物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播种和传播呢？从文献的记载看，应该是出现在清中叶以后。例如清代的《遵化通志·余地志》记载说，玉米这种农作物我们河北遵化原来是没有的，也就是华北平原在嘉庆之前居然都没有玉米。那么后来到了嘉庆年间呢，有一些种红薯的人他呢携来了几粒玉米开始植在自己家的园子里。那么后来人们发现，哎呦，这个粮食作物的产量很高啊，于是呢就开始去讨换这种种子来播种，这样就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华北平原的这个玉米种植就从这最初的几粒玉米开始逐渐的扩展开来了，后来就越种越多，最后居然成了大田之家，就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由此这个记载可见呢，玉米在华北平原的普及应该是在清中叶以后发生的。那么玉米为什么会在清中叶开始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呢？这和当时中国的这个人口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清康熙51年，清政府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国策，叫做永不加赋。也就是说，从康熙51年开始，无论你的家里生多少人口，都不再增加人丁税，意味着把人丁税取消了。到了雍正时期呢，又实行了摊丁入亩，把这个人丁银摊入到地丁银里面，就是你生多少孩子都不用交税了。于是中国在这个时候人口呢就开始爆炸性的增长。话说回来了，人虽然可以爆炸性的增长，但是粮食的生产并不能爆炸式的增长啊，因为当时我们还处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还是满足于一种用畜力劳动、用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劳动，就是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可能有化肥啊、农业机械啊这样一些现代化的手段。那么你的人口增加了，哪里来这么多粮食来养育这些人口呢？就成为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而玉米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玉米的高产性啊，玉米不仅在平原地区得到大规模的播种种植，而且在广大的山区也开始得到了普遍的种植。因为过去很多山区啊都是荒地啊，那么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口压力的增加呢，很多平原地区耕地有限，已经无法去养活这么多的人口，就只好逼迫着人口向山区迁徙。这样的话，在清中叶以后就出现了平原地区的农民大量的进山垦荒向山区迁徙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贫民敢于向山地去迁徙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迫于生计。我们知道清中叶以后，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太平盛世，很少发生战争，也很少发生瘟疫，人口的繁衍呢又很快。那么这些增加的人口呢，原来的土地是无法去承载的，那么迫于生计压力，这些人就被迫去向那些原来没有被开垦的荒地进军。这些荒地往往都在山区，这样的话就有大批的农民携家带口的到山区去垦荒。其次呢，

这些山区的土地呢，地租非常便宜，啊，因为本身这些山区的土地啊都是山林地，很多都是无主之地，对吧？即使是有主人的话呢，因为都是荒地，啊，租这么一块地呢，地租非常的便宜，廉价的地租就吸引着他们向山区、向深山区去迁徙。但是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产的粮食种子，红薯、玉米、土豆等粮食种子，这个时候都已经传入中国了。而这些高产的物种呢，在平原地区虽然得到了种植，但是在山区呢，因为人迹罕至啊，很多人还不认识。而这些平原地区的居民呢，就手握这些高产物种，到深山区去包山头、垦荒。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大规模的从平原向山地移民的运动。这些移居到山区的这些农民呢，因为他们都在这个山里面啊搭棚子居住，所以一般都被称为棚民。因为他们都不是本地人啊，都是外来人口，所以当地人呢也把他们称为客民，做客的这种居民。但是恰恰是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高产的粮食作物物种。他们来这里呢，进山垦荒，把大片的过去的撂荒地，把大片的山林地改造成农田，开始在这里播种玉米、播种红薯等高产的农作物。也恰恰是这些农业措施的实行，清中叶以后啊，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的增加，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需要，支撑起了中国人口爆炸的红利。

玉米与其他农作物相比具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业地理格局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0: 金秋时节，漫步农家小院，你会看到屋檐下、竹匾里铺满了一片片金灿如阳光的玉米。这些颗粒饱满的金色珍珠，不仅是丰收的信物，更是中国农耕文明与外来作物奇妙邂逅的见证。自明朝传入中国，玉米就以生命斗士的姿态，在中华大地深深扎根，在炊烟中幻化出千般滋味。从北方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到南方清甜软糯的煮玉米棒，从市井巷口的爆米花机怦然炸开的童年记忆，再到融合异域风情的酥脆玉米饼，从饥荒年代的隐形功臣到今日的黄金产业，玉米秸秆化作重要的燃料，胚芽提炼出清香油脂，玉米淀粉成为食品、纺织、造纸和医药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百年沧桑，这份质朴的香甜仍然在田园与都市间生长出延绵不绝的生命力。那么相较于传统的五谷，玉米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它又是如何从边缘作物一步步跃升为餐桌上的主角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八集《玉米养大的帝国》。
1: 除了有利可图之外，清政府对于进山垦荒种玉米的提倡和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啊。你比如当时清政府专门出台政策，农业政策就规定说，凡是进山垦荒的农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免除徭役和公粮。那么这种政策无疑就刺激了这些贫苦农民更多的向山林地进发。那么清政府为什么要实行这样一种鼓励垦荒、鼓励大家到山区去种玉米的政策呢？这和清政府统治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清入关的前期，立国之初呢，根基未稳，就导致呢，他们对很多地区并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所以一看这个建国之初，他为什么要设置三藩啊？为什么要设置很多这种自治的地区啊？跟他这个统治力量不强，达不到这些边远地区有关。那么为了维护初期他们统治的稳定，当时清政府就大量的实行了土官治理的政策，就是在边远地区、边境山区、山林地区尽可能多的任命当地的土著的首领来担任地方官啊。这些地方官呢都是可以世袭罔替的，父亲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孙子接替，家族统治。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它减少了中央政府统治的成本，就中央政府不用往这里派官员了，也不用去提供俸禄，不用去养着这个公职人员了，当地人自己就搞定了。其次呢，它有利于清朝统一整个中国，你的地盘还是你的，换个名字而已，只要你承认我中央政府的权威，你听我的，那么你该干什么是干什么，你的利益不受丝毫的损失。这样的话也得到了大量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拥护。但是到了清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政府执政能力的增强，国家实力的增强，统治的稳固，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就开始改变以往的设置土司的政策，史称改土归流，就是把过去由土司土官管辖的地区尽可能的缩小甚至取消，而在这些地区呢，派驻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流官来管理。所以这一政策呢就被称为改土归流。因为设置流官，设置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这个官吏，他们可以更好的提高国家的行政效率，保证国家的统一。那么改土归流首先要保证在那个地方能够有设置流官的条件，就是那个地方要有人口，特别是要有平原地区的人口啊，因为

0: 因为当地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只听自己的首领的，不听你流官的啊，流官的这没有威信，所以最好当地呢又没有大量的移民进去，为这个设置流官、改郡县啊、设官署创造条件，所以清政府就看到了这次大规模的山地移民为这种改土归流带来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这个嘉庆皇帝啊，有一次就在朝堂上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即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啊，他就说啊，我们把这个南山里面的这些可以耕种的林地啊，都分给这些流民、这些移民，让他们呢把山林砍伐之后呢，变成农田。啊，这样的话呢，山里面原来人烟罕至的地方，就慢慢的变得人烟稠密了。那么朝廷就可以在这里设立郡县、设立流官、设立厅署，来直接管辖这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把原来土官管辖的那个权力逐渐给取消了。所以，清政府鼓励民间进山垦荒，还有政治上的考量，出于国家统一、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也就是说，清政府利用玉米种植的推广，间接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帝国全境的控制。
1: 玉米的广泛种植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人口剧增带来的粮食压力，甚至好像还为清政府进一步巩固了统治根基，实则如同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它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粮食问题，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生态环境，为清王朝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那么玉米过度种植究竟给清王朝埋下了怎样难以化解的隐患呢？
0: 中国人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叫做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比喻啊人们干事啊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总是顾头不顾尾，一边干着一边丢着，不能够把这个成果连续的积累起来。那么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他们说这个狗熊啊喜欢吃玉米，到了玉米成熟的季节呢，就到这个玉米田里面去摘玉米吃。而且狗熊摘玉米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先掰一个玉米下来以后夹在自己的腋下，然后呢再去找玉米，看到更大的一穗玉米它就又去掰那个玉米，这样的话它腋下的玉米就掉落了。这样的话无论狗熊在这个玉米地里掰了多少玉米，它的腋下永远只有一个玉米。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哲理的小故事，但是我们想过没有，这样一句歇后语它一定出现在玉米传入中国之后，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可能想象有玉米这种农作物的。那么狗熊偷吃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是夹一个掰一个呢？我还真求教过一些动物学家，没有人见过狗熊在腋下夹玉米的情况。我又翻阅了一些地方志啊，清代的地方志，发现呢在地方志中呢倒是有关于动物偷吃玉米的记载。因为这个清中叶以后大量的移民到山区去垦荒，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动物的乐园，那么人们侵占了他们的生活空间，在这里种上玉米，那这些动物自然就会以玉米田里的玉米为食。但是从方志的记载来看，人们记得当时更多的偷玉米的动物是猴子而不是狗熊。比如道光年间的一条地方志记载说，野禽兽皆居山，山中人见多，虎豹熊皮亦稀见矣，猿猴幽火，秋收时出窃包谷，山农积之有弊者。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山里面呢虎豹狗熊这类动物啊其实已经非常少见了，最常见呢是猴子成群结队的去偷玉米，而且呢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还把有些偷玉米的猴子给打死了。所以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现象应该不是狗熊掰玉米，而是猴子掰玉米。而且当地民间呢还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猴三班包谷，得此失彼。包谷就是玉米，猴三次去摘玉米搬包谷。那么 每摘一穗儿就扔一穗儿，最后手里只有一穗儿。这个歇后语其实就是狗熊掰棒子这个歇后语的前身。

动物，它完全有可能到人们开垦的玉米田里来偷玉米吃。其次呢，就是猴子在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啊，是一个精灵古怪、非常聪明、智商很高的动物。那么人们就会认为，猴子这种动物这么聪明，怎么可能干这种顾此失彼的事情呢？相反，狗熊傻大黑粗啊，在我们的这个文化中、传说中，它都是一个呆傻的形象，智商不够的形象啊，所以人们更愿意相信狗熊掰棒子的时候是得此失彼的。其实它的前身反映的是清朝后期啊，中国人大规模的种植玉米和山区的猴群啊来偷吃玉米的这样一种社会场景。根据文献的记载啊，当时不仅是猴子经常去偷窃人类种的玉米，野猪、獾等动物也经常去破坏人们的玉米田、玉米地。直到今天啊，在比如像湖北的神农架呀这样一些地区，野生动物还经常对山区的玉米地造成破坏和威胁。山区的垦荒种植玉米固然增加了清朝末年中国的粮食收入，支撑起了中国的人口爆炸，但是由于大量的在山区垦荒，也造成了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呢，这种垦荒啊是一种粗放式的垦荒，移民到了当地之后，首先要砍伐树木，把大棵的树木伐掉，运下山去当木料或者用来盖窝棚，灌木呢就一把火烧掉，让这个草木灰呢全部落到这个田里面，然后把这个田地开垦成玉米田种植玉米。这样做呢就导致大量的山区植被啊，原始的植被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黄河上游和长江上游，本来那里的山区的土地就非常的瘠薄啊，这样的大面积开垦之后呢，就导致这个水土流失非常的严重。其次呢，是这些土地大部分是从当地的土著人手里租种的，也就是他付了地租租种的。而玉米呢，这种粮食作物在一个地方种了几年之后，当地的肥力下降的就非常厉害，就不适合继续播种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把这块田地废弃啊，撂荒掉，重新再去租一块新的林地，然后重复前面的过程。这样就是竭泽而渔啊，没有任何的生态恢复和植被恢复的措施，就导致在清中期以后，我们西南地区的大量的山地被砍伐殆尽，从原来茂密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铜山。这样的话也导致水土流失加剧，那么上游的水土流失加剧又造成了中下游的河道的抬升和洪水的泛滥，所以到了清晚期以后，中国的洪灾特别多，也导致这个老百姓颗粒无收，饥民四起，最终呢也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这是玉米大规模种植所带来的一个副作用。过去我们中国人呢因为粮食供应紧张，能够吃到的零食也很少，而用玉米做的零食，特别是爆米花，是很多60后、70后、80后小伙伴的一种最爱。爆米花这种零食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你像1937年的大公报就记载说当时啊，上海的影剧院里面啊，然后在演出的时候，小贩们就会售卖爆米花。而且这个文章还记载说呀，说当时啊，在这个江南地区啊，人们流行呢在正月十五这天，家家户户用玉米做爆米花，把这个玉米啊放到炒熟的这个沙子里面啊，然后做成这个爆米花，目的呢是用来占卜，卜一年之休旧啊，就是来占卜一下，看看我这一年啊，我这个粮食是能够丰收啊，还是能够欠收啊？啊，如果这个爆米花啊爆的都非常丰满，个个都爆开了，那就好，预示着这一年啊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啊，如果是有的崩开了，有的没有崩开，那就是这一年啊可能会欠收。记载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与玉米有关的文化。那么利用粮食的特点来制作米花的这种做法，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诗人范成大这个诗的注解中说，炒糯谷以补，俗名薄蝼，北人号糯米花。糯谷就是糯米，因为宋代的时候玉米还没有传入我国，
那个时候人们做爆米花呢用的是糯米。

啊，糯米加热之后膨胀变成米花。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人仍在吃这种米花做的食物。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小学校的这个售货亭旁边经常有这种把这个米花呀、啊、雪白的米花用糖稀啊粘成这个圆形，或者是切成这种方形，然后还售卖的这种小食品。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也能够看到这种膨化了的食品啊，做成各种各样的这种米果呀、米香果呀、这种小零食，非常受到孩子们的喜爱。那么前文1937年《大公报》文章中所记载的民间用爆米花的方式来占卜这种行为，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这个也是出现在宋代。玉米在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首先是因为它的产量非常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急需要提高粮食的亩产量。那么在所有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中，玉米的产量几乎是最高的。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所以在这个清代和民国时期啊，大量的平民百姓实际上是以玉米为主食的，因为我们白面非常稀少，平时吃不起，人们用玉米做成玉米面，做成玉米窝头、玉米馒头、玉米贴饼子，各种各样的食物吃法非常多。玉米除了作为一种粮食作物之外，玉米呢还是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玉米中可以提炼玉米油，而玉米油中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对人的心血管非常好，所以玉米油啊是一种高档的植物油。玉米还是中国这个饲料的大宗，随着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肉蛋类的这种食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那么这些禽类啊，牲畜，他们也要吃饲料，他们的饲料80%其实都来自玉米啊，所以说是玉米啊支撑起了我们现代人无肉不欢的这样一种饮食习惯。玉米还是一种重要的燃料，玉米可以生产乙醇啊，我们国家呢现在正在提倡这种乙醇汽油。那么乙醇汽油中添加的乙醇，绝大多数的乙醇都产自玉米，所以玉米呢还是一种能源作物。在农村过去啊，玉米杆是一种重要的柴火啊，是一种燃料。山上的这个树木啊不能随意的砍伐，那么生火取暖呢主要是靠收获的玉米。把玉米收获来之后，把玉米杆砍回来放在自家的院子角落里自然的阴干，那么到了冬季就可以用来生火做饭。正是由于玉米啊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玉米呢也从一种外来作物转化成了一种中华文化的符号。中国说这个多子多福，那我们的吉祥符号呢往往是用了石榴或者用莲子莲蓬来代替。但是玉米引进来之后，我们发现哎呦，玉米的子也是多子啊，啊，这样的话玉米也有了多子多福的寓意。而且玉米的颗粒在成熟的时候主要是金黄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金玉满堂这样一个好的彩头，而玉米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很好的象征物。所以后来呢在民间啊，很多的雕刻、很多的年画、绘画作品中、艺术作品中都出现了玉米的形象。所以玉米也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吉祥物、一个吉祥符号，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总之，玉米虽然是一种产自外域的农作物，但是随着中外贸易的交流，在明代它就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又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所以在明清以后在我们中国大面积的种植。也正是由于玉米等优良品种的引种，清代以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口繁盛、人口爆炸的景象。如果没有玉米的引种，我们今天中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人口体量，所以玉米为中华民族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 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7: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3: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

0: 以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1: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心该寄给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 都可以变。

0: 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网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5: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7: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8: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 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9: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9: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0: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鸿凯。
21: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2: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2: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 五谷及秋水而饮食，人们忙时云卧

0: 俯身闻古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新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2: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3: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4: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家乐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

0: 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当弗朗兹听到伯爵说行刑的顺序和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其中的一个犯人会被缓期执行处决，他感到非常吃惊，便问道：
2: 是给安德烈亚·隆多洛吗？
1: 伯爵漫不经心地接着说：
3: 不，是给另一个，给佩皮诺，那个又叫洛克普廖里的人。这样您虽观赏不到斩刑，但仍有垂刑可看。如果初次见识，即便是第二次吧，这种刑罚也是十分有趣的。至于另一种极刑，想必您也熟悉了，显然过于简单，过于干脆，没什么刺激可言。断头机不会出差错，不会抖动，不会空斩一刀，也不会像割下德夏莱伯爵头颅那个士兵那样砍上30下的，好像是黎塞留把这个受刑者推荐给那个士兵似的。哈，听着，说到用刑，别谈欧洲人了，他们什么也不懂。论残酷，他们还处在启蒙阶段，或者更确切地说，已经过了迟暮之年了。
1: 弗朗兹答道：
2: 说真的，伯爵先生，可以设想，您对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刑典已经做过一番比较和考证了。
3: 至少没有几样刑罚我没有见过的。
1: 弗朗兹问：
2: 那么您观看这些恐怖的场面时感到快乐吗？
3: 我最初的感情是厌恶，接下去是无动于衷，再后来则是好奇了。
2: 好奇？这个字眼太可怕了。
3: 为什么？在生活中几乎只有一件事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死亡。哈哈，灵魂以什么方式溢出躯体，依照不同的性格、气质，甚至民族习俗，人们又是如何忍受从生到死这崇高的过渡的？难道研究这些不很有趣吗？至于我，我有一件事可以向您保证，那就是看处死人的场面越多，自己死时就越轻松。依我所见，死亡也许是一种刑罚，但不等于赎罪。
2: 哦，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请解释一下，因为您对我说的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难以尽述。
1: 这时伯爵的脸显露出了刻骨的仇恨，这要是换上别人，脸就会涨得通红。他说道：
3: 倘若一个人用闻所未闻的酷刑让您的父亲、母亲、情人，总之让您失去他们，就会在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空白，一块永远淌血的创伤的亲人在无休止的折磨中死去了。结果呢，仅仅是让断头刀在枕体和凶手的斜方肌之间过了一下，让使您受尽了多年的精神折磨的人仅仅忍受了几秒钟的肉体痛苦，您就认为社会给您的补偿足够了吗？
2: 是的，
3: 这我知道，人类的法庭不能给人以多少安慰，但他只能一血还血，如此而已。所以我们也只能实事求是地要求他，不能过分呢。
4: 我再给您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某人作为社会基础的一份子被人杀了，社会受到伤害，以处死来报复，这可以理解。可是还有的人，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心都被撕裂了，而社会根本不闻不问，连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远远不够的报复手段都不提供给他。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还有的人罪大恶极，连土耳其的尖庄、波斯人的凹槽、印第安人的火烙都显得用刑太轻，而麻木不仁的社会却听之任之，不加惩处。难道没有这样的情况吗？您说说，难道没有这样的罪恶吗？
2: 有的，为了惩罚他们，社会才允许决斗吗？
4: 决斗，倘若目的是报复的话，凭良心说，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做法近乎于开玩笑了。某人夺走了您的情人，勾引了您的妻子，玷污了您的女儿，本来天主创造生命是为了使人人都能得到一份幸福的，您完全有权利等待上帝的恩赐，可是某人却让您一辈子受够了痛苦、贫穷和耻辱。那么您以为只要在那个使您思想错乱、内心绝望的人的胸膛刺上一箭，或者往他的脑袋上撂一颗子弹，就报仇雪耻了吗？算了吧，还不说那人常常还是决斗的胜利者，这样他已经不能在世人眼中为自己证明，甚至还被天主赦免了呢。不，不，倘若我要报复，我不会用这种方式的。
1: 阿尔贝听到伯爵这一番奇谈怪论而感到惊讶，他插嘴问道，
2: 这么说来，您不赞成决斗了，而且您也不会决斗？
1: 伯爵对他说，
4: 好，我会决斗，请理解我的意思，我可以为一件琐事，为一次羞辱，为了别人说我不诚实，或是为一记耳光而决斗。由于我经常锻炼，所以灵巧而敏捷，又由于我饱经灾难，所以我能临危不惧。我决斗时可以更加从容不迫，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能杀死对手。哈，我也会决斗，我决斗仅仅是为了这些事情。可是对经受的缓慢、深沉、无限且无休无止的痛苦，如有可能，我就要对造成我这种痛苦的人还以同样的痛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同东方人所说的，他们是我们一切方面的老师，是天主的选民，他们懂得如何创造梦中的生活和现实中的天堂。
2: 不过根据这种理论，您作为原告又充当了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如果要把握分寸，使自己永远免受法律的惩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仇恨是盲目的，愤怒使人丧失理性，倾泻仇恨、报复图快的人也同样会冒风险的，也可能会尝到苦果呢。
4: 对，假如他贫穷而又愚蠢，是会这样的。但假如他是百万富翁而又聪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再说，从最坏处想，他也只是承受我们刚才说的刑罚，也就是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用来取代折刑和车轮刑的那种刑罚。想想吧，倘若他报了仇，这点刑罚又算得了什么呢？照他们说的，这可怜的佩皮诺很可能不会上断头台了。说真的，我还真有点惋惜，否则您将会看到这种刑罚的过程有多短促，是否值得我们来议论一番。不过说真的，先生们，狂欢节这一天， 谈论这个题目未免不合时宜。怎么会谈起来的呢？啊，我想起来了，您刚才要我在窗口留一个位子。好的，就这样，给你们留着。不过我们还是先去吃饭吧，一位仆人已经来告诉我们可以进餐了。
1: 果真，一个仆人此刻打开客厅四扇门中的一扇，庄严地高声宣布道：
2: 请入席。
1: 两个年轻人站起来走进了餐厅。早餐极为丰盛，而且极为讲究，事后周到细致。用餐的时候，弗朗子瞟了一眼阿尔贝，他以为阿尔贝听了他们主人的一番话会产生某种想法，在他的目光里能够看得出来。可是或许是阿尔贝一向漫不经心，对于伯爵那场谈话根本没有在意，或许是基督山伯爵在谈到决斗时做了让步，多少使阿尔贝心平气和了一点。或许由于我们叙述的一些往事只有弗朗子一个人知道，所以伯爵的理论只对他一个人加倍产生了影响。总之，弗朗子没有发现他的同伴有任何异样的反应，恰恰相反，他就像是在被迫吃下四五个月世界上最糟糕的伙食之一意大利菜之后正在大快朵颐呢。而伯爵呢，他只是在每样菜上稍稍动了一下，仿佛他与宾客同上餐桌仅仅出于礼仪的需要，要等宾客们走了之后才会再认真吃几样奇特而别致的菜肴似的。弗朗子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伯爵在伯爵夫人心中引起的惶恐情绪，并想起了在和伯爵夫人分手时他心中留下的那个执着的想法。伯爵也就是那个他向伯爵夫人指出的坐在对面包厢里的那个男人，是一个从坟墓里出来的吸血鬼。早餐结束的时候，弗朗子抽出怀表，伯爵向他问道：
4: 哦，您要做什么呢？
1: 弗朗子答道：
4: 请原谅我们伯爵先生，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办呢。愿闻其详。我们还没有化妆的服饰用品，眼下化妆很时兴呢。
5: 别为这个操心了，我想我在波波罗广场有一个专用的房间，你们如果不吝告诉我爱穿什么衣服的话，我派人送去就是了，我们当场就能换装的。
1: 弗朗子大声问道：
4: 在行刑之后？
5: 也行，在这之前之后或期间，悉听尊便。
4: 面对断头台？
5: 断头台是节日的一个内容。
4: 嗨，伯爵先生，我想过了，对您的盛情我感激不尽，我能在您的马车上在罗斯玻璃宫窗口占有一个座位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在波布罗广场的那个靠窗的位子，您尽可以另作安排了。
5: 这样，我得预先告诉您，您可失去一次机会，看不到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了。
4: 您以后叙述给我们听好了，我相信事情一经出自您的口中，给我的印象将和我亲眼看见的一样真实。再说我不止一次想亲眼看一回杀人的，但一直下不了决心。您呢，阿尔贝？
3: 我看见过处死卡斯特，不过我想那天我有点喝醉了，我放学后不知在哪家酒吧混了一夜，出来了以后才看到的。
5: 再说不能因为你们在巴黎没做过某件事，在国外就不能去做了，这可不是一个理由啊。旅游嘛，就是增长见识，换了一个地方就得什么都看看。请想想吧，如果有人问你们在罗马怎么处死人的，你们回答说不知道，这有多难堪呢？还有，听说那个罪犯是一个无耻之徒，一个古怪的人，

0: 格斗中杀死300头狮子和108个人，再想想那鼓掌喝彩的8万个观众，那领着要出嫁的女儿去那里的明智的主妇吧，想想那些长着一双玉手的迷人的童真女吧，他们用指头优雅地点了一下，仿佛在说，去吧，别偷懒了，给我结果了那个人，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1: 听到这儿，弗朗子问阿尔贝，
0: 您去吗，阿尔贝？是的，我亲爱的，刚才我的想法和您一样，但是伯爵的口才让我改变了主意。既然您愿意去，那么就去吧。不过我想借到伏流街去波波洛广场，有可能吗，伯爵先生？步行可以，坐车不行。那好，就步行去。您真有必要走伏流街吗？是的，我在这条街上要看一件东西。那就这样吧，就走伏流街吧。我们可以让马车在波波洛广场靠巴比伊诺街口那儿等我们。再说，我也不反对去到伏流街去看看我下达的命令执行了没有。
1: 这时仆人打开车门，他说道，
0: 大人，一个穿着苦修士衣服的人请求和您说话。啊，是的，我知道是什么事。先生们，请你们先回客厅，在中间的茶几上有上好的哈瓦那雪茄烟，我待会儿就来找你们。
1: 弗朗兹他们站了起来，从一扇门走了出去，而伯爵向他们再次表示道歉之后，就从另一扇门出去了。阿尔贝本来是个烟鬼，自从他来到意大利之后，抽不到巴黎咖啡馆的雪茄烟，觉得牺牲颇大，于是赶忙走进茶几，看见是货真价实的普罗雪茄，高兴地大喊一声。弗朗兹问阿尔贝，
0: 哎，您对基督山伯爵有什么看法？
1: 阿尔贝对弗朗兹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明显地感到吃惊，他说道，
0: 有什么看法？我想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家里的气派很大，他看得多，懂得多，想得多，他如同布鲁托一样是个斯多葛主义者。
1: 说到这儿，阿尔贝钟情地吐了一口烟，烟雾向房顶呈螺旋形袅袅上升，接着补充说道，
0: 除此之外，他还有上等的雪茄烟。
1: 这就是阿尔贝对伯爵的看法。然而由于弗朗兹深知阿尔贝一向自夸他不经过深思熟虑是不会对人和事妄加评议的，所以他也不试图改变阿尔贝的看法了。他说道，
0: 不过您发现一件奇特的事情了吗？什么事？他盯着您看的神情。盯着我看？是的，是您。
1: 阿尔贝想了想，然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0: 哦，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不在巴黎已经一年多了，哼，身上穿的大概像阴曹地府里穿的衣服，很可能伯爵把我看成一个乡下人了。哎呀，别乱猜了，亲爱的朋友，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啊，我求求您告诉他一声，我可不是乡下人。
1: 弗朗兹笑了。过了一会儿，伯爵进来了，他说道，
0: 我来了，先生们，一切都已为你们安排好了，马车直接去波波洛广场，如果你们愿意，我们自己从伏流街走，请带上几支雪茄烟，德摩尔塞夫先生。
2: 啊，非常乐意，因为你们意大利雪茄烟啊，比专卖店的烟更糟，等您来巴黎的时候，我将尽力回敬您。
0: 我不会拒绝的，我打算过几天就去，既然您首肯了，我会叩您府上的大门的。走吧，先生们，走吧，我们没有时间浪费了，已经12:30了，出发吧。
1: 一行人走下楼梯，这时车夫按照主人最后的吩咐顺着巴布伊诺街行驶，而步行者则走上了西班牙广场，又走过了弗拉蒂纳街，这条街直接通向对峙着的菲亚诺宫和罗斯波里宫。弗朗兹一个劲儿地 朝后一座宫的所有窗户

0: 他没有忘记，在斗兽场废墟上，穿披风的人和特朗斯泰菲尔人之间约定的信号。他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口吻问道：
1: 伯爵先生，您的窗口在哪儿呢？
2: 最后的三扇。
0: 伯爵很自然地答道，毫无矫饰之情，因为他不可能料到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出于某种目的。弗朗兹的目光迅速移向那三扇窗口，两边的窗口挂着黄色锦缎，中间的那扇挂着白色锦缎，上面还有一个红十字。穿披风的人信守了给特朗斯泰菲尔人许下的诺言，现在不该再有疑问了，穿披风的人就是伯爵本人。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啊！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继续谈疼痛啊，继续谈一谈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今天还是讲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已然出现这个情况了，怎么样去缓解？那先请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陆桂军大夫和刘芳大夫给我们谈一谈呢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控制。前面讲到了这个病还是要早看，其实很多的病人家都给过我们机会，比如说带状疱疹呢本身是跟免疫力有关的啊，其实我们如果提升了免疫力，出现带状疱疹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出现了以后它这种疾病的发展程度也会有所差异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啊，它跟水痘有关系，所以我们有过水痘的情况下对于水痘病毒这点还是要稍微的关注一下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呢本身有时候是可能先疼痛后出疹的，一旦出现疼痛出疹，那我们要及时的治疗，规范的治疗，这样的话才不至于造成了一个后遗神经痛。一关一关一关都是可以防，尽管是这样，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人啊，我接触过好几位了，非常的折磨。所以哎呀，真的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科普的，否则一旦发展到后遗神经痛比较麻烦一些。像这类的病人主要的原因还是早期没有重视。
9: 对，
8: 这么给等于是有点牵延下来了。
9: 对，早期没有控制好，然后这个病就越拖越久，越拖越久，越到后来就越难治。
8: 你们

0: 临床当中能见到这样的比较拖的比较麻烦的病人？
1: 有很多。
0: 陆主任，我知道您是医学视野比较开阔的啊，对于不管中西医都是比较接纳的，当然我们是指的正规的啊。那您如何看待不同的医学方法在治疗后遗神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方面的一些作用？您觉得比较好的，对患者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2: 这一点上我们祖国医学确实在一些疑难疼痛治疗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嗯，点确实是这样的。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大概演的是几十年前了吧，应该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左右，还是60、70年代，我具体记得不是很清楚。当时是欧美哪个国家的一位医生在，好像是咱们协和医院拍的。这个片子就是用我们传统的针灸去止痛。片子里我记得展示的是一个孕妈妈生孩子的过程啊，她的止痛过程并没有用现代医学的一些止痛的办法，用的是传统的针灸的这样一个方法。可见我们祖国传统医学在治疗疼痛止痛方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啊。当然我们还是主张一个多学科合作，而不是单纯的说哎，我就用这个我就用那个既然我们有两种武器呢，我们还是可以综合的去使用的，而不要说过于的带有某一种方法带有一定的偏见吧。
2: 多学科的合作对疾病的总体把控能力会增强很多。但是总体病程来说，就我们这个疼痛科学科来说，我认为就像刘老师说这个，早期的积极控制这个病毒，防止局部感染，早期用一些这个防止急性疼痛慢性化的药物，后期及时的神经调控，都是非常规范的疗法。那后期呢，因为很多患者，比如说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多数在老年患者，
0: 对，
2: 超过70岁以上留下后遗神经痛机会特别多。年龄越高留下后遗神经痛机会越多，那年龄越高呢，也往往基础病也越多，比如心肝肾啊或者肿瘤病史啊，这种患者用一些长期使用镇痛的药往往会有些副作用。
0: 哪些副作用？
2: 头晕、恶心、出汗，或者治疗神经痛药又会出现这个困倦，晚上上厕所容易摔倒。那这个时候合适的用一些中药疗法做补充也是非常棒的，但是再好的办法一定要尽早的实施。要实施的太晚的话，那好办法也就打折扣了。
0: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个带状疱疹其实还是除了痛之外，它还有这种化脓这样的感染这样的风险是吧？
1: 感染呀、啊。
0: 嗯，
1: 感染就是疱疹的早期，没有好好的护理，水泡破了，没有及时的用一些抗菌的药物，来涂抹啊，容易出现皮肤的激发的细菌感染。
0: 它早期可以是个小问题，但最后可以慢慢，如果不规范的管理的话，会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一个大问题。
1: 对。
2: 是的，这个同样是个疱疹，要是早期的创面维护的好的话，可能很快就结痂了。我们也见到很多民间的方法，早期把疱挑破，抹了一些卫生条件不是特别过关的一些中草药，导致局部大面积溃烂，形成很大的瘢痕，这种情况就无疑就加重了这个疱疹疼神经痛难治性的比例。
0: 我前面讲到了2年前我那个同学找到我给他的老师治疗的时候，我现在我没有去查手机，我记得当时他还给我转过来几个图片，就看上去已经就非常非常的那个场面是比较那什么了。像这种你们怎么办？就是他又不是单纯的疼痛了，有其他问题了。
1: 合并皮肤感染是吧？
0: 还会有什么问题？还会有我们不知道的问题吗？
2: 有这个，因为带状疱疹侵犯是神经，凡是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得疱疹。我见过一个内蒙的个年轻人，20多岁，得了三叉神经第一支，三叉神经第一支呢就管眼睛这一支的神经得了带状疱疹。他呢早期因为感染没有很好控制，眼睛失明了。这个眼睛失明呢见的不止这一个。还有一些这个带状疱疹以后因为做了一些神经毁损影响面部神经功能的都有。还有这个带状疱疹以后因为长时间没有很好治疗导致上肢肌肉萎缩的，这也我们都见过。
0: 也就是这个病其实不是光存在一个后遗神经的问题，如果管理不好会出现很多很多麻烦。
2: 它会影响神经功能。
0: 神经功能，
2: 对，比如说它之所以眼睛会失明，是因为侵犯到第一只以后，我们这个角膜

0: 反射就没有了。什么是角膜反射呢？比如说风特别大的时候，有个沙子迷进眼里边，你要眨眼。
1: 嗯，
0: 这个带状疱疹一旦侵犯了这个三叉神经第一支以后，眼睛角膜反射迟钝了。
1: 嗯，
0: 啊，沙子进去也不知道，所以说容易引起角膜溃疡，穿孔，进而引起失明。
1: 还是要早点治，
0: 还一定要早治。
1: 其实所有的疾病呢，早发现、早诊断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发现诊断之前，预防非常重要。那就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从预防的角度，我们就是要做好免疫力的提升啊。关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二位嘉宾为大家讲解。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是，那其实刚才陆主任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特别是后遗神经痛的话，老年人比较多，老年人经常是共病多病哈。那会不会由于他共病多病的存在，给带状疱疹的治疗，你们疼痛的治疗也带来一些麻烦？怎么样能够在这么一个复杂状态下得到比较好的控制呢？
0: 这个矛盾还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我们刘老师介绍一下吧。
1: 嗯
4: 啊，共病的话，就是确实有好多老年人都，比如说合并糖尿病啊，合并心脏病啊，各种甚至合并有肿瘤的，啊，这些慢性的、长期的疾病。那么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疾病的特点吧，选用更适合他的一些治疗方案。对，然后呢，选择治疗合适的治疗方案以后。对，然后会给他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嗯，比如说像一些糖尿病的病人，然后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用一些这个神经阻滞类的药，甚至是一些我们就微创办法的射频啊，或者是这个电刺激的这种疗法，既减少了他一些口服药、长期口服药物的问题，另外能够达到他尽快止疼康复的效果。
1: 嗯，他如果不用这种神经阻滞，他需要长期使用止疼药。
4: 对，有的人他如果不用一些这种神经调控的方案的话，他可能就得长期用药。长期用药，有的人长期用药还达不到他满意的一个镇痛效果，就非常痛苦了。
1: 长期用药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呀。
4: 对，长期用药的话，对他的这个肝肾的损伤，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对，长期用药还有一个，长时间的用药，这个药物的效果怎么样？都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0: 其实对于带状疱疹的患者，尤其是高龄的，基础疾病有很多，相互之间用药很多矛盾的。那如果能药物控制住，已经算很不错的事儿了。我们见过太多的药物控制根本就不管用的，要不吃上药以后就困倦醒不了，不吃药又疼得受不了，这是两极端徘徊。所以说这种高龄的基础病比较多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呢，虽然这个疱疹本身不会危及到生命，但是疼痛确实可以摧毁人的意志，还要早期干预啊，多想一些办法。
1: 刚才陆主任提到了说高龄老人容易留下后遗神经痛，那高龄老人如果一旦发现以后及早干预，那是不是也可以减少留下后遗神经痛的这种可能性呢？
4: 对，会减少这种可能性。
1: 其实这里边就提到一个问题啊，可能是个医学理念的问题，老人有时候有点病痛，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特别爱忍，爱对付将就，有时候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时候了。
4: 对，是的，他觉得这个疼几天就好了，结果就是越来越明显，结果就疼的就好不了了，他才想起来得看大夫了。
1: 而且好不了，他跟别的病都伴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4: 对，所以我们确认这个病还是得了病以后，一定要尽早去医院，积极规范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好，去医院了，找着刘大夫。大夫，我这个能治吗？能出根吗？然后您会怎么回答？
4: 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用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你尽量的缓解疼痛，缩短病程。至于能不能出根，那得看你对我们这些治疗手段的一个反应，还有看你自身的免疫功能。咱们双方共同努力，希望能给你达到出根的效果。
1: 不能出根我还治啥治啊，这又不要命的病。 我觉得这是临床当中经常有的人的思维，所以你还得您，我扮演患者，您可以回答一下。
4: 不要命的病，但是如果他要疼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接受的。
1: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可能会导致这么麻烦的。
4: 好多人是意识不到，他你在你跟他讲这个病如果不积极的治疗，有可能会疼痛持续下去的时候，他还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会积极的配合治疗的。
1: 这个病的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它跟现在的整个的发病率怎么样，趋势怎么样，另外跟比如说医疗条件卫生条件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4: 肯定是有的。早期呢肯定是卫生条件差，可能感染率发生的高一些，但是现阶段呢咱们卫生条件是好的，但是人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工作紧张，生活不规律，他免疫力低下的情况又多了，所以感染的比率我觉得也不算低，甚至有一些年轻人感染的情况，还是主要年轻人感染还是因为免疫力低下的问题。
1: 免疫方面真的是个土壤哈。 其实不管是病毒感染还是其他的生物感染呢，它都是一个外因啊。人体的健康呢是一个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你的身体底子比较好，免疫力比较好的话呢，即使有外因有感染，我们可能就扛过去了啊。所以同样是感染，为什么有的人是轻症，有的人呢就是重症，还是跟我们的基础有关系的。这个基础就是所谓的免疫力。免疫力呢它本身也是建立在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综合状态下的，所以免疫力提升还是要依靠那一点，就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还有锻炼，还有戒烟限酒等等，这还是综合的，万变不离其宗，这是我们健康的几大基石。这些做好了之后，人体的免疫力相对来说会好很多。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刘芳大夫和陆桂新大夫给我们讲一讲呢带状疱疹治疗当中的一些故事。
5: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5: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6: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所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方面的体验，
7: 请提
6: 我
7: 看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另外带状疱疹这个病啊，特别是后遗神经痛这个病，我发现有点那个疑难杂症的感觉，很多人呢是四处求医。其实现在还是这样一个情况吗？
4: 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门诊碰到过一个差不多是40多岁左右的男性，他当时来门诊的时候胸背部大量的疱疹，而且都溃烂了，非常严重，然后疼得滋哇乱叫。后来我们就问他，你怎么这个疱疹得这么重啊？他说我开始得这病的时候呢，老家我爱人就去到处打听，说这是缠腰龙。缠腰龙之后该怎么办呢？按照当地的风俗，就要弄一些好像是蛤蟆血还是什么
1: 血，就各种偏方。
4: 对对对，他说我爱人专门去农贸市场，然后把他那个血弄出来给我涂抹。后来越涂越重，越涂越重。我说那你就不去医院看一下吗？他说哎呀，我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去医院医生就给我吃点药。然后就拿出他的药来，我一看呢，就是常用的确实是抗病毒药，还有一些止疼的药，但是用了这些药以后我还是疼得不行，受不了啊。我说好，我们给你好好治一治。我说首先你这个皮肤不光是疱疹的问题，还有大量感染的问题，像都溃烂了这个。我说你让你爱人赶紧去给你买点那个碘伏，就我们常用的皮肤消毒剂，每天多次的给你涂抹，先把这个表面感染的这个细菌杀掉，然后抗病毒药呢，如果你已经规范的使用了， 一到两周的时间，那么就这个疗程就结束了。我们现在要针对这个疼痛给你积极的治疗。嗯，我们给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早期用神经阻滞的方法。嗯，在他这个疼痛区涉及的神经的根部呢，打一些消炎镇痛营养神经的药物。
7: 嗯，
4: 然后他在我们门诊打了一次以后，我说你一周以后再来复查。
7: 嗯，
4: 他一周以后来的时候，他就明显的表情也好了，然后那个也没像原来那么痛苦了啊！一看皮肤呢，这个皮疹已经有明显的好转，就开始结痂了，原来是溃烂的。他说我就是按你说的每天反复涂抹这个杀菌剂，然后这个疼你打完针以后确实明显的好转了。然后这是我碰到的这个一个病例。
7: 嗯，
4: 然后呢再讲一个就是我们前两天收住的一个老爷子。
7: 嗯
4: 啊，有70多岁了。他其实呢看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他一得这个疱疹，
7: 嗯，
4: 就先来皮肤科了。皮肤科一看说就是带状疱疹，赶紧给他用药。
7: 嗯，
4: 用药之后呢，用了几天他就是疼得特别厉害，他又来我们疼痛科了，说你我这疼得实在受不了。然后呢我们又给他用上积极用上镇痛药，也是先门诊马上给他做了一些神经阻滞类的治疗。然后第二周呢，老爷子回来复诊说呢，说疼痛好了那么一点点，
7: 嗯，
4: 但是还是很疼，影响我睡觉。后来呢，我又给他调整了一下口服用药的镇痛的方案，
7: 嗯，
4: 同时呢说咱们再做一次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又给他做一次，到了做完第二次，嗯，一周以后再来复诊的时候，老爷子说不行，没有效果，
7: 嗯，
4: 还是很疼，
7: 嗯，
4: 然后我说那咱们这样的话，我们得进入第二阶段的治疗了，我们得给你做一些神经调控类的治疗。
7: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在医疗当中经常存在，我们要边观察边治疗啊，很难很难有那种说一针见效啊，一开始就判断非常准的，这个观察和治疗这么一个相伴相生的，这是任何的医疗过程当中都免不了的，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正确的理解医疗。好，我们再回到这位老爷子，后来通过调整方案治疗效果怎样？
4: 后来呢，根据老爷子的情况，我们给他选择使用的就是脊髓电刺激的方案。
7: 嗯，
4: 然后我们把他收住院，给他在他的这个疼痛区的这个神经的脊髓的位置放了电极。
7: 嗯，
4: 放的位置也挺好的，但是呢它因为有一个脊柱侧弯的问题，这个电极在里面接触的不是特别好，跟它姿势有关，它坐的时候接触特好，躺下那个接触就不好了。所以呢放了电极以后它效果是存在的，但是效果又不是特别的好。
7: 嗯，
4: 所以最后放了电极一个疗程的时候，拔出电极以后呢，老爷子说疼痛是减轻一些，但是还是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效果。最近老爷子出院以后还在跟我联系，因为他本身非常相信中医嘛，他又去寻找针灸啊，
7: 嗯，
4: 这些的治疗办法去治疗，
7: 嗯，
4: 但是呢效果都不太好。
7: 嗯，
4: 然后我们又后来又考虑说不行的话就做个那个射频吧，神经根射频吧。嗯，结果把老爷子收进来做神经根射频的时候，发现那个做射频的时候要通过电流来刺激他，找准神经才能做。结果一刺激他电流的时候，发现老爷子这个疼痛区的刺激神经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就是电去刺激他，通电流。别人正常人电流的好几倍，他都没有反应，他都没有电刺激的感觉。
7: 嗯，
4: 所以就说明他这个神经已经被疱疹病毒伤害的比较严重了。
7: 哦，
4: 对，
7: 嗯，
4: 所以他做射频的效果几乎就是没有的。
1: 这个就是没有早期及时干预。
4: 嗯，我觉得这老爷子说实话还算是比较及时的干预了。
7: 嗯，
4: 但是他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只能说这个咱们医生也不是万能的，这个对待疾病我们想尽了办法也是有可能效果不好的。
1: 非常明显的就是两个个体差异非常大，人和人的个体差异非常大，医生不是万能的啊，同样的病同样的治疗方法可能效果就不一样，这也是让我们大家客观的去理解医学啊，包括疼痛医学。同样的痛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人的神经感受先天再加上后天的年龄等等的因素啊，差异非常非常的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
8: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